0: 荒漠甘泉，考门夫人原著。
1: 圣经路加福音22:32，我已经为你祈求，叫你不至于失了信心。亲爱的朋友，我们要当心我们的信心，因为只有信心能使我们得着上面来的祝福。要祷告从宝座前得着回应，祷告必须有信心。信心是连天接地的电线，借它我们可以传达我们的请求给神，神可以传达他爱的答应给我们。如果信心的电线折断了，我们就不能得到神的答应了。我们现在在患难中吗？我们可以借着信心得到帮助。我们现在将被仇敌打败吗？我们可以借着信心躲在大元帅的背后。没有信心就无法呼求神，他是通天的唯一之路，如果阻塞了，就不能和神交通了。信心使我和天接触，信心使我披戴耶和华的能力，信心使神帮助我们。亲爱的朋友，你若能信，再信的人凡事都能。本乎信，叫应许定然归给一切后裔。信心尊重神，神尊重信心。我们用信心和神交通，借着信心得到神的帮助。

北 FM 90.9嘉音广播电台，桃园 FM 104.3 Go Go Radio， 宜兰 FM 90.3 Love Radio， 这里是嘉音 Love 联播网，精彩节目，欢迎。

人生要有梦想，却也难免会被误解、被拒绝。别让批评和否定的声音使我们分心，让你的生活方式有着正直的心灵、卓越的表现、仁慈的性格，来回应对方的批评。圣经上说，因为耶和华是公义的，他喜爱公义，正直人必得见他的面。亲爱的朋友，你若能保守自己的心灵，不受攻击、批评的毒害，并能坚守原则、尽心竭力，神必为你讨回公道、伸张正义，你也必能靠主得力，实现人生的梦想。分秒守护城市心灵，佳音乐府联播网。

0: 大家好，我是巨星造船诺瓦丁游艇的董事长陶君亮。巨星造船不只是造船，更是造梦。每一艘船都承载着一份勇于冒险的精神。什么是阻碍你前行的脚步呢？当船航行在海上，仰望星空，远眺海的尽头，你就会知道这个世界有多大。不试试，你怎么知道结果呢？最重要的是，你敢不敢乘风破浪，勇敢出发？巨星造船与你一起怀抱信心，航向美好的未来。
1: 您好，我是寇绍恩。您现在收听的是桃园 GoGo Radio。忧虑并不能阻止不好的事情发生，它只会阻止你享受生活中的美好。所以，应当一无挂虑，只要凡事借着祷告、祈求和感谢，将你们所要的告诉神，神所赐出人意外的平安，必在基督耶稣里保守你们的心怀意念。祝福你常有信心、盼望与神的爱。勇往直前 ，GoGo Radio 与您一起 Keep Going。
2: FM 104.3 GoGo Radio 为你加油打气，和你一起 Go Go Go。现在时刻上午9点整。
3: 台北 FM 90.9嘉音广播电台，桃园 FM 104.3 Go Go Radio， 宜兰 FM 90.3 Love Radio， 这里是嘉音 Love 联播网，精彩节目欢迎继续收听。

0: 有一次，一个人问耶稣说，在神给人的诫命中，哪一条是最大的？耶稣回答说，首先要尽心尽力来爱神，其次就是要爱你的邻舍如同自己。那人立刻反问说，那么谁是我的邻舍呢？后来耶稣就对他说了一个比喻，有一个人在旅途中被强盗抢了，给打个半死，躺在路上，不同的人经过但都走开了。后来有一位撒玛利亚人看见了，就停下来帮助他，带他去旅馆并医治他。然后耶稣反问那人说，请问谁是这人的邻舍呢？有意思的是，那人问谁是我的邻舍，但耶稣却对他说，你问错问题了，因为问题不在谁是我的邻舍，而在于谁是他的邻舍。因为当你问谁是我的邻舍时，是以自我为中心的，只是想关心那些你想关心的对象。但耶稣却教导我们要问一个不同的问题，那就是谁是这人的邻舍呢？换句话说，谁是孤儿寡妇的邻舍呢？谁是无家可归之人的邻舍呢？只有当你问对了问题，才会有怜悯的心去关怀那些真正有需要的人。你可曾问过自己同样的问题？谁是这人的邻舍？谁是你生活周围的人的邻舍？你是否愿意像那好撒玛利亚人，主动去帮助有需要的人群呢？当你这样做的时候，这世界将成为一个更美好的地方。
1: 佳音 Love 联播网，台北 FM 90.9，宜兰 FM 90.3，分分秒秒守护您的心灵。
2: 听见阮的声，就当感受阮的爱。

90.9 佳音广播电台，桃园 FM 104.3 Go Go Radio， 宜兰 FM 90.3 Love Radio， 这里是佳音 Love 联播网，精彩节目，欢

0: 亲爱的朋友，生活中令人烦恼担忧的事物，或许已经夺走我们脸上的笑容。让我们聆听圣经中的话语，再一次寻找到喜乐的泉源。
1: 圣经箴言21:15，秉公行义使义人喜乐，使作孽的人败坏。亲爱的朋友，佳音 Love 联播网祝福您，信靠上帝，施行公义，满有喜乐与平安。
0: 分秒守护城市心灵，佳音 Love 联播网。

0: 如果人声也有 bug， 我们能不能用声音来修复？在佳音资讯专员的任务不只是修复电脑，而是守护这座城市的心灵防火墙。我们正在寻找一位擅长 server network 的工程师，你的任务是确保这条传递祝福的数据线路分秒不中断。我们不怕冷冰冰的数据，因为我们传输的是信心与盼望。如果你也想参与这场改变生命的数据工程，成为佳音 Love 联播网的好伙伴，欢迎上佳音官网了解征才资讯，或是拨打服务专线2369-9050分机750，分秒守护城市心灵，佳音 Love 联播网等你来当我们的资讯守护者。
1: 如果大雨挡住了去路，那不如转个念头，换一种前进的方向。如果雨太大，暂时走不了，那不如就在这一场雨，给忙碌的自己一个深呼吸的机会。只要心里安静，每一场雨都是一份洗涤心灵的恩典。分秒守护城市心灵，佳音 Love 联播网，陪你听见雨后的宁静。
2: 路的尽头仍然是路，只要你愿意走。爱的尽头仍然是爱，只要我们勇敢去爱。 FM104.3 够快乐，够平安，够勇敢， Go Go Radio 和你一起Go Go Go！
3: 勇往直前，梦想不远，让爱动起来。FM104.3 Go Go Radio， 现在时刻上午10点整。
4: 台北 FM90.9 佳音广播电台。桃园 FM104.3 Go Go Radio， 宜兰 FM90.3 Love Radio， 这里是佳音 Love 联播网，精彩节目，欢迎。

对你发出内心的呼喊，为你打出灵魂的节奏，向你唱出心灵的旋律，在音乐中抛下忧愁与失望，在歌声中重拾信心与盼望，向你高歌，林馨瑜制作主持。

欢迎收听向你高歌，心语和你一起在音乐声中重新得力。Hello， 各位听众朋友们好，又来到向你高歌的节目时间咯。心语邀请你和我一起在动人的诗歌旋律中与神一起翩翩起舞，也在嘹亮的歌声中感受那心灵的呼唤吧。向你高歌每周五下午一点钟在台北 FM90.9 佳音广播电台播出，每周五下午两点钟在桃园 FM104.3 GoGo Radio 播出，每周日上午五点钟在宜兰 FM90.3 罗东广播电台播出，欢迎各位听众朋友们准时收听节目。在整个五月呢，我们一起听的都是来自于四重唱组合的音乐。那到了六月，心语想要把这一个主题呢拉到合唱团的身上。我们都知道，合唱团那个一起声音一起出来的时刻，真的是能够震撼你心啊，所以最近啊，心语也加入了一个合唱团在练唱歌，我就觉得好有趣哦，很喜欢这种感觉，所以也趁着这个时候呢，在六月就和各位听众朋友们分享很多合唱团的歌颂。那在今天节目当中要和大家分享的呢是两个合唱团，在第一段我们就先来听听 The Love Center Choir 的音乐。The Love Center Choir 可以说是现代黑人流行音乐史的一个转折点，因为在1970年代之前，美国的福音合唱团呢，大多是由南方去主导的，那风格是偏向粗犷，然后是带着那种砂纸一样的咆哮的感觉。那所谓的这个福音合唱团 Mass Choir 就是那一种动辄数十甚至上百人的合唱团编制，那也是透过庞大的和声厚度去营造出极具张力令人震撼的临场感。而这种编制呢，就打破了单一团体的限制，可以凝聚不同背景的爱乐者或者是信徒共同编排，并呈现出复杂的多部和声。刚刚说了 Love Center Choir 是现代黑人流行音乐史的转折点嘛，为什么呢？因为他们出现之后，就将美国西岸的当代 R&B 都市灵魂乐还有丰富的爵士和弦带进了教堂，也就成为日后 Kirk Franklin、 Whitney Houston 甚至是当代 R&B 音乐的养分来源。而这首合唱团的核心舞台呢，就是在加州的奥克兰，这里在1960到1970年代是黑人文化和民权运动极度活跃的重镇。在1973年，音乐传奇 Walter Hawkins 就在这里创立了 Love Center Church 这间教会，并组建了这个合唱团。而他们的第一张录音专辑呢，就是在1975年所发行的，叫做 Love Alive。原本他们只打算在当地的教堂小范围的去发行，没有想到一推出就整个炸裂全美国，在 Billboard 排行榜上面霸榜了几年之久，销量也突破了百万张。这样子的成绩在当时那一个没有网络的年代，根本就可以说是音乐界的黑马奇迹了。那接下来我们再继续聆听 The Love Center Choir 的歌曲，一起来听这首 Is There Any Way。

Is There Any Way 来自 The Love Center Choir 的歌曲。为什么 The Love Center Choir 会这么的强大呢？当然除了合唱团员们的努力之外，还有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就是合唱团背后站着的是全美黑人音乐界公认的皇室家族 Hawkins Family。这个合唱团的创办人 Walter Hawkins， 他是极少数同时具备交响乐精准度还有街头灵魂乐律动的作曲大师。那还有另外一位是 Edwin Hawkins， 他呢就是凭借着一首大家耳熟能详的诗歌 Oh Happy Day 去改变世界福音音乐历史，并且也拿过多座葛莱美奖的伟人。那他是经常在 The Love Center Choir 的幕后协助编曲。接着还有一位厉害的歌手叫做 Truman Hawkins， 他是 Water 的前妻，也是这一组合唱团的首席女高音。他拥有的是黑人音乐界公认最干净最具穿透力而且没有任何杂质的天使嗓音，而他后来也就跨界到流行 R&B， 自己的作品也就多次的打入告示牌的排行榜。由此可知 Truman 的歌声真的深受大众的喜爱，不论他唱的是诗歌唱的是流行歌，所有的听众都非常爱他的声音。正是因为有了 Hawkins Family 带领，所以 The Love Center Choir 就和其他传统合唱团不一样。传统的合唱团追求的常常会是要声音很大，那气势要很猛，很有架势。但是呢 ，The Love Center Choir 追求的是一种精致感，所以他们的音乐就大量的使用爵士乐的七和弦或是九和弦。那这样子的编曲方式在当时保守的教堂里面可以说是非常前卫的，这也让他们的和声听起来有一种很高级的浪漫色彩。那接下来我们再继续聆听 The Love Center Choir 的歌曲，一起来听这首 Dear Jesus。

简单的介绍完了 Love Center Choir， 那接着就来说一说黑人福音音乐界的皇室 Hawkins Family 了。如果说 Jackson 5是奠定了流行与摇滚的家族传奇，那么 Hawkins Family 就是用同样厉害优质的家族基因，彻底改写了20世纪黑人圣乐、 R&B 和灵魂乐的历史轨迹。Hawkins Family 的传奇起点呢，其实是一场很美丽的意外。在1968年，这个家族的哥哥 Edwin Hawkins 为了要筹集经费，要带领当地的青年合唱团去华盛顿特区参加音乐大会，所以他就准备要在教堂里面用很简单，甚至可能可以说是简陋的设备录制了一张募款的专辑。其中呢， Edwin 就将一首18世纪的圣诗进行了改编，最后就诞生了 Oh Happy Day 这首歌。而他们原本呢，只是想要在家乡的社区附近卖掉这一张很简易制作的小唱片，没想到竟意外的被主流电台 DJ 疯狂的播放。也因为 DJ 们他们很努力的帮忙宣传，所以这张唱片呢就打破了历史记录，杀入美国 Billboard 流行榜 Top 4， 英国榜第二名，全球疯狂斩获了超过700万张的销量。或许他们原本预先想的销量可能是假设10万张好了，因为我不太有什么概念，没想到呢却翻倍百倍的成长到了700万张，这真的是何等大的恩典。 Oh Happy Day 也就成为历史上第一首真正意义上跨界成为主流流行热门单曲的福音合唱歌曲。后来也因为这首歌，这一群来自加州奥克兰的年轻人一夜之间就从教堂走上了格莱美的舞台，甚至是世界巡演的舞台。真的，我觉得这很像神在我们生命中所放下的恩典。有的时候我们看着自己的能力好像只能拿到那小小的一部分，但是呢，当神要给你充足的恩典还有祝福的时候，那样子的礼物是你想也想不到的，是你根本曾经根本连想都不敢想的。所以从他们这个 The Love Center Choir 还有 Hawkins Family 的故事，真的就看见神的恩典何广大。那接下来呢，我们就来听这一首 Oh Happy Day。

Oh, Happy Day 这首歌真的很好听耶，而且就带着一种魔力，当这个前奏一下去的时候，你就会想要跟着音乐一起摇摆。所以啊， Edwin Hawkins 他真的是一个编曲制作音乐的天才，太厉害了。那除了 Edwin Hawkins 之外呢，还有谁？因为我们讲到 Hawkins Family 是一个皇室家族嘛，所以其实每一个家族成员都可以说是魔王级的存在。因为 The Hawkins Family 他们最厉害的地方就是不是只有一个天才，而是整个家族从哥哥弟弟妹妹甚至是嫁进来的妻子，每个人呢拆开来都是能够独当一面的超强音乐人，所以应该可以说 Hawkins Family 就是一个超强音乐人的吸引机吧，就在这个家族里面。 Edwin Hawkins 他也被称为是现代福音音乐之父，那他也是音乐史上的编曲大师，他把当时呢在教堂里面被视为世俗魔鬼的放克爵士还有现代 R&B 元素直接加进合唱团里面，甚至可以说如果没有 Edwin Hawkins 的勇于尝试，就不会有后来的 Whitney Houston

Houston 或是 Kirk Franklin 那一些融合流行还有福音诗歌的这种风格。那第二位呢，Walter Hawkins 也就是 Love Center Choir 的创办人，他也是整个家族当中产量最丰富的人。什么产量呢？就是他的音乐产量，因为他是一位作曲的天才，他的旋律感是极强的。他写出来的几首歌曲 Going Up Yonder, Changed 都成为全美黑人教会近半个世纪最受欢迎的曲目。接着还有他的前妻 Tarmin Hawkins， 他是天使般的嗓音，是现代黑人圣乐界公认的黄金嗓音。因为他的声音很宽阔很清澈，是没有那一种传统的沙哑的咆哮，可是又能够穿透屋顶，他的爆发力极强。那最后是他们的妹妹 Lynette， 她是家族当中的顶级女高音，也是一位独唱家，她的个人作品同样是当代都市灵魂乐的宝藏。所以啊，虽然只有四个成员，现在介绍的只有四个成员，但是这四个成员都已经是非常厉害的角色了，也难怪他们能够带出 The Love Center Choir 这样子这么优质然后音乐很精致的合唱团。那讲到这边呢，我们再去听一首歌曲哦，我们就来听这一首由 Walter Hawkins 所制作的 Changed。

0: 90.9 佳音广播电台，桃园 FM 104.3 Go Go Radio， 宜兰 FM 90.3 Love Radio， 这里是佳音 Love 联播网，精彩节目，欢迎继续收听。
1: 欢迎回到佳音 Love 联播网，您现在收听的节目是向你高歌。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心雨和你一起分享的呢是来自于合唱团的歌颂。在前一段节目我们听到的是 The Love Center Choir 的歌颂，那接下来呢我们要前进到东岸的纽约，在这里有一个被称为史诗级的人生航空母舰，这个合唱团叫做 The Brooklyn Tabernacle Choir。在欧美音乐界呢，他们是殿堂级的传奇，那他们的编制是长期的维持在200到300人，非常的庞大，而这组合唱团也打破了宗教和种族的藩篱，更横�跨了主流音乐界，拿下6座格莱美奖，还有7座金歌奖，甚至在2013年受邀在美国总统奥巴马的就职典礼上，当着全球数亿名观众的面前献唱。这一组合唱团 The Brooklyn Tabernacle Choir 的诞生本身就是一个传奇，传奇在哪儿呢？这就要讲到1970年了。在这个时候，位于纽约布鲁克林市中心的会幕教堂正处在极度没落的时期，当时的逐日崇拜甚至只有不到30个人参加。那这个时候呢，身为师母的 Carol 就接手了教堂的唱诗班，她凭借着惊人的天赋，还有对黑人灵魂乐、古典交响乐的敏锐直觉，开始招募合唱团的团员。在招募团员的时候，他有一个很大胆的理念，他觉得这个合唱团要不限种族、不限社会阶级，也不需要专业的歌手。所以在这个合唱团的阵容当中，就有纽约华尔街的顶尖律师或是医生，但同时呢，也有曾经露宿街头的流浪汉，甚至是刚戒毒成功的边缘青年。那种族就涵盖了非裔、拉丁裔、白人还有亚裔，这种背景就让他们的歌声产生了一种主流流行乐团完全无法复制的生命故事感。那接下来呢，我们就来听 The Brooklyn Tabernacle Choir 的歌曲，来听这首 Thank You。

谈到了 Brooklyn Tabernacle Choir 的传奇呢，除了他们成员组成还有成立的背景可以说是一个传奇之外，他们的领导人 Carol 也是一个近乎传奇的存在。她呢是一个白人女性，却在黑人音乐统治的福音音乐界下拿下了6座格莱美奖。不仅如此，她看不懂五线谱，没有接受过正规的音乐学院的训练，但是她却能够指挥全美最庞大的300人合唱团。Carol 在音乐界最让人津津乐道的就是她这一个直觉型的音乐天赋。他看不懂谱嘛，所以他就更不会写什么和声的对位了。可是他却拥有一双上帝赏饭吃的金耳朵，他编曲、挑选团员，甚至是排练300人的四部和声，都是凭着他脑海中对声音的直觉。那他也是合唱团的词曲创作者，写过无数个得奖的诗歌。可是他看不懂谱，不会写谱，那他又是怎么样创作的呢？他有2种创作的方式。第一种就是他自己坐在钢琴前面，用一个指头弹出旋律。有没有看过小朋友弹钢琴，就是没有学过钢琴的小朋友在弹，就是用食指在那边按按按按按，弹出小蜜蜂啊，或是小星星之类的，就是那样。那这是第一种方法。那第二种方法呢，就是 Carol 他会用卡带录音机把自己脑海中的和声用哼的哼出来，再交给专业的音乐助理把它写成乐谱。那 Carol 的行动呢，也就证明了其实音乐也不一定要经过什么很专业的去雕琢，而是可以直接从灵魂深处流淌出来的。关于 Carol 还有一个让人觉得很奇妙的地方，就是他的选秀标准。不知道你有没有看过什么 American Idol 啊，或者是类似好声音啊的那一种选秀节目。那当然我们就会听你的声音好不好听嘛，那有飙高音的话，哎，好像评审都会转身的那种感觉。可是 Carol 呢，他的选秀标准并不是这样，他不是看你唱歌唱得多好，也不是看你有没有什么相关的背景啊，或者是证书。他在甄选团员的时候，常常是连音阶都不考的。对他来说，能不能飙高音根本不重要，重要的是你的歌声里面到底有没有故事。所以他真的是一个很特别的存在。那讲到这边呢，我们再去听一首歌曲，我们来听这首 Hallelujah Anyhow。

今天在节目当中和你分享的呢是两个合唱团的音乐，分别是 The Love Center Choir 以及 The Brooklyn Tabernacle Choir。 哇，虽然因为时间的关系，所以这个布鲁克林会幕合唱团我没办法介绍很多，未来有机会的话我再播更多他们的歌曲给各位听众朋友们来听。不过呢，这两个合唱团的故事也就告诉了我们，真的人生都会有很多的意外或者是惊喜，可是呢，当我们面对到这些意外和惊喜的时候，你是会选择把它放在一边呢，还是你会抓住这个意外和惊喜呢？在 The Love Center Choir 的 Edwin Hawkins Hawkins Family 身上以及 Carol 的身上，我们都可以看见他们是紧紧的抓住神赐给他们这个很奇妙的礼物，很意想不到的礼物。虽然在那个低谷当中不知道要怎么走，好像没有钱想要去参加音乐大会却没有资金的时候，哇，神的恩典就供应在他们的身上。那反观在我们的生命当中，有的时候也会觉得自己好像走投无路了，不知道该怎么办，但是一定要相信神，他一定会及时的来帮助你，不要放弃也不要失去对神的信心哦。好啦，今天节目到这边告一个段落咯，感谢您的收听，祝福每一位听众朋友们每天都平安，每天都喜乐。最后和你分享 The Brooklyn Tabernacle Choir 的歌曲，一起来听这首 Order My Steps 向你高歌。我们下周同一时间空中再见咯，拜拜。

他们不是突然消失，只是慢慢的走错了方向。有一天，他忘了怎么回家，不是因为路改变了，而是记忆先离开了。根据近年统计，全球每三秒就有一人罹患失智症，在台湾已经有300,000人正走在这条路上。失智长者的走失人数也因此逐年增加，一年就能达到2000多人。他也许不在远方，就在我们每天经过的街角。多看一眼，多问一句，也许就能让一个人重新对准回家的路。发现疑似走失长者，请拨打110或119，或者透过政府通报协寻系统，帮助他们早一点回家。让善意成为他们的指南针。苏天才文教基金会与 GoGo Radio 关心城市里的每颗心。

0: 人生是一座楼梯，你只能先往上走，才能选择你喜欢的座位。别把梦放下，背起你的热情，一步一步接近梦想。GoGo Radio 和你一起 Keep Going， FM 104.3，我们一起 Go Go Go。
1: 用爱分享爱，用我们分享我们，爱让一切无所不能。FM 104.3 GoGo Radio， 现在时刻上午11点整。

曾经刻骨铭心的旋律，承载岁月流动的印记，也许是两小无猜的湖边倒影，也许是大雨过后的新鲜空气，让我们一起回味

FM90.9 佳音广播电台，桃园 FM104.3 Go Go Radio， 宜兰 FM90.3 Love Radio， 这里是佳音 Love 联播网，精彩节目，欢迎继续收听。

春天到了，两颗种子躺在肥沃的土里，开始了下面的对话。第一颗种子说，我要努力生长，我要向下扎根，还要出人头地，让茎叶随风摇摆，歌颂春天的到来。我要感受春阳照耀脸庞的温暖，还有晨露滴落花瓣的喜悦。于是他努力向上生长。第二颗种子说，我没那么勇敢，我若向下扎根，也许会碰到石头，我若用力往上钻，可能会伤到我脆弱的筋，我若长出幼芽，难保不会被蜗牛吃掉，我若开花结果，只怕小孩看到了会将我连根拔起，我还是等情况安全的时候再说吧。于是他继续瑟缩在土里。几天后，一只母鸡到庭院里东啄西啄，这颗种子就这样进入了母鸡的肚子。这个故事的比喻告诉我们，拒绝冒险和成长的人，终将被生命的潮流淘汰。

FM90.9 佳音广播电台，桃园 FM104.3 Go Go Radio， 宜兰 FM90.3 Love Radio， 这里是佳音 Love 联播网，精彩节目，欢迎继续收听。

0: 哦，最近很不顺，家里蚊子又多啊，今天又觉得头痛发烧，该给师傅看看了啦。
1: 是不是还有后眼窝痛、肌肉关节痛出诊？
0: 哎，啊，你怎么知道？你也是哦。
1: 哎呀，这是登革热症状，家里积水要肠道，否则容易长病媒蚊，引发登革热。
0: 啊，这么严重哦？
1: 对呀，赶快去看医生啦！有问题就打1922防疫专线。
2: 以上广告由卫生福利部疾病管制署提供。
3: 我们都渴望向高处爬，但到底哪里是高？何处是上帝给的高处呢？神爱世人，在他眼里，有爱的地方就是高处。让我们鼓起勇气，通过人生的窄路。GoGo Radio FM 104.3，和你一起走向心灵的高处。
4: 把握现在，爱正美好。FM 104.3 GoGo Radio。现在时刻，中午12点整。
5: 滋味不在于头脑的容量，而是心的容量。心的宽容，滋味从容。FM 104.3，勇往直前，梦想不言。本爱同一来 ，GoGo Radio。
6: 宁买祖宗田，莫忘祖宗言。客家谚语故事好，文化传承学到老。一起来听老古人的智慧。
7: 老古人的智慧。
8: 各位 GoGo Radio 的好朋友，大家平安，大家平安。我是于庆荣。今天的谚语很有趣，跟华语的眼高手低有些的类似。这句客家谚语的华语的意思是，半夜有千百条的想法跟点子，但是天亮了又回到原点，还是重操旧业磨豆腐。我们来学一下这句谚语。半夜想起前条路，天光半半摸天夫。半夜想起前条路，天光半半摸天夫。我们学客语，半夜就是三更半夜，客家话说三更半夜。前条路，前条路，天光。我们客语的天光就是天亮了第二天呢，我们就说天光夜，就是第二天。笨笨就是还是照旧的意思摸豆腐，摸豆腐。半夜不睡觉，费心思想有没有更好的工作机会，想必是对目前的工作不满意，这也是人之常情，何况人往高处爬也是值得嘉许的。然而天一亮，眼前的工作还是要先做着来，不能推迟。但是不能日复一日都是如此，真的想要换跑道，就要积极有所行动，衡量自己的能力、人脉，尝试可能的管道等等，不要灰心，总要努力，或许最终就能如愿。就算不能也尽力了，那就安于目前磨豆腐的工作吧，也不必每天无济于事的空想，徒耗心力，影响睡眠品质了。总之，这谚语勉励我们不要消极等待，光说不练，坐而言不如起而行，要勇敢尝试。亲爱的朋友，你目前有求职、交友、买房等等的前条路的想法吗？总要切合实际的规划行动，可千万不要半夜想给前条路，天光半半摸天夫哦。 圣经是非常看重信心的经典，透过信心与上帝有美好的关系，但圣经也强调行为。在雅各书就劝勉我们，信心如果没有行为是死的，真实的信心必会带出实际的行为，不是相信什么都不做。所以除了许多的想法点子之外，也要在信心中有所行动，逐梦踏实，您说是吗？节目最后请恩美同学为我们读一次。
7: 班牙上街前条路，天公本本摸条夫。
8: 我们下次再会。安子西什么你张瑞了。

曾经刻骨铭心的旋律，承载岁月流动的印记，也许是两小无猜的湖边倒影，也许是大雨过后的新鲜空气，让我们一起回味

北 FM 九零点九佳音广播电台，桃园 FM 一零四点三 Go Go Radio， 宜兰 FM 九零点三 Love Radio， 这里是佳音 Love 联播网，精彩节目，欢迎继续收听。

0: 北 FM 90.9佳音广播电台，桃园 FM 104.3 Go Go Radio， 宜兰 FM 90.3 Love Radio， 这里是佳音 Love 联播网，精彩节目欢迎继续收听。有一个老婆婆在屋子后面种了一大片玉米，一个颗粒饱满的玉米说，
1: 收获那天老婆婆肯定先摘我，因为我是今年长得最好的玉米。
0: 可是收获那天老婆婆并没有把它摘走，这个玉米自我安慰地说，
1: 明天她一定会把我摘走。
0: 第二天老婆婆又收走了一些其他的玉米，但是唯独没有摘这个玉米。这个棒玉米仍然自我安慰着说，
1: 明天老婆婆一定会把我摘走。
0: 可是从此以后老婆婆再也没有来过，直到有一天这颗玉米绝望了，本来饱满的颗粒开始干瘪坚硬，整个身体好像要炸裂了一般，她准备和其他的玉米杆一起烂在地里了。就在这个时候老婆婆来了，老婆婆一边摘下它一边说，这可是今年最好的玉米，用它做种子，明年肯定能种出更棒的玉米。亲爱的朋友，你是否有耐心在绝望的时候再等一下呢？圣经上说，你们必须忍耐，使你们行完了上帝的旨意，就可以得着所应许的。分秒守护城市心灵，佳音 Love 联播网。

FM 90.9佳音广播电台，桃园 FM 104.3 Go Go Radio， 宜兰 FM 90.3 Love Radio， 这里是佳音 Love 联播网，精彩节目欢迎继续收听。

0: 如果你爬过山，你一定知道，真正让人停下来的，不是路途遥远，而是风雨来临前的恐惧。但是，如果你有一件遮风挡雨的登山衣，它虽然不能让风停止，却能让你站得住；它不能让雨消失，却能让你不被淋湿。30年来，佳音的声音就像一件声音的登山衣，守护着在信仰中爬山者的脚步，在最动摇的时候，让人们听见可靠的声音。但这份守护需要您的相挺，邀请你成为这件衣服的一部分。1天10元，1年3650元。你成为佳音勇士，我成为你风雨中的登山衣。看不见的登山衣，听得见的陪伴，分秒守护城市心灵，佳音 Love 联播网。
1: 大家好，我是巨星造船诺瓦蒂游艇的董事长陶君亮。巨星造船不只是造船，更是造梦。每一艘船都承载着一份勇于冒险的精神。什么是阻碍你前行的脚步呢？当船航行在海上，仰望星空，远眺海的尽头，你就会知道这个世界有多大。不试试，你怎么知道结果呢？最重要的是，你敢不敢乘风破浪，勇敢出发？巨星造船与你一起怀抱信心，航向美好的未来。
2: 英国诗人曼殊说，在快乐的日子，我们会变得比较聪明。生活是由微笑组合起来的，微笑是从感恩触动的。神给的每一天都独一无二，就像你的笑容一样珍贵可爱。让城市笑起来。 FM104.3 GoGo Radio。
3: 让心灵喝鸡汤，为你补充正能量。 FM104.3 GoGo Radio。 现在时刻下午1点整，
4: 台北 FM90.9 佳音广播电台，桃园 FM104.3 GoGo Radio， 宜兰 FM90.3 Love Radio， 这里是佳音 Love 联播网，精彩节目欢迎继续收听。
2: 一种观察，一份体贴，这里没有吵杂的声音，只有真心的生活对谈。周末时刻，欢迎光临，议论纷纷。咖啡猫邀请您一块观察，且亲近美好生活的极光片。

0: 欢迎好朋友们来到议论纷纷的节目时间，咖啡猫邀请您在周末的午后时分和我持续来欣赏发现在生活当中许多精彩有趣的人事物，同时我们经常和大家来关心国内外的议文大小事。今天在节目一开始呢，我们听到了一个让人觉得很心安的歌声，这人只要一出现我都觉得不用有任何的预备，也不用有任何的预设，我觉得我就要进行一场很愉快的聊天，因为他总是像一个，对我来说是姐姐啦，但是对很多人来说他可能已经有妈妈的那种令人心安的一个形象了。一开始我们所听到是俗样所唱的月亮妈妈，欢迎月亮小姐。
1: 是的，谢谢你咖啡猫。
0: 怎么会
1: 又心安了？怎么听起来像一个卫生纸
0: 心安。哎，我最近又想到了一件事情嘛，因为我们一直有很多不一样的友谊的记忆嘛。
1: 对，
0: 我的孩子呢，就是这两天跟我说，妈妈，蛇不一定是不好的。哎，大家会想说，为什么突然找了一个
1: 话，突然讲到一个蛇的这个
0: 话题，对不 对？那这件事情就是某一年的 Christmas， 苏雅来到我家吃吃饭呢，这个脚里面，我们家的餐桌下，居然钻出了一条蛇。
2: 真的吗？是
3: 真的一条蛇，真的。
0: 而且我家也不是在什么什么，
1: 欸，等一下要不要先介绍有一个
0: 等一下处理他，因为他应该能够跟苏雅姐呢这么久的一个友谊关系，我等一下我对这人充满好奇。好，那我们把蛇的事情讲完。
1: 对，真的有一条蛇在他家。
0: 然后我就说，哎，妹妹，那你还记得那条？因为他就跟我说什么形状的蛇是有毒的，什么是没有毒的。我说，那你还记得我们那一次家里面来的那条蛇是有毒没毒？他说没毒没毒。然后我就说，哦，对对对，苏雅姐，苏雅阿姨那天在，然后还唱歌给他听。然后我们家小孩说，对啊，妈，他还为他祷告。就是孩子那么多年前的记忆他
1: 还记得
0: 呢。所以因为 你对他来说就像也是一个妈妈的一个令人心安的存在了，
1: 让蛇在那边睡觉的那个阿姨。
0: 对，没错。好了，这是关于我们今天再次想到，因为你讲到妈妈的形象嘛，
1: 对，
0: 这几年来
1: 好像很难
0: 避不了了，
1: 真的。
0: 接下来我们刚刚其实有个好朋友今天坐在录音室跟我们一起笑，那这是我第一次跟他聊天，
1: 是，
0: 但是这个人已经在你身边很长的一段时间。
1: 对，很长一段时间。
0: 好，他的身份很多元啊，最重要是他是你们都是泰雅族的好姐妹，
1: 是，
0: 然后也曾经跟你一起反正上山下海，
1: 是，
0: 尤其这几年很重要的你的一些展演活动都跟他有关系。
1: 我的最主要是音乐，我的专辑，还有我有做的这些音乐的演出活动，都是阿比。
0: 欢迎，
1: 其实他是一手策划。
0: 哦，欢迎阿比。
1: yeah！
0: 阿比来自我介绍一下，因为我们知道苏雅姐是南澳，宜兰南澳泰雅族。
1: 对，
0: 您的背景，
2: 我也是泰雅族，可是是南投的仁爱乡。我父亲是那边的泰雅族，我母亲是泰鲁格族，花莲的泰泰族。
0: 你是混血儿就对了啦。
2: 对，真的。
0: 哇，这血统真的
2: 一山一海，
0: 很高贵，对不对？好，
2: 贵贵。
0: 对，但是我们就直接切入正题好了，因为苏雅姐绝对是我朋友领域当中一个很独特的存在，
2: 非常
0: 好。尤其在去年年底的时候，我们到了板桥放送所，参加了苏雅跟她的好朋友们一起完成的。我本来只是以为我要去听我姐姐唱歌，
2: 对，
0: 没想到我就去了，觉得下巴要掉下来的一个演出。
1: 因为我想知道为什么下巴要掉下来。
0: 因为首先你的穿着，就是你把自己变成一个中古世纪的，
1: 对对对，
0: 公主
2: 巴洛克的风格，
0: 巴洛克风，哎，讲不好的艺术领域。阿比，你讲讲那天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情，好不好？就我们俗样到底用了什么方式来呈现他的音乐会？
2: 其实他的音乐会是这样，因为他有一个专辑，就是关于山，叫山竹竿。然后为了这个专辑，他有跟这个专辑发生了一场，就是他的专属的音乐会。
0: 对，
2: 其实是算两场啦。然后他的音乐会里面，因为他的制作音乐，他有非常多的层次，不管从他的音乐的一起制作音乐的音乐伙伴，然后甚至到他的 做这个音乐的专辑的那个制作人，其他的单曲制作人，他都很多人，
0: 是
2: 非常多元，
0: 对，
2: 非常厉害，所以这些人一起来参加演出的阵容就非常庞大，
0: 没错我觉得我可以想象
2: 音乐季，
0: 对，因为你一定是很核心的工作人员
2: 对对对，
0: 你先不要讲，我刚刚讲衣服就已经不知道怎么处理了、
2: 哦、很夸张，
0: 你要把这一群人聚在一块嗯，哎，目前这头发是不是已经有掉了蛮多的一个现象
2: 其实我觉得聚在一块其实是苏雅的特质，嗯，姐姐她是有一种
0: 对，
2: 就像你说的母亲，
0: 对啊，
2: 大地宇宙之母还是什么
0: 就是只有这种特质人才会把大家邀会在一块，
2: 对，因为他都是参与他的音乐专辑制作人，其实真的都是我觉得都已经是很另类等级的人，而且都是非常专业的、嗯、不管从你没有听过的那种声音的编曲啊，像那个特雷门琴啊，
0: 对，
2: 然后到帮他一起制作专辑的每一个人物都是金曲以上哦，就是那种知名人物，很难跟他一起演出，都是在旁边帮演奏，
0: 对对，没错，
2: 也是蛮厉害的，
0: 没错，
2: 我也是非常，我也是看到那个光练团，我们每个说啊，他要来吗？你有事他吗？我们每个都很紧张的那种。
0: 就是找到这样的一个演出的阵容，还有当天，譬如说周边的，或是苏雅姐的衣服等等，我都一度怀疑说，姐，你是不是有中乐透，才能够有那个经费去做？
1: 哎、欸，其实我自己都被他们感动了、欸嗯，我真的是觉得是，我一直是。有一个，我觉得那一天有没有觉得像乌托邦啊？
0: 有一点也像，
1: 好像在
0: 我们你在读那个嬉皮时代的那个故事的那种场景，
1: 就是你会我们那一场叫做大地乐园，
0: 对，
1: 然后我的想象其实就跟那一天有差不多，嗯嗯，就是我希望是在户外，然后是希望是我。你知道我就是有很多艺术家的朋友，
0: 没错，
1: 音乐家的朋友，把他我们大家一起集合、嗯、然后一起来办一个我们自己的小型的 festival，
0: 对对、嗯，
1: 就是、嗯、其实原本是有更多东西的，
2: 对，
0: 不要再多了吧，
1: 但是因为现场还是有一些、嗯、限制了，比如说本来是要有
2: 烤大
1: 猪
2: 啊、
1: 马金雄的、那个、
0: 什么没烤
1: 的，对啊，
2: 好想烤，
1: 但是那一天就那个烤肉一来的话就气氛更好，
0: 对对对
1: 对，然后、哦、就只有吃的这边，当然还有一些小市集就没有，嗯嗯，但是就音乐的那个我真的很感谢，其实大家真的是友情在友情啊、嗯、不然
2: 的
1: 话怎么可能，
0: 没错没错，
1: 是这样子，
2: 光那个开场就有两个很大的团体、嗯、一个是关于那个一个是原住民的乐团，
0: 对，
2: 然后另外就是那个国外跟国内的合起来的乐团，
0: 是，
2: 这就是开场、嗯、就是暖场啦、嗯嗯、然后正式开场的第一个我还记得他跟那个 DJ 妹那个三场的 remix 一出场、嗯、那个门一打开大家就哇哇叫到半声都人还没有唱歌你见鬼
0: 不是因为你知道那个出场
2: 很震撼，
0: 我要为了要等我姐姐出场、嗯、其实也等蛮久的，
2: 真的真的
0: 想说这一场音乐会到底要铺陈多久
2: 对对对，
0: 但是哎。的确有感受到你刚刚说的那次的活动的标题叫大地乐园，
2: 对，
0: 我们前进到虽然是在可以说是一个古迹所在地板桥放送所，可是我们又前进到、嗯、就像刚刚姐所提到那种乌托邦的那个氛围、嗯、其实是很享受的，
2: 对、嗯、
0: 不过因为我还是突然又想到了我孩子你知道小孩就是一个最直接又残忍的生物，他那天我带他去嘛，
2: 他也惊吓到吗？
0: 有他，我不是有跟你说吗？妈妈，为什么苏雅阿姨变成圣诞树了呢？
2: 对，他还说是圣诞树，
0: 因为你的服装，我们现在就讲到
2: 张
0: 浮夸，哎、欸，你为什么会？而且我感觉那应该很重吧？
1: 头是很重，
2: 哦、很重，
1: 哇，这个一定要讲到我们的艺术家，
0: 对对对，
1: 我的好朋友瑞文，
2: 瑞
1: 龙族的，
0: 对。
1: 他其实就是你知道我身上那些东西臀部都是他捡来的
2: 哦，真的他是环保哦，
1: 他全部都
0: 是，我想说你是花了多少钱去买，
1: 没有，他完完全全是按，就是有时候会捡垃圾，捡人家不要的
2: 环保，
1: 然后他再重新再去打造、嗯
0: 嗯、是、嗯、
1: 我就是因为看到他这么厉害我就一起来玩，嗯，本来只是要他做一件而已，殊不知他就、嗯、
0: 对呀、啊，好几件吧，
1: 他就做了三件、嗯、
2: 而且他还布置，
0: 对，
2: 也很厉害，
1: 现场的布置也是他，
0: 哇，
1: 那 些它全部是用泡棉的、
2: 啊，哇，对对对，都是环保的那种。
0: 嗯，我们现在好像是几句话在回想，这个苏漾的大地乐园演唱会的实况。但其实那前前后后你花了非常多的力气，
1: 哇，
0: 而且光是我刚刚讲的那个主要你第一套的衣服、第二套衣服、第三套衣服，我都不知道你穿多久才穿得上去。然后、其实这么华丽，没想到这个创作者艺术家是用环保材质，真的就是回到大地的这样的一个基调。哇，其实听了很感动。那大家如果错过那一场，你没事就 follow 一下苏漾的社群媒体，有那时候非常疯狂的
1: YouTube 里面还可以看到、
0: 那个造型，赶快去看一下，因为真的是我真的是下巴已经掉下来都没有办法接回去了。好，但是今天有个核心的重点
1: 是，
0: 只要有苏雅在的地方就会有很多人，
1: 对，
0: 像刚刚的大地乐园嘛，很多的艺术家音乐家不计成本的就来支持。我们今天要来和大家报告一个很重要的活动，叫做太想听见你的一个泰雅族的原创音乐的比赛。
2: 对，
0: 那这件事情的比赛办法我们可能三分钟就可以讲完，可是办这个活动一定有一个起点。那我就回想起几年前呢，
1: 是的，
0: 我们苏雅姐说，哎，猫，我们最近呢要办一个在山里面的泰雅族的演唱会，然后你说你找了谁？我就记得你那时候把 No Name
1: 对
0: 带来我们节目嘛，我心中想说，哦，这个人真的闲不下来啊。然后每次要做什么，我一开始都是听不懂的。但是当他开始认真介绍的时候，说哇，这个是一个很自发性的一个活动。我们讲讲这个活动的起点吧，就是会有今天的这个创作比赛。其实前些年已经酝酿了很多事情。
1: 其实在五六年前，我们办了，我们自发性的办了泰雅音乐节。其实最主要的始作俑者应该是黄一峰啦，
0: 对，
1: 黄一峰、雷莎达巴斯
0: 是，
1: 其实他跟他跟温岚他们是一起先从他们自己的部落开始，第一届、第二届，
0: 对，
1: 到第三还是第四届的时候，一峰就觉得他觉得要办更大，让更多的泰雅族的人就是一起，
0: 是，
1: 他不知道从谁那边听，因为他当时要做两个舞台，
0: 是
1: 一个是原民的舞台。好，我们自己的舞台，然后另外一个是电音的舞台，
0: 对对，
1: 然后他就去找了一些 DJ， 其中一个比较资深的 DJ，就跟他说，你又要做电音，你又要做泰雅，你不是音乐人的话，你应该要找一个人，他介绍他，
0: 就是有人出卖了你，就是，
1: 对，出卖了我。所以我们就连上，就我一跟黄一峰一连上，你刚刚说我很疯，对不对？
0: 对，
1: 对不起，他比我更疯，
2: 就是，雷达雷达也是雷达。
0: 你的朋友群里面，其实你算是比较正常一点，
1: 我算比较稳，比较、那个，
0: 你已经是最稳重了一点。
1: 对，我的疯狂在很里面，
0: okay, okay.
1: 他的疯狂是
0: 很外
2: 线，直线。
1: 一峰真的做了很多事啊，比如说一树一山呐，那就是从那个时候开始，我们就做了最大型，而且那时候我们有来宣传，
0: 对对
1: 对，那时候我们的群组里面就集结了有到七八十个人，
0: 都是泰雅族的表演者。
2: 我们也是那时候认识他的，
0: 原来那就是你们友谊的起点，
2: 起点，也就是因为这个活动。哇，
1: 对，而且我们当时，我觉得我后来有很多朋友来跟我讲，不同族的，他们就很羡慕我们，他们最羡慕的是什么你知道吗？他说居然你们办的音乐会居然是全部都要泰雅语，
0: 是
1: 我们全部上台是唱泰雅语，而且我记得我们那时候全部穿族服，
0: 哇，
1: 我们还跟那个尤马达路老师借族服，
0: 哇，
1: 全部，而且那天早上大太阳，下午下雨，晚上打雷，
0: 是，
1: 是，
0: 而且我记得交通不是那么方便的地方嘛，
2: 不是很方便，
0: 对不对？
1: 对，可是那真的是对我来讲是真的有难忘怀的一个经验，我们就从那个时候开始一路到现在，然后隔年
2: 后来疫情
1: 嘛，但我们连疫情我们都在线上办，
0: 对，
1: 然后再来就是
2: 新竹，
0: 对，
1: 那其实我们从那个时候就一直很希望成立协会，但是这个协会的成立就诸多的困难啦，
0: 是，
1: 你知道我们其实大家都是艺人，
0: 对，
1: 不是那么容易，大家可以就是这个中间其实是有很多的过程，
0: 没错，
1: 终于今年，应该是去年了，
2: 去年
1: 年底我们终于成立了，
0: 是是，
2: 然后今年正式成立，去
1: 年
2: 开始申请，
1: 今年年初终于成立了泰雅 文化艺术发展协会，
0: 这个名字都还没有那么熟。泰雅文化艺术发展协会，这个前端就是我们在多年前也曾经跟听众朋友介绍过的，就是
1: 泰雅音乐节，
0: 有一票泰雅族血统的音乐人到了偏乡去成就了泰雅的音乐会、演唱会，好些年的时间。
1: 对，
0: 原来他们玩着玩着，不只是为了好像彼此的团聚，寻一时的开心。其实没有，我这刚刚是我开玩笑，我觉得一定是你们有一些想要告诉大家的话，而且也很在意自己的泰雅的文化是如何可以被保存或是传承，甚至可以有一些新的局面。
1: 对，
0: 其实我都好羡慕，比如说你们有，比如你们泰雅族啊、布农族、阿美族嘛，那我们都常说我们只是存款不足、睡眠不足哈。对，但是其实即便我对泰雅族语当然可能听得懂只有 0.001， 因为我们介绍很多歌、大概可以知道一些单字，但是我还是非常享受在泰雅族带给我的一些文化的一些洗礼，可能一些传统歌谣跟现代歌谣之间的那个对话，或者是可爱的泰雅族的朋友，其实你们分布在不同地方，像这个南澳的跟仁爱仁爱南投仁爱的，它中间有什么差别？也许我们今天带大家文化巡礼一下，然后同时也和大家持续来介绍。太想听见你，今天和大家要来关注这场泰雅族语的音乐比赛，所以朋友们赶快打开你的雷达，如果你身边就有可以写可以唱泰雅族语的朋友。他不一定要血统那么纯正，
2: 对，也不见得一定要原住民，
0: 对，只要你可以写，
2: 对，
0: 就来参加，
2: 有写
0: 就来参加。好，那底下继续来关心一下活动的内容。我们先听一首歌曲，接下来就来回顾另外一段泰雅族歌。好，那就想起20多年前带我到新竹尖石梅园部落的欧开合唱团，我们来听一首他们所写的歌。

0: 送上的歌曲来自于 OK 合唱团的《一起唱吧》。今天和大家邀请到的是我们泰雅之母啊，不是乖乖，泰雅族有着母亲
1: 行航空
0: 对，没有了泰雅族的像妈妈一样的，我很爱的苏雅姐姐。
2: Hello， 咖啡喵好，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0: 还有这些年跟着苏雅姐姐上山下海，而且策动了很多苏雅姐或是你们一起参与的一些泰雅族的文化活动的阿比
3: 啊，大家好，我是阿比石彦玲。
0: 我想要了解一下。阿比，你是来自于南投
3: 仁爱乡
0: 的泰雅族，
3: 对
0: 啊，这个是就是山里面嘛，
3: 嗯嗯，
0: 很山里面，
3: 阿万达那里
0: 啊、哦，那有一个人就是在海边，比较属于
3: 最远的最远的
0: 海味很比较
2: 好，对对对，
0: 嗯、我可以问一下这两个地方的泰雅族文化是有一些什么样的差异吗？在你们这几年的友谊的往来当中，嗯、你们有一些什么样不一样的发现吗？阿比你先来观察一下、嗯、
3: 有啊，因为是其实我们那一组本来就比较特别、哦、我们那一组叫亲爱村、哦、我们很多的语言跟、哦、因为其实泰雅族它是从南投沿着中央山脉到台中、嗯、苗栗新竹桃园、嗯、
0: 算是一个源头就对了，
3: 对、嗯、它很长嘛对不对、嗯嗯、就我们跟所有的话几乎80%不同，
2: 不一样、
3: 哦、就完全不同，
0: 你说语言系统
3: 语言
2: 是不一样，
3: 我们是万大语系，很比较不一样，
2: 特别、
3: 哦、就是可能南澳可能跟我母亲泰鲁格族话还比较通一点，
0: 还会比较通，比较靠近，
2: 比较近。
3: 对，那我们跟他的话就差很，就差很大很大。
0: 嗯，
3: 就像拿小孩这个字，我们小孩叫无泪、
0: okay. 哦，你们有真的。
2: 我们叫 lucky，
3: 完全不
0: 没有任何感觉是同
2: 一
0: 个词，
3: 对
0: 对，
3: 像可能泰族有 lucky、lucky 都很像、嗯，都差一点点嘛。
0: 对对，
3: 我们叫无泪、
0: 哦，
3: 就是不知道哪里来的。
2: 而且他们有一句话是大家都会容易记，因为很像骂人，可是是有礼貌的话哦。对，就是只有他们那个
3: 叫做赶紧举办，
0: 嗯，适合在嘉义电台播嘛？
3: 赶紧，
0: 刚刚是
3: 赶紧举办
0: 啊，刚刚是问候，
3: 对，
0: 还是
3: 他是
0: 亲切的问候了，好不好？
3: 其实他是一个非常深的感谢
0: 啊、哎，
3: 就那种感谢是到说你谢谢哦，
0: 我都抓头了我。
3: 那如果我们请大家出来吃吃喝，叫赶紧萝卜，
2: 萝卜就
3: 是、就是萝卜吃喝。对啊，那赶紧就是吃，来来来，吃，那乐不喝嘛？
2: 对，
0: 我介绍原住民的主题这么多年了，第一次觉得
2: 真的是他们那
0: 一好激烈的一个发语词，但是这件事情其实给我们一个很好的一个提醒，
3: 嗯、
0: 因为我是站在我是汉人的一个语言系统或立场去自以为的理解了你们的发音，
3: 嗯、
0: 但其实你们的词是充满着正向的，然后也很温暖，对。
3: 对。
0: 可是我们就这样子自以为哈，对不起，是我的错。
3: 不会，我的同学，
0: 我也是没有办法随便发那个音。
3: 我的同学以前来我部落，我妈妈他们就要请他们吃饭，那干干干，一直一路干干。
0: 所以就是来来来，
3: 就是吃，你们吃嘛，你们吃，哦、就在餐桌上，老人家会说小朋友吃，不要客气 哦，吃，然后我们就是干嘛，干干干，干腻干腻，然后我们的同学都一直。怎么样？我说，我妈意思说吃啊，你们吃吧，你们吃吧。
0: 对对对对，这件事情。

0: 你今天才知道，
1: 我今天才知道。所以苏雅姐，你本来就知道有一个，
0: 因为其实你看，光泰雅族，我们好，我们有赛考列科
2: 三四种哦，
0: 四种哦。他们阿万大是
2: 阿万大语系，
0: 万大语系是一种啊，就是四种就都不一样。
1: 对，因为我们今天要谈的是，你们要介绍一个泰雅族语言的创作比赛，
0: 太想听见你
1: ，泰就是泰雅族的泰。以前我们会用太想听见你、太想看见你，都是用以为是泰国的泰，
0: 没有没有，
1: 今天是泰雅
0: 泰雅族的
1: 泰雅族的
0: 全泰语，不是泰语啊，
2: 对，
0: 不是，它是泰国
2: 爱国语，
0: 那你们改由我，
1: 你不要随便又换一个语系。好，所以譬如说你们理出来的泰雅族的语言已经有四个语系，所以他们不管是
2: 都可以
1: 擅长哪一个语系都可以，
0: 对，
1: 所以 maybe 我会听到一首歌，就一直听见
2: 干，好好吃，好好吃。
1: 哎，等一下，苏雅姐，你身为一个福音歌手，你小心一点，小心一点，
0: 我们还是要好好发音。
1: 刚刚都是泰雅族奥万大语系的发音，
2: 万大语系，
1: 万大语系，好不好？
2: 对对对。
1: 好，所以这是语言上面，譬如说我们的阿比带给我们的一些不一样的观察。
2: 对，
1: 哎，苏雅姐，你有什么样不同的观察？嗯。
0: 其实文面家族了，我们都、而且要再讲一次，文面的家族的文啊，是文化的文，不是那个纹身的纹
1: 哦。
0: 对，我们
1: 正确的用法，
0: 对对，正确的用法已经证明了。
1: 对，
0: 我觉得基本上都差不多，可是就是语言会有一些不同。
1: 是，
0: 我觉得文面家族的人呢，都还蛮强悍的，就是很坚韧。
1: 是，
0: 对，对，所以，
2: 我们有一样的那个文化嘛，就是文
0: 面、
2: 啊、
0: 都是
2: 彩虹桥、
0: 彩虹桥跟这个编织，
1: 对，故事还是很相通的，
2: 对，很相通，
1: 只是因为
2: 地区的
1: 语言使用习惯不同，
0: 对，
1: 好，但是我们可以用不同的角度来认识一下泰雅族，所以今天两位泰雅族的女孩。啊，女士妈妈坐在我们录音室现场。其实他们的一个集结呢，是要来推广啊，就现在正在如火如荼征建当中的“太想听见你的泰雅族语”的原创音乐大赛。
0: 有三个字，我觉得
1: 一定要来，
0: 叫做达拉爱。
1: 我跟你讲，我刚刚一直想要念哈。但是因为我现在已经老花了，想说哎，这三个字有点
0: 是什么
2: 密在一起？
1: 不在一块，我看不到。
0: 不在一块。
1: 达拉爱达，就中文写起来是发达达，拉拉拉拉拉
0: 拉拉手的拉，
1: 然后爱就是爱情的爱嘛。
0: 对，
1: 达拉爱是什么意思呢？
0: 其实就是我们泰雅语的最高级的欢呼跟最高级达拉爱。
1: 哇塞，一种
0: 发
1: 语什么时候用？
0: 爱都可以用
2: 语助。
0: 哇，这个怎么那么厉害？你达拉盖，然后好好吃
1: 达拉盖，
0: 对，就是所有的最高级，
1: 南投也是用这个来表示最高级吗？
2: 其实达拉盖跟语助词，它叫语助词，通用哦，
0: 通用。
2: 就比方说我们比较汉人，或是我们比较多的语会讲，哇塞，
0: 老
2: 鼠厉害哦，这种。
0: 它
2: 就是那种
0: 一个发语词，
1: 所以对，你们可以示范一下。
0: 达拉爱，达拉盖，
2: 达拉盖，
1: 那个中间有个那个
0: 达拉盖，或者达拉，
2: 中间越长越厉害。
0: 我们是以对发音多长，它就多
2: 更多厉害。
0: 达
2: 拉
0: 盖，
1: 我觉得主持人现在在录音室现场都觉得里面那个老痰都要被挖出来的一个感觉，这样子哈，
2: 很厉害的意思，
0: 很厉害。
1: 我念我就念我的中文，太想听见你，达拉爱，
0: 达拉爱，
1: 泰雅语的原创音乐比赛，请问一下，我们有说这个比赛是由这个泰雅
0: 文化
1: 艺术发展协会所主办的，
0: 对，
1: 那这个前身是因为每一年有一群泰雅族人他们聚在一块歌唱，后来决定成立了一个发展协会，希望能够让泰雅族的文化，尤其跟当代，我相信跟当代的年轻世代有交流，
2: 音乐跟艺术跟文化，
1: 这是最重要的一件事情。
2: 对，
1: 所以从一个我觉得普罗大众都能够接受的族语创作歌曲比赛做一个出发，那总是有个起心动念吧，而且因为这个苏雅姐你自己也写歌，所以一定要谈谈一些，比如说起心动念，然后怎么样才算是一首好的歌，你会怎么样去评断它？
0: 我觉得自然吧，我觉得创作的根本就是诚实，就是你的把你所听所感 哦、只是转化用泰雅语去写出来、嗯嗯、我觉得各种形式都可以、嗯、那先说回来这个其实我们这个原创比赛它其实最希望啦我们希望将来我们可以真的成立泰雅的音乐节
1: 嗯，
0: 所以达拉爱就是我们的音乐节的名称、哦
1: okay、
0: 达拉爱音乐节
1: 人家有阿米斯你们有达拉爱
0: 对我们就希望说有这个、啊、我们最希望是能够办一个完全就是泰雅族的、嗯、很代表我们自己的一个音乐节
1: 对
0: 那所以这个原创比赛其实我们里面有一个核心就是传承跟创新、
1: 嗯、
0: 然后里面就是唱回古调这件事情、
1: 哦、
0: 唱回古调
1: 是
0: 我们的核心、嗯、穿回族服也是我们的核心、嗯、
1: 对是
0: 就这个两个、
1: 嗯、
0: 那今年就是唱回古调就一定要做一个原创的这个比赛了，其实我们都是鼓励大家来
2: 参
0: 与、嗯、
2: 对
0: 就、嗯、那你就回到说创作什么是创作就是你把你的生活所有的感受、
1: 嗯、
0: 你透过这个写歌唱歌把它表达出来、嗯、所以其实它没有太限制
1: 是
0: 对你可以用任何的音乐的 style 都可以、
1: 嗯嗯、
0: 对、
1: 嗯、
0: 甚至年龄也没有太多的限制
1: 是嗯，所以你刚刚说唱回古调如果就、嗯参赛作品上面的规格好了他可以引用古调去做他的创作、
0: 嗯嗯、
1: 或是他用古调来去做改编
0: 对
1: 反正不同形式都可以就
0: 对
1: 了对、哦、那像我是可以懂得织布歌的人
0: 对
1: 我可不可以参加呢好我先听歌等一下再跟他们确定一下我到底有没有参赛之资格接下来我们来听一段云丽丝所诠释的织布歌
0: 嗯

0: 这里是佳音 Love 联播网，你所收听的节目是议论纷纷。在这个周末的时间，我都为大家邀请到的就是，反正他一在的时候，我都会觉得啊，我放松吧。刚刚那个我的同事还说啊，苏雅姐要来哦，那你不用录啦。欢迎我的好朋友苏雅姐姐。
1: Hello， 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0: 今天这位泰雅姐姐带了她的泰雅妹妹，
1: 对，
0: 阿比，好，我们的石燕玲小姐，
2: 大家好，我是阿比。
0: 我们今天要一起来推荐的一场活动，算是因为做梦的人就是有很多，但是要 organize 这些比赛的，我想就是阿比，你这些日子过得还好吗？的这个比赛叫《太想听见你》。哎，当他们开始说要办比赛的时候，一定要有人开始提案嘛，企划。听说你就是那个核心的人物，是不是？
2: 没有，这一场不是，这一场是我们泰雅，就是泰雅文化艺术发展协会的所有同仁，
0: 大家一起
2: 合作。对对对，然后这个有一个小组，像苏雅是这个小组里面的，
1: 对。
2: 然后我帮他筹划是苏雅的音乐会跟他的专辑。
0: OK OK，
2: 对。然后这次的筹划其实我觉得很简单，你只要音乐泰雅音乐作品，你就上传，六月底之前就是报名了。才非常的容易，你不管你是不是泰雅族，你不就算你是汉人、外国人都行，只要国中以上，你在六月底之前，只要你有泰雅族语的音乐作品
0: 创作，
2: 然后上传到我们的报名表里面，然后我们就是等于报名成功。那对，那我们7月1号呢就会选出10组，然后在7月的那个18、19呢，这10组会来培训，培训
1: 一个课哦，
2: 对，培训很厉害哦。就是比方说你，因为你音乐一作品给我们不是你自己的作品嘛，它有可能很完整，那它也有可能可以更好。然后像我们这边有非常多的音乐的专业人才的音乐工作室，像雅蔚啦，就北原三茂的儿女们，
0: 对对，
2: 家族，然后像雅维莫瑞也在里面，温岚啦，
0: 是
2: 独角马啦，很多的音乐工作室，还有史瓦利，对。然后不管你的编曲上面，或者是你的制作上面，甚至主语老师的加强上面，我们就可以针对你的音乐，然后帮你我们看一起讨论做出一个可以演出的音乐出来。
0: 是是。
2: 然后这个演出呢会在8月9号，你有可能跟温岚，有可能跟雅维若妹，有可能跟很多艺人一起合演。
0: 哇，这个我本来以为只是一个比赛，没想到
1: 中
0: 间还有教学。
1: 对，
0: 其实这几年来我介绍蛮多的，就是类似的这个就是尤其鼓励母语歌曲创作，其中我就发现到这是一个显学，我觉得非常好，就是不只是真见到好的作品，而是也透过譬如说已经有历练的音乐人给予这些比较年轻的创作者一些回馈，甚至一起讨论，让这个本来可能只是一个平面的作品它可以更加立体一些。
1: 对，
0: 那这是一个我就说那个显学是很好，因为我觉得那个经验的传承其实应该也是音乐文化发展很重要的一个环节吧。
1: 对，其实我觉得这个是真的要特别跟听众朋友们说，这个真的是非常棒的，因为其实我们这里当中也会请教授，特别是对我们母语古调有研究的，我们其实都有去接洽，他会特别来讲有关于我们古调收集的这些，还有我们的文化。那当然更多还有就是像阿比讲的，我们就帮你的 demo， 教你怎么样去制作一个完整的作品，所以这都是免费的哦，各位
2: 不用收钱，
1: 不用收钱让你来上课。
2: 我们不是那个挂那个来参加比赛然后卖课程，
0: 没有，
2: 真的
0: 卖课程没有，
2: 没
0: 有，没
2: 有，完全。
1: 然后就希望这些参与的人，朋友，我们8月9号跟我们的这些哥哥姐姐们，一起在这个
2: 舞台
1: 红楼啦，
0: 是
2: 很时尚的
1: 8月9号，
0: 对，
1: 一起来演出，然后那天也是我们的决赛。
2: 对，
0: 今天介绍这个太想听见你是泰雅文化艺术发展协会一票对于泰雅文化的一个推动传承极有热情的好朋友们，他们所组成这个团队，激进分子，他们办的太想听见你叫做达拉爱，
1: 太想听见你达拉爱原创大赛
0: 音乐大赛，其实我就是要让你们接那个达拉爱的泰雅族
1: 语的，你说要讲那个
0: 再一次哈，太想听见你达拉爱
2: 当然
3: 太雅音乐创音乐大赛、
0: 欸、因为这个不好发音，但是达拉爱我今天是正式学到泰雅族语里面一种哇塞不可思议的感觉的这个语助词、欸、说不定大家就可以以达拉爱为一个词去发展作品。
1: 对
2: 有啊有啊，他们就想说有人只会那个一句话就是 Logas 完全全部都是 Logas 开始演，
0: 因为刚刚不是听那支部歌吗，就 Gili Gili
3: Gili Gili
0: 就也可以写首歌，
1: 也可以、
0: 啊、反正有能耐你就自己继续写，
1: 对对对，
0: 好不好？好，今天介绍这场比赛、其实是从即日起到6月25号、
1: 嗯、对，
0: 那朋友们可以、搜寻，
1: 对，我们
0: 太想听见你的社群媒体
1: 就有了，然后我们在、嗯、我们自己协会在 IG 也是有我们协会的那个、嗯、那
0: 是
1: 其实我们、嗯、都可以 follow 我们，其实现在有很多我们的脸书都会有一个 QR code、
2: 嗯
1: 哦、
2: 嗯
1: 我们包括我啊和、嗯、阿比
2: 对对
1: 对,
2: 对,
1: 对都有，或者你打、嗯、太
2: 想
1: 听
2: 见
1: 你就可以，
0: 应该可以查询得到，
2: 对 对, 对，
0: 好，那这征件截止日期是6月25号、
1: 嗯、
0: 我们要跟大家还是报告一下正式规格了哈、嗯、
1: 对，
0: 刚刚这样谈谈笑笑、嗯、但是他们很在意的第一个就是采取原创的词曲或是改编既有的族语歌曲啊，
1: 对，
0: 但是语系的规范还是很重要的、
1: 哦、
0: 泰雅族语的
2: 使用
0: 量很难念，泰雅族语明明中文泰雅族语的使用量要在80%以上，
2: 对，
0: 所以你就是如果你只能用叽哩叽哩叽哩，你就从头就叽哩叽哩
2: 从头到尾
0: 就 OK 了，你不要说叽哩叽哩两句然后其他都中文，这样不合格，
1: 不行，
0: 好，多过于他就对了啦。哎，这个苏小姐，我们最后还是要谈一下创作的本身。你刚刚有说你心中想要说的话，你就自然的来呈现。但是因为你、嗯、就是开始写作母语歌，
1: 嗯，
0: 有没有经过一些什么样的调整？譬如说，你当然会说，但是真正写歌，你譬如你用的一些文字，你有没有借助一些什么工具啊，来帮助自己？
1: 没有，其实我觉得写母语很不容易、嗯，因为其实我自己在写我这张专辑三。就看其实也是一个重新再回到去追溯我自己文化的开始、
0: 嗯嗯、
1: 其实我的年代那个时候是不太能讲的，
0: 是，对，
1: 虽然现在的孩子是有、
0: 嗯、
1: 所以我觉得我在创作的时候其实我后来发现很难、
0: 嗯、
1: 就是说你不是用中文去创作、
0: 嗯、
1: 可是我们又不是那么、
0: 嗯、
1: 那么完全会讲、
0: 嗯嗯嗯、
1: 所以就变成你要回头去找资料、
0: 嗯、
1: 那我当然是我写的歌其实跟我生命经验是有关、
0: 嗯、
1: 所以我觉得还是回到你自己、
0: 嗯、
1: 你最有感觉，你可以写爱情，你可以写亲情，或是甚至写一个感受都可以、
0: 嗯、
1: 可是你要回过头去找哎，这个我写的歌词这个是要怎么讲，
0: 是、
1: 嗯、那你回过头去找了母语会母语以后再来写歌，
0: 嗯，
1: 会比较容易、
0: 嗯、是是是，
1: 因为我觉得、嗯、比如说我们像我们泰雅语一个字、嗯、其实有可能是三个音节，
0: 对对 对, 對，
1: 你很难说先写曲、嗯、我通常都是把这个词呢顺一直顺顺到你念你讲都像一首诗、
0: 嗯嗯、
1: 然后我们再来谱曲、
0: 哦、
1: 对，我的做法是这样，
0: 还是要去找一下正确的用法，
1: 对,
0: 對
1: 要,、
0: 嗯、
1: 要找到正确的用法，然后我也觉得、
0: 嗯，
1: 各位听众朋友，有时候你在写就是说写族语的时候，其实也可能是一个回家之路，
0: 嗯，
1: 你会意外的发现、嗯、原来你的家里面哇有人有很多故事，
0: 对、
2: 嗯、
1: 对，有一些长辈、
0: 嗯、
1: 我觉得也趁机回家走走、
0: 嗯、
1: 也可能你的村落也有很多有趣的事、
2: 嗯、对，
0: 因为其实这么多年来访问就比较新生代写母语的歌手、嗯、其实他们大多数开始有这个念头然后要正式去写的时候，正是他们回去跟阿公阿嬷或是跟家邻居的伯伯、嗯、叔叔阿姨聊天的一个最好的一个时机，
1: 对，
0: 因为他们想要去讨教一下，
1: 对，
0: 到底什么是正确的发音，或是这故事到底说的对不对？
1: 嗯，
0: 所以这个比赛其实也是一个
2: 回家
0: 鼓励大家
2: 回
0: 家的一个
2: 比赛，
0: 回家的一个路，对不对、
2: 嗯？就是我们对文化、嗯、对音乐的致敬，这个也是个回家的路，
0: 没错。所以我们如果因为今天其实得到蛮多冲击的，关于南投仁爱、
1: 嗯、南投的
0: 那个万大
1: 语
0: 系的泰雅族的一些发音、心里是觉得蛮不可思议的、
2: 嗯、
0: 但是我相信还有更多、值得大家去探寻的一些地方，关于歌谣对于阿比 他是一个什么样的存在、嗯、因为孙耀杰就是一个音乐人，问他这件事情已经是他就是协议的一部分了、嗯、但对你来说歌谣的力量是什么呢？
2: 我觉得他其实就是文化的传承、欸嗯、因为你知道其实原住民其实不管我们族十六族其实我们是没有文字的、嗯、我们所有的历史啊它都是被记载在古谣里面口语相传，所以就像我们泰雅族有一首歌叫做迁徙，其实它也就是千年传过来，就是我们为什么会从南投到宜兰都有泰雅族，
0: 对，
2: 但是没有往南，而且一定是在中央山脉往下走、嗯、它就是跟迁徙这首歌有关系、嗯嗯、其实我觉得歌其实你知道其实我觉得文字图片它会褪色、嗯、它会消失，
0: 是，
2: 可是声音它会在你心里、
0: 欸、对、
2: 嗯、真的、嗯嗯、然后我觉得文化它就是一种传承、嗯、而且音乐跟声音它是同等值，
0: 是是，
2: 所以说我觉得它其实是一个历史、嗯、所以我觉得创作歌就像我们现在听的歌是千年他们的歌，
0: 对、
2: 嗯、他们从那时候讲他们当代的语言、嗯、当代的故事，
0: 对，
2: 那我们现在讲的会不会是下一个千年的歌？
0: 有可能，对不
2: 对？
0: 对、
2: 嗯、我们现在讲的是我们当代的故事，是我们这个年代在干嘛、嗯嗯嗯、然后我们也在同时给下一个传承我们现在的历史、啊、
0: 是啊，是、嗯、
2: 对，
0: 因为歌谣本来就是人们生活的一个集体的记忆、嗯、
2: 对、
0: 或是属于那个地方特有的一个历史的事件，
2: 对，
0: 那要让这个故事不要被封存在某一个时空当中就没有办法被传下去
2: 了、嗯、对对，
0: 所以请大家
2: 多多来参加，
0: 真的，如果你身边、或是你自己刚刚已经跟我学会了叽哩叽哩，可以写一首，
1: 没有那么难哦，
0: 织布歌，
2: 对啊，
0: 都可以来参加，
2: 对，不用想得很困难，你只要自己有歌，也不觉得它要不要完整无所谓、嗯，你就丢来就对了，
0: 试试看嘛，对不
2: 对,
0: 对,
2: 对？
0: 今天介绍的是太想听见你，达拉爱。嗯
2: 达拉爱，
0: 自己没有预备好啊！达拉爱泰语原创音乐大赛，
2: 泰雅语
0: ，
2: 对，
0: 是我的失误，是泰雅语，不是泰语。原创音乐大赛即日起到6月25号，请朋友们 follow 一下，输入关键字就太想听见你，就可以发现到报名的方式以及资讯了，然后。6月25号一定要把作品上传、只要是国中一年级以上个人或团体喜欢泰雅音乐的朋友，没有要看你身份证是不是泰雅族的血统，你都可以来写歌。那其实这几年来啊，我访问很多这个我说原住民的音乐朋友嘛，那其实泰雅族音乐的变形是蛮厉害的，
1: 哎、真的，
0: 哎，那个变形其实当然是好玩的变，
1: 是。
0: 譬如说我的苏雅姐姐就会加一些特雷门琴这种怪东西，
1: 对,
0: 对,
1: 对, 对
0: 不对？
1: 对，
0: 但是让我们有一个世界音乐理解那个历史脉络的一些早年电子音乐的状态，
2: 变圣诞树我还是想起来
0: 对，
2: 你想还讲
0: 最后我们要来听的一首歌我觉得它也是变得很可爱，
1: 对对，
0: 就是他很喜欢舞曲，一个听说也是这次的老师，是不是？
1: 是，
2: 我是我们协会的
1: 协会成员的
0: 雅维莫瑞小姐，
2: 对，
0: 这个
1: 也是得了好几次
2: 的
1: 奖吧，
0: 是不是？有点想要叫他
1: 歌后，
0: 他应该像这种等级，你们这种等级不能参加了吧？
2: 没有，
1: 不能参加，
0: 但是
1: 我们
0: 可以
1: 一起陪同大家
2: 陪伴，
0: 但我们可以向这些已经蛮优秀的作品来学习，对不对？所以我们最后来听一段雅维莫瑞的作品，这个歌叫做《世界和我一起跳舞》，期待大家一起来参与。太想听见你，也很期待他们的决赛，可以看到很多人一起跳舞。今天要非常谢谢苏雅姐，谢
2: 谢
0: 阿比的分享，
2: 谢谢。

他们不是突然消失，只是慢慢的走错了方向。有一天，他忘了怎么回家，不是因为路改变了，而是记忆先离开了。根据近年统计，全球每三秒就有一人罹患失智症，在台湾已经有300,000人正走在这条路上。失智长者的走失人数也因此逐年增加，一年就能达到2000多人。他也许不在远方，就在我们每天经过的街角。多看一眼，多问一句，也许就能让一个人重新对准回家的路。发现疑似走失长者，请拨打110或119，或者透过政府通报协寻系统，帮助他们早一点回家。让善意成为他们的指南针。苏天才文教基金会与 GoGo Radio 关心城市里的每颗心。

0: 蕨类是一种生长在阴影中的植物，虽然它的生长环境阴暗潮湿，但蕨类却是世界无所不在、分布最广的植物。生命看似渺小平凡，却存在无比勇敢、韧性与温柔。竹爱偏乡，让爱宽广。FM 104.3 Go Go Radio。
1: Don't stop， 如果你有点累，那就休息一下，听音乐。FM 104.3 Go Go Radio。现在时刻下午两点整。
2: 台北 FM 90.9佳音广播电台，桃园 FM 104.3 Go Go Radio， 宜兰 FM 90.3 Love Radio， 这里是佳音 Love 联播网，精彩节目欢迎继续收听。
3: 音乐可以带我们去旅行，也可以带给我们各种体会。随着音乐翩翩起舞，杯语交错的谈心时刻，悠游自在的漫游时光。音乐不是什么高深莫测的学问，音乐的本质来自大自然与真实的生命，爵士乐也是如此真实且打动人心。爵士放轻松。

romance with no kisses are fine. Romance, my friend.

台北 FM 九零点九佳音广播电台，桃园 FM 一零四点三 GoGo Radio， 宜兰 FM 九零点三 Love Radio， 这里是佳音 Love 联播网，精彩节目欢迎继续收听。

0: 有一个老婆婆在屋子后面种了一大片玉米，一个颗粒饱满的玉米说，
1: 收获那天老婆婆肯定先摘我，因为我是今年长得最好的玉米。
0: 可是收获那天老婆婆并没有把它摘走，这个玉米自我安慰地说，
1: 明天，明天她一定会把我摘走。
0: 第二天老婆婆又收走了一些其他的玉米，但是唯独没有摘这个玉米。这个棒玉米仍然自我安慰着说，
1: 明天老婆婆一定会把我摘走。
0: 可是从此以后老婆婆再也没有来过，直到有一天这颗玉米绝望了，本来饱满的颗粒开始干瘪坚硬，整个身体好像要炸裂了一般，他准备和其他的玉米杆一起烂在地里了。就在这个时候老婆婆来了，老婆婆一边摘下它一边说，这可是今年最好的玉米，用它做种子，明年肯定能种出更棒的玉米。亲爱的朋友，你是否有耐心在绝望的时候再等一下呢？圣经上说，你们必须忍耐，使你们行完了上帝的旨意，就可以得着所应许的。分秒守护城市心灵，佳音 Love 联播网。

90.9 佳音广播电台，桃园 FM 104.3 Go Go Radio， 宜兰 FM 90.3 Love Radio， 这里是佳音 Love 联播网，精彩节目，欢迎。

0: 生活的脚步匆匆，你的心也跟着乱了节拍吗？
1: 老板在盘算什么？
2: 同事在忙些什么？
3: AI 世代又流行什么新花样？想充电新知？
2: 想抓住趋势的风向？
1: GoGo Radio 陪你看懂职场上的大小事。
0: 每周一到周五早上八点，展翅上腾系列职场节目，在你的通勤路上，让你轻松听，快乐学，给你满满的知识与能量。FM 104.3 GoGo Radio， 陪你一起 Go Go Go。
4: 微笑是一种心情，也是一种表情。让城市笑起来，让爱在城市行走。启程就是笑容的开始。Go Go Radio FM 104.3，和你一起 Go Go Go。
5: 相信自己，相信爱，因为有爱，这里是美丽新世界 FM 104.3。Go Go Radio， 现在时刻下午3点整，
0: 台北 FM 90.9佳音广播电台，桃园 FM 104.3 Go Go Radio， 宜兰 FM 90.3 Love Radio， 这里是佳音 Love 联播网，精彩节目欢迎继续收听。
5: 可以带我们去旅行，也可以带给我们各种体会。随着音乐翩翩起舞，杯语交错的谈心时刻，悠游自在的漫游时光。音乐不是什么高深莫测的学问，音乐的本质来自大自然与真实的生命，爵士乐也是如此真实且打动人心。爵士放轻松。

北 FM90.9 嘉音广播电台，桃园 FM104.3 GoGo Radio， 宜兰 FM90.3 Love Radio， 这里是嘉音 Love 联播网，精彩节目欢迎继续收听。

0: 有一则寓言故事，说到在森林里有一只乌鸦，它过得很不快乐，因为它每每飞在天空，看到湖畔的天鹅们穿着漂亮的白衣裳，整天悠哉的戏水抓鱼的时候，就好感慨地说，
1: 哎，为什么我的羽毛都是丑陋的黑色呢？
0: 这时候有一只狐狸就告诉他说，
2: 傻瓜，你看看那些天鹅，整天在水边洗澡，羽毛当然是又白又亮咯。
0: 于是乌鸦决定要离开他。

生活的森林搬到湖边居住，但是无论他每天怎么洗，羽毛还是黑的。更糟的是，已经习惯在森林里面生活的他根本不知道要怎么样在湖面上捕鱼吃。结果不久之后，这只可怜的乌鸦就死了。亲爱的朋友，这个故事告诉我们，人有必要认清自己的特质，更有必要了解别人成功的原因和特质。千万不要为了学习某人，就把自己推向一个全然陌生，对自己毫无发展空间的领域里。其实，我们不必羡慕别人，更不要一味的模仿。人所拥有的才华、背景本来就不尽相同，唯有珍惜、善用个人的特质，将它发扬光大，才有可能走出自己的一片天。圣经上说，个人要照所得的恩赐彼此服侍，做上帝百般恩赐的好管家。佳音 Love 联播网，分秒守护城市心灵。

90.9 佳音广播电台，桃园 FM 104.3 Go Go Radio， 宜兰 FM 90.3 Love Radio， 这里是佳音 Love 联播网，精彩节目，欢迎。

0: 这是一锅粥，想要熬好它，你必须耐心地守候着火候，放入泡开的香菇、鲜甜的柴鱼和一把清脆的葱花。你也许闻不到它的香气，但你可以想象这碗滋味。他是王爷爷，今年86岁，住在长照病房里，平日习惯用鼻胃管进食。你也许很难体会那份辛苦，但你可以想象，要让他喝下这碗粥，需要花上多少时间、体力和近乎奢求的耐心。我们都会变老，现在的你也许还年轻，但你可以想象，当那天来临，你需要什么样的陪伴。所有的预备都是为了让老去更有尊严。桃花源乡广播电台与你一同关注长照议题，别让老去的灵魂只剩下想象的温柔。深入你心，爱更动听。 Go Go Radio。
1: 别人看到的是鞋，但感受的是你的脚。切莫贪图外在的华贵，委屈了你的心。感受真我，做你自己。 FM 104.3

0: 要勇气，爱要够力。 FM104.3 GO GO Radio， 现在时刻下午四点整。
1: 台北 FM90.9 嘉音广播电台，桃园 FM104.3 GO GO Radio，宜兰 FM90.3 Love Radio， 这里是嘉音 Love 联播网，精彩节目，欢迎继续收听。
2: 家庭保健室节目与宜立麦子基金会联合制播。
3: 医生说这个数值太高。代表什么意思啊？
4: 妈妈，妹妹又在咳嗽了啦。
1: 要怎么样才能长高呢？
5: 爸，不要想太多啦，喜乐的心就是良药啊。
6: 有时身体的小警讯，心里的忧虑，像不请自来的访客，让我们眉头深锁，难以入眠。家庭保健室欢迎您，我们相信健康不应该只由数据来评估，更需要一份被理解的温度。请放松心情，把您的牵挂交给主持人文贤，今天的保健室正式开张，
7: 让我们一起变健康。
6: 欢迎光临家庭保健室，一起变健康。我是节目主持人文贤。肚子痛呢，可以说是不分年龄也不分季节啊。可能孩子从四个月一出生啊，到他到变成大人，这一生当中啊，会经历好多好多的肚子痛啊。从这个身体小小的一个，他说肚子痛啊，到了我们长大之后，我们还是没有办法区分，哎，到底是我的胃在痛，还是我的肠在痛，还是有发生什么样的状况？是吃坏肚子呢，还是病毒细菌的感染哦？所以这个腹腔啊，其实是很大的一个范围。那到底哪里有状况，哪里有问题呢？其实是值得我们好好的去研究的，而且还分成慢性的、急性的。也有分成，哎，这个很年幼的时候，可能发育还没有完成的时候会产生的疾病哦，或者是牛奶蛋白过敏啦、便秘啊、肠胃炎。哎，到了比较大一点点的时候呢，这个一岁哈，六个月到一岁的时候，可能会有肠道蝶啊等等的。那最常见的当然还是我们所谓的肠胃炎啦、盲肠炎、肠阻塞等等的。今天在节目当中呢，就来跟大家分享，哎，肠胃炎的状况哦，到底是怎么样？另外呢，需要跟大家来特别说的，就是特别严重或紧急的高危险腹痛的情形，需要立刻就医的究竟有哪些呢？因为你如果肠子塞住了、堵住了，然后造成了一些坏死的现状，可是非常严重的哦。首先就先今天的健康这一家，
8: 家庭保健室健康这一家。
6: 妈妈，我回来咯。诶，你在干嘛？怎么这样忙进忙出的
9: 哦哟，你都不知道我已经这样一整天了，小宝上吐又下泻
6: 啊。怎么会这样啊？那现在小宝嘞？
9: 他现在在房间休息啦。诶，你不要喂他吃东西哦，我觉得他应该是肠胃炎。
6: 肠胃炎？那给他吃稀饭或吐司啊。
9: 哎呦，不急着吃啦，让他的肠胃先休息一下也好啦。
6: 可是一直不吃好吗？那至少要喝水吧。
9: 哎呀，你放心你放心，我都要给他喝电解水啊，这一般的水是不行的哦。哎，你赶快去帮我洗被单啦。
6: 哦哦哦。
10: 大家好，我是马偕儿童医院儿童重症医学科医师彭纯芝，每个父母都是孩子最棒的健康守门员。您现在所收听的是家庭保健室节目。
6: 欢迎光临家庭保健室，一起变健康。我是节目主持人文贤。今天呢，在节目当中要来跟大家谈一谈，孩子身体小小的一个，然后常常说，哦，宝宝，我肚子痛，妈妈，我肚子不舒服。你知道这个腹痛的这件事情哦，对于孩子来说，可能他自己也说不清楚，很难讲个明白。那到底腹痛还包含了背后隐藏的哪些的疾病是我们所不知道的呢？今天我们有老朋友在节目当中要来跟大家分享。为大家邀请到欢迎的是台北市立联合医院妇幼院区的小儿肠胃科医师李敏医师，欢迎李医师。
11: 嗨，各位听众大家好，我是妇幼院区李敏医师。
6: 李医师又来了，这个常跟我们讲，我印象最深刻就是李医师之前有在节目当中以肚脐为中心，上下左右都有不同的 不是说都有不同的痛法，而是不同的位置代表可能有不同的疾病，大家还记得吗？回去听我们过去的节目。今天在我们节目当中一样来跟大家探讨研究的呢，是这个肚子腹痛的这个情形。首先大家还是要请教李敏医师了，最近这个在医院里面遇到的腹痛的状况大部分都是什么样的情形，可能会遇到哪种的疾病？听说不同年龄层其实会面临的这个疾病其实不太一样，对不对？
11: 对，其实小孩子的腹痛大概就是第一个就是可以用年龄层来分了哈。那第二个的话就是像主持人刚刚提到的，是可以用位置来区分的。对，那一般来讲的话，我们其实最常见的其实腹痛的原因最多的就是便秘跟肠胃炎，引起的。那其实在肠胃炎在发生之前，大家对肠胃炎的印象就是吐跟拉。
6: 对，
11: 那其实很多时候它是会先以隐隐的腹痛来表现，那时候可能都还没有出现吐跟拉的症状，然后过了半天或者过了一天之后，吐跟拉才会开始出现。所以一开始可能父母亲并不晓得是什么问题引起的，那在接下来半天之后你才发现，他开始症状慢慢出现了。
6: 可是像这种隐隐的腹痛，如果那个孩子还不会表达，是不是我们真的也好难察觉哦？
11: 对，因为如果越小的小孩的话，其实他就是不会表达，
6: 哭啊，
11: 像一岁以下的小朋友他就是没有还不会说话嘛，
6: 只能让他痛了。
11: 对，那他最常的表现是什么呢？他就是哭，不吃东西。
6: 不吃东西。
11: 对，
6: 这应该爸妈就有警讯了，因为这么小他一定是固定时间，比如四个小时喂一次奶啊什么的。
11: 对，
6: 所以他如果喂不进去或者是他拒绝，一定就有一些状况了。
11: 对，所以通常我们遇到一个小朋友不舒服的时候，我们一定会先问父母亲，尤其像这种一岁以下还不会表达的，我们一定会问他吃的好不好，精神怎么样。那这其实这两个就是最关键的一个问题了。
6: 可是像这种一岁以下的，您刚刚说最常见的是便秘跟肠胃炎嘛，那一岁其实他吃的东西这么单纯，我们都觉得肠胃炎应该就是吃坏肚子啊，或者是有发炎的状况嘛。那便秘应该就是吃的菜太少了，那可是他现在都只有喝奶奶，像这种一岁这个便秘跟肠胃炎，这个一岁这个年纪应该不太会发生吧？
11: 其实四个月以下的小朋友因为其实都在家里带，所以不容易发生。到了四个月之后有些会带到托婴中心去。
6: 对，
11: 那这个时候因为大家小朋友都聚在一块，那这个时候就有可能会引起一些传染性的疾病。那其实最常见在托婴中心的第一个就是肠胃炎，第二个就是肠病毒。发高烧，嘴巴破。
6: 不太一样哦。
11: 对，也是很常见的。那刚刚主持人提到一个就是便秘的问题啦。其实你说一直喝奶为什么会便秘呢？其实大家要知道有一种疾病叫做牛奶蛋白过敏。那这种牛奶蛋白过敏的意思就是说你对牛奶里面的这种牛奶蛋白会造成过敏。那有些小朋友如果对牛奶蛋白过敏，他吃下去以后，他就会造成肠胃蠕动变慢，就会引起便秘。
6: 这样 也会便秘。
11: 对对对，那其实这种状况的话其实最好的解决方法就是你就不要喝牛奶，你可以喝母奶，它对牛奶蛋白过敏。那你如果说因为妈妈不想喂母奶的话，这个时候你就可以改成水解奶粉。我们有一种水解蛋白奶粉，
6: 就是贵一点啦。
11: 对对对，它就是把蛋白在水解以后比较好吸收，不会造成过敏。
6: 把那个分子切得更细更细，让孩子好吸收。
11: 对，那这样子的话它的这个便秘问题就可以解决。
6: 所以喝奶奶也是有可能便秘的，这个时候就考虑 到刚刚李医师所说的这个牛奶蛋白过敏的情形，就要准备。有些我听说还有不只是水解，有些是半水解，有些是有些就改成羊奶什么各种的耶。
11: 嗯，
6: 哦，所以现在很多，可是还是要经过医生哈的判断了，也不要自己当这个蒙古大夫哈。叫哎，我觉得讲蒙古大夫好像又污蔑了蒙古人，啊，有点政治不正确哈。就是不要自己当这个江湖大夫啦，还是要找专业的医师哈，带去给医生来看看。不过刚刚有说的，吃的好不好？好，然后这个精神好不好其实是很重要，在这个最年幼的时候哦，所以最年幼其实就有可能发生这个四个月以后就有可能发生便秘跟肠胃炎的这种隐隐的腹痛的状态。还有什么是可能在腹痛可能引发的一些疾病呢？如果到年纪越来越长之后，
11: 对，其实如果说到了四个月之后，通常我们会加入副食品的嘛，
6: 对，
11: 那这个时候通常就是四个月之后这种引起的便秘的话，有时候就是跟你吃副食品比较有关系。
6: 嗯，
11: 好，比如说你副食品加入之后，我们知道你加入副食品之后通常就要开始给小朋友喝水了。有些家长不知道，以为说大概一岁以下的小朋友尽量水就少喝，我就给他多喂奶就好了。
6: 对，啊，对对
11: 对对，
6: 不是嘛？
11: 不是这样的。对，所以我刚刚提到的牛奶蛋白过敏就是因为喝了太多奶嘛，所以这个时候你如果把奶降低，你自然那个便秘就可以就变得改善。另外一个方式就是加副食品之后，其实你这时候就要加入蔬菜加水，然后给他吃一些果汁，这个时候纤维一直增加之后，他的大便才会顺畅。
6: 膳食纤维，
11: 对，所以在断奶之后你一定要记得加一些膳食纤维，另外就是给他补充水分，才可以让四个月之后的小朋友排便会比较顺一些。
6: 所以我真的以前也是都是想说一个月之后一岁之后才开始喝水，开始买各式各样的水杯啊。
11: 没有，其实加副食品之后就要开始喝水了。
6: 而且那时候其实也会教导说就是开始吃副食品之后可能他也开始有点冒牙的状况，还要帮他用水刷一刷清洁一下牙齿，可是都还没有喝水啊。现在其实可以喝水了哈，让他嘴巴里面也比较不会有那个牛奶的或者是母乳的那个残留啊，或食物的残留，比较不容易蛀牙啦。
11: 对，
6: 各种的味教。
11: 基本上第一点就是说你要在加副食品之后大便就会比较成型，因为你这时候会加入一些纤维质下去，它大便就比较成型，所以你这时候就要加水下去给它喝，
6: 水分的补充。
11: 对对，那另外一点就是长牙之后的确你要注意，长牙之后其实就可以涂氟了。我们在六个月之后的小朋友就可以到医院去用健保来涂氟，我们有这个服务。
6: 可能只有前面而已耶，
11: 对，
6: 这两颗光两颗就还没冷气就可以涂氟了吗？
11: 对，只要冒牙之后就可以涂氟了。
6: 不用等长多一点，
11: 不用。
6: 哇，这也是很重要的一个观念哦。我们想说现在没几颗牙去给医师涂，很不好意思哎。
11: 牙齿的保健是从长牙齿之后就要开始注意
6: 了，对
11: 对对，
6: 好。
11: 然后另外就是喝完奶之后要记得，你小时候还很小的时候，你可以用纱布沾水来清洁，到再大一点你就可以买一些儿童牙刷来给小朋友刷牙。
6: 是好，那在这个年龄段呢里面还有哪些会有腹痛的情形，有可能的会遇到的疾病吗？
11: 刚刚提到便秘大概是大宗，那另外的话就是肠胃炎。对，
6: 所以大概就是这两个是最多的。
11: 对，
6: 在您的门诊里。
11: 这是指一岁以下腹痛的原因的哈。那如果说再大一点点的话可能又不一样了。那如果说肠套叠接下来的年龄层的话，我讲到就是在六个月到六岁之间。
6: 都会肠套叠吗？
11: 不是都会肠套叠，是有可能在这个年纪。刚刚讲说一岁以下，那下来这个就稍大一些了。六个月之后稍微会站，然后会稍微会扶着东西走，这个年纪。
6: 对。
11: 那你就要小心这个肠套叠的问题。
6: 你刚刚说到六岁，六岁还会肠套叠吗？
11: 六岁还会。但是我们最常见的其实是在六个月到一岁。这是最
6: 高峰期。
11: 对。那为什么会到六岁？通常如果年纪越大的话，
6: 不是应该长好了吗？
11: 对。其实要注意的是，其实就是年纪越大的小朋友肠套叠，你越要小心，可能有一些 别的真正有一些因素引发
6: 哦，
11: 比如说肠子里头有一些息肉啊，哦，那这个时候就有可能会引起它的套叠。那我讲说六个月到一岁之间的肠道叠，这种通常是找不到什么特别原因引起的，
6: 就是比较不能说天生，就是自然发生的。
11: 对对
6: 对,
11: 对,
6: 对, 对，
11: 那就是一岁之后，比较大之后的，那你就要小心它是不是底下有一些
6: 外力因素。
11: 对对 对, 对，就是有一些
6: 特别其他的原因啦。
11: 哎，对，其他原因引起的。
6: 肠道叠听起来很可怕耶。
11: 嗯，
6: 好，我记得李医师也是李医师来讲，之前有提稍微提到肠道叠，就是如果没有那么严重，感觉是用挤压的，好像是可以把它推回去，但是如果严重的话，其实是要透过一些手术的，对不对？
11: 对。那如果说是轻微的肠套叠的话，事实上我们可以用灌肠了，
6: 嗯，
11: 现在我们最常见的就是用背剂，
6: 嗯
11: 哦，灌到屁股里面，给它一些压力，让它套的部分让它打通，
6: 嗯嗯嗯，
11: 哦，那如果打不通或者套的时间太久，嗯，那这个时候就要考虑到直接开刀让它复位。
6: 所以这个会很痛吗？
11: 其实如果我讲肠套叠，其实现在我发觉家长对于肠套叠其实非常有警觉，
6: 嗯嗯，
11: 大部分的家长现在都知道说，哎，断断续续的哭闹，就是哭了一阵子他又不哭了，哦，然后接着过一阵子他又大哭起来，哦，
6: 所以他的不舒服也是一阵一阵的，
11: 对，他是一阵一阵的，哦，他的特色就是他是一阵一阵的，
6: 嗯，
11: 他哭闹一阵子哭到没力了，他又哎 你突然觉得他又好了，
6: 嗯嗯，
11: 然后让他休息个半个小时一个小时之后，哎，没过多久他又哭起来了，又大痛起来了，嗯，对，那很多家长事实上
6: 很学会了，
11: 遇到这种状况的时候，他就会带来医院，然后就会问医生，哦，这是不是要小心肠套叠啊？对对 对, 对，
6: 当然如果小套一下还可以用刚刚所说的这个灌肠的方式，哦，去解决，哦，但是真的不要太久没发现，哦，这个可能套叠套太久了其实是会越来越不舒服的，对不 对,
11: 对，
6: 越套越紧。
11: 对，其实在以前那个时候，哦，因为那时候超音波并没有那么发达，哦，早期的时候，所以肠套叠往往都是到了末期才发现。
6: 哎呀，
11: 末期会发生什么事呢？就是大便里面会有草莓便，
6: 啊，
11: 就是类似血便这样，啊，不过我已经十几二十年已经没有看过草莓便的现象了，
6: 啊，是是是是是，
11: 因为其实医生现在也非常警觉，只要遇到这种断断续续哭闹的时候，我们就会立刻做个超音波，
6: 啊
11: 啊，他的诊断方法的话就是可以做超音波，
6: 是是是，啊，
11: 做过超音波之后我们就可以知道说，欸，小孩子到底是不是肠套叠，
6: 是，
11: 哦，所以通常现在的诊断不会拖到那么久，一方面是因为家长的警觉性很高，嗯哦，大部分都是他24小时内家长就会带来了，只要发现断断续续的哭闹，家长直接就问医生说是不是肠套叠，嗯，那这个时候家长都提到了，我们当然就会给他
6: 做
11: 个
6: 超
11: 音波
6: 检查一下，对不对，
11: 嗯，对，所以现在的诊断大概不会拖过48小时了，所以我们现在不会再见到这种到了晚期才发现的这种草莓便的现象，
6: 是，嗯，今天在我们节目当中跟大家分享的是来自台北市立小儿肠胃科医师李敏医师，哦，也是我们的老朋友，听到他的声音我们就觉得特别的亲切，哦，今天来跟大家谈一谈这个腹痛可能有的疾病哈，那刚刚我们讲了好多哦，包含连过敏都讲到了哈，这种牛奶蛋白过敏啊，便秘啊，肠胃炎啊，好，那当然在先前的节目当中我们已经跟大家谈谈这个便秘的状况，还有便秘要怎么日常生活要注意哪些事情哈，今天呢我们可能会着重在这个肠胃炎啊，还有我们可能还会讲一些相关的疾病哈，在肠胃里面的一些的疾病来跟大家谈一谈，我们稍微休息一下，等等回来继续来跟大家聊一聊。

0: 为朋友们进行的节目是家庭保健室一起变健康，我们今天跟着我们台北市立联合医院妇幼院区的小儿肠胃科医师李敏医师一起来看看我们的肚子里面到底可能会发生什么样的疾病，有哪些的状况呢？上一段节目当中讲到腹痛可能产生的情形有哪些，从四个月好，这个很小很小的小 baby 哈，到这个六岁以前哈，还有这个六个月到一岁，很常发生，有可能会发生的这个肠套叠的状态哈。那当然有分严重哈，跟比较轻微的，然后呢，最常见的还是那两个啦。我们节目里面也超常跟我们的听众朋友提到的便秘跟肠胃炎啊。这段节目我们再次欢迎李敏医师。
1: 哎，各位听众大家好，
0: 我们要来谈一谈肠胃炎这件事情哈。发炎这件事情我觉得对于孩子来说应该不算太陌生了哈，感觉很多的发炎都会是一个警讯，然后我们都要想办法来治疗它。不过肠胃炎听说在孩子界还是很常发生哈。
1: 对，在儿童来说其实最常见的大概就是便秘跟肠胃炎了，这是我在门诊中的大概占了大概七八成左右。
0: 所以这个肠胃炎的发生的时候，通常爸爸妈妈来都是因为发现了什么或是什么样的状况，这个肠胃炎会有哪些的征兆？
1: 对，通常肠胃炎带来的话，第一个就是吐，那第二个就是拉，然后腹痛，然后就是发高烧，大概主要就是以这四个表现为主。
0: 吐拉然后肚子痛
1: 跟发烧。
0: 那有没有其他可能？如果那你们到我们到医院之后，如果发现是这四个，就会大致上就会可以判定说是肠胃炎吗？
1: 应该说这四个的话最常见的是肠胃炎。那其实还有一个位置大概大家没注意到，就是我一直提到痛的位置其实是蛮重要的。肠胃炎一般的话都是以痛在肚脐或者上腹部为主，
0: 比较高一点的位置，
1: 比较中心或者说是比较偏高一点的因为我们肠胃炎的话当然指的就是胃部小肠大肠，
0: 对，
1: 这三个地方都会发炎，叫做肠胃炎。
0: 是
1: 那它痛的位置通常就是在中线肚脐或者是高一点。

0: 那假设如果说是以吐为主的话，这种部分的话就是发生在胃的比较多了。
1: 对耶、所以吐可能就是在跟着在胃里面，所以它往上走了。
0: 不是所有的肠胃炎它一定都会吐合并拉肚子哦。我们常常有一些妈妈，大概妈妈比较有经验，小孩子有时候是以吐为主的。通常我们提到的就是像诺罗病毒
1: 啊。
0: 诺罗病毒它就是以非常严重的呕吐为表现。另外的话它其实传染力最高的也是诺罗病毒。所以今天假设我们发生在一个幼儿园，我们发现幼儿园发很多人，很多小朋友都同时感染，或者学校班级里面很多人都感染，或者我们甚至说是安养院里头或者说今天一个旅游发生在轮船上面很多人同时感染的时候，这种大概都是诺罗病毒。
1: 哇，诺罗病毒真的是蛮常听到的耶。
0: 对，
1: 就是造成这个肠胃炎啊，上吐下泻啊，发烧啊等等的。所以在孩子身上其实也是很难避免。那除了诺罗也会有其他的会造成肠胃炎的这样的病毒感染吗？
0: 会。那其实小孩子来讲的话，其实如果说是以拉肚子表现为主的话，其实就是轮状病毒其实最常见的。对，妈妈应该知道小孩子小时候一岁以前我们都会给他喝轮状病毒疫苗。
1: 现在
0: 事实上就是为了要预防轮状病毒，因为这种轮状病毒啊，它在发生在一岁以下的小朋友的时候，很容易会造成很厉害的拉肚子，然后就会造成脱水。因为越小的小朋友其实越容易脱水，他身体里面的水的含量越高，他一旦拉肚子之后，水跑掉之后，他很容易就会脱水了。对，
1: 脱水就危险了耶。
0: 对对对，
1: 脱水就好危险哦。所以现在就是会赶快补充电解水。
0: 对，
1: 好，那所以这个刚刚讲到了诺罗病毒、轮状病毒都是病毒类的。哎，现在轮状病毒有这个喝的疫苗，那现在目前诺罗病毒还没有疫苗，对不对？或者
0: 是还没有？对，目前诺罗病毒是没有疫苗的。
1: 好讨厌哦！希望这个赶快全球一起来努力。
0: 对对对，如果能做出诺罗病毒疫苗的话，那我
1: 一大福音。
0: 对，我想对小朋友来讲是一大福音。
1: 是啊是啊是啊，因为诺罗还是蛮常听到的耶。
0: 对
1: 哦，而且感染性又强。
0: 对，传染性非常强。
1: 是是是，所以病毒可能是这两只比较大宗的。那所以肠胃炎也有可能是细菌的感染吗？
0: 对，70%大概就是病毒感染。那大概细菌感染大概占其中的20%左右。那其实大家对于沙门氏菌这个病这个细菌应该是不陌生了。那其实细菌里面大概最严重的大概就是沙门氏菌。那如果病毒跟细菌这种肠胃炎到底要怎么区分呢？我们会发现说，如果假设是病毒引起的，大部分这种症状会稍微轻微一点点，肚子痛会没有那么明显。那大便的话它通常不会引起血便。那如果说是沙门氏菌这种因为它是细菌引起，第一点它的大便会非常的腥臭味它假设非常的腥臭那又有血便，那你就要小心，这可能就是沙门氏菌引起的。对，
1: 哇，这个就是真的要医师不讲我们也不知道了。好，我们想说肠胃炎就是肠胃炎嘛。但是如果他肠胃炎然后便便拉肚子的那个便便很臭很臭，你就要考虑是不是这个沙门氏菌或者细菌型的感染而造成了有这样的状况。各位刚刚讲的这个 我觉得大家看到应该就跳起来了。就血便的状况应该就是马上拖去急诊给医生看了啦。不过我想在肠胃炎其实很容易伴随就是他整个精神都很不好啦。是精神状况都很不好，对吗？
0: 对，肠胃炎的话大概就是精神活动力会不好，因为第一个他就是越小的小朋友他可能这时候食欲差，他会吃不下，因为会呕吐嘛。
1: 对
0: 吃不下之后，第一个就是你热量会不够，营养会不够，没有吃到营养，体力会不好。另外就是水喝不下去的时候，小朋友就会造成脱水。
1: 所以这个都是我们需要特别注意的。刚刚讲说70%大概是诺罗病毒、轮状病毒，20%是沙门氏菌，那还有10%呢？
0: 还有10%就是比较少见，比如说它是寄生虫引起的。
1: 原来还有真的还有这种状况。
0: 对，
1: 不过这个真的蛮少见的。
0: 对，
1: 那我们就要请教医师了，不管是哪一种的状况，其实爸妈最想要就是怎么样来让孩子舒服

0: 一点，然后赶快把这个东西度过嘛。那我们知道说，哎，病毒好像也没有什么特别的解方，对不对？哈，好像就是要让它休息啊，多喝水啊，把这个病毒排掉。好，那可以请教李医师，如果真的肠胃炎的时候，我们应该要注意哪些事项？我没有每次听李医师讲，就会发现，哎，有些观念原来我们不是这么正确啊。好，所以现在要请教李医师一下。
1: 对，刚提到就是细菌跟病毒的差别哈。那第一个病毒的话，大部分它的确它都会自己好，而且病毒的话它比较不容易造成一些并发症
0: 啊、
1: 那它其实你只要多补充水分哦，它大概两三天之后它就会自己好。
0: 是，
1: 但是细菌的话你就要特别小心。好，为什么会血便？就是因为细菌它侵犯肠子的深度会比较深，所以它有时候会吃到血管，血管之后大肠就会开始出血啊。另外这个细菌也会进入血液，它就会造成菌血症、所以细菌跟病毒就是两种完全不同的状况了。
0: 哇，
1: 细菌如果到了严重的时候是需要抗生素治疗的。
0: 需要抗生素的治疗。
1: 对，
0: 所以这个是不太一样，所以可能家长们如果真的不知道怎么判断的话，还是要给医生看了哈。所以让医生来看看，哎，这个大概是比如说是诺罗啦，或者是一般的这种病毒感染的话呢，比较单纯一点，好，会自己好哈，多喝水好。然后，可是我觉得多喝水，有时候我们就是让孩子吃得很清淡，其实有时候营养素不够，反而没有体力恢复，
1: 对
0: 不
1: 对
0: 哈？所以这也是要注意的哈。你不要说啊，他就吃一个礼拜白吐司啊，这样不行哎哈。
1: 对，
0: 他完全没有办法活出真正的他自己哈，完全没有这个抵抗力哈。所以还是要渐渐的恢复一些蛋白质的补充啦哈，均衡饮食的补充哈。那如果是细菌感染，这真的就比较麻烦了。我相信这个你也会看得出来，因为如果真的比较严重，我们刚刚说的血便啦，便便比较臭啊哈，比较严重的状况进入血液的，我们刚刚说的这个菌血症，我听起来就很可怕哈。这个时候真的要靠医生所给的这个抗生素。好，这个就是让医师带到医院去给医生来做检查的一些的状况了。今天在节目当中跟大家谈的是这个腹痛的一些的状态哈。那最严重的大概就是便秘跟肠胃炎。那原来肠胃炎里面还有这么多的细节哈。我们稍微再休息一下，等等回来，哎，还有很多我们没有谈到的哦，还有一些有危险性的疾病，可能你平常觉得哎，这个几率很低啦，但是还是可能需要特别注意的这种高风险啊，或者高危险的腹痛情形，到底有哪些需要立刻就医的呢？休息一下，待会回来。

0: 家庭保健室健康小词典。各位听众大家好，我是台北市联合医院小儿肠胃科林明医师。那我今天要介绍的就是儿童胃溃疡。那儿童胃溃疡的话，它其实是一种多发性的因素引起的，它不是单一的病因引起的，它的导致原因有可能是因为压力过大，或者有可能是因为幽门杆菌，还有饮食习惯，事实上都会造成胃溃疡。那在小朋友这个阶段的话，其实好发的年龄它大概是在小五小六之后才容易发生，可能跟他的课业压力或者睡眠其实都是紧紧相连的。那我们做的诊断主要是透过内视镜来做检查，那他的症状可能你就会发现你的小朋友慢性的腹痛，常常会抱怨说啊，拔麻，我的胃这边上腹部这边很痛，然后这种痛可能是间间断断，而且吃药效果不好。如果遇到这种状况的时候，你就需要带到小儿肠胃科门诊。通常这个时候小儿肠胃科医师会安排一个内视镜的检查，如果内视镜发现有胃溃疡的时候，我们就会做一个幽门杆菌的检查，因为胃溃疡里面能够治疗的就是幽门杆菌，如果幽门杆菌能够彻底的杀死的话，它是可以减少胃溃疡的发生的。所以在此建议、各位家长，如果说有长期上腹部痛，记得要带到医院带给小儿肠胃科医师做进一步的检查。好，那这就是我对于胃溃疡的介绍，谢谢各位听众。
1: 台北 FM 90.9佳音广播电台，桃园 FM 104.3 Go Go Radio， 宜兰 FM 90.3 Love Radio， 这里是佳音 Love 联播网，精彩节目欢迎继续收听。
2: 回到我们的家庭保健室，一起变健康。我是节目主持人文贤。今天在我们保健室现场的呢，是台北市立联合医院妇幼院区的小儿肠胃科医师李敏医师。再次欢迎李医师。
0: 各位观众大家好。
2: 我们刚刚理解了腹痛可能有的疾病，好，那第二段我们讲了这个肠胃炎，分成了这个有病毒性的，有细菌的。哦，现在听到讲到细菌就会觉得忽然有觉得闻到臭臭的味道啊，然后呢也有可能是寄生虫，那比较少啦，那大部分呢可能是病毒的感染。那大家我想对于这个肠胃炎的照顾啊，大家都大概都知道要怎么做，不过也有一些状况呢其实是要赶快送去给医师做检查的，因为有比较复杂的一些状态，或者它不是单纯的肠胃发炎的情形，或者单纯腹痛的情形。这我们就来请教医师了，还有一些不单纯的情形给我们介绍一下吧。
0: 对，其实刚刚提到肠胃炎主要就是以细菌跟病毒为主了，
2: 对对对，
0: 那这种严重程度当然又不一样。那病毒的话当然是最轻微，那细菌是其次。
2: 对，
0: 那另外其实还有一些是比如说是坏死，大肠或者小肠的坏死，那些引起的症状那就更严重了，它就是引起整个肠胃道的阻塞，然后肠胃道坏死。各位家长一定要提高警觉，因为如果遇到这种状况的话，大概就是不能在家里观察，而是要立刻带去医院。
2: 而且可是医师刚刚你说坏死，他应该也不是瞬间就咻就坏死吧，应该也是要经过一段时间吧，还是像我们肉腐败这样子慢慢的腐败掉，所以我有点不太理解这个坏死。就是那我们说如果有坏死，可是我们不会判断有坏死的状况，就是要怎么样这个看到什么时候我们就要赶快带到医院给医生看呢？
0: 对，通常这个小肠或者大肠会发生坏死，一定是影响到血液的供应，因为我们身体里面任何一个细胞都是由我们血液
2: 很重要
0: 来供应营养跟氧气的，通常这个时候会坏死一定是血管的血先缺血了，然后造成组织的缺血，缺血以后细胞就会慢慢坏死。那肠胃道的话，我们知道肠胃道本身是有细菌的，当这个血管坏死的时候，那这个保护力就会更差，那肠子里面的细菌就会更活跃，会滋生的更多，
2: 太开心了，
0: 对，然后这个细菌就会到血液里头，就会造成全身的感染，
2: 是是是，
0: 另外就是造成我们肠壁 细菌更会加重肠壁的坏死，缺血之后细菌增生，细菌增生又加重肠壁的坏死，
2: 哇，一个不好的循环。
0: 对，这是一个恶性的循环、
2: 是细菌增生后。所以那爸爸妈妈要怎么样注意到它可能是坏死性的这个肠子的发炎呢？
0: 对，这个时候就要提到说，我们要透过小朋友出现什么样的症状的时候，
2: 对对对，
0: 我们要小心。
2: 好，
0: 那其实这种的特色就是说，小朋友第一个他会肚子非常的胀，因为我们刚刚提到嘛，他会缺血之后然后细菌增生，细菌增生之后他就会产生很多的气体，产生气体之后大肠就会变得比较薄，薄了以后又缺血，那到最后就会到最后就是会肠子会破掉，然后细菌会出去，会到血液，会到腹膜，所以会引起败血症，会引起腹膜炎。所以第一个就是你如果说发现小朋友的肚子变得非常胀的时候，你就要小心。那第二个，通常肚子胀到最后它阻塞了之后，通常我们就会发现那个吐就不是只吐一般的食物，吐一般透明的胃液而已，如果说已经吐到胆汁的时候，就是说嘴巴吐出来是绿绿的东西的时候，我们那个我们叫做胆汁了。如果都已经都要吐到胆汁，而且这个吐你感觉它并没有像肠胃炎一样，
2: 对，
0: 一开始吐的比较厉害，接下来它就慢慢好。
2: 而且肠胃炎大部分是吐吃进去的东西，
0: 对对，大部分都是食物吐出来，或者就是我讲的胃液，就是干净
2: 的
0: 水，对，清洁的水。那假设是吐
2: 绿绿的
0: 胆汁的话，那你就要小心，这个时候就肠阻塞了
2: 啊。
0: 那其实我跟各位听众在提到说，什么情况下小朋友会比较常遇到像这种的状况？一般的话，我们比较常见的话，第一个就是他是早产儿的时候。
2: 哦，早产儿。
0: 因为早产儿的时候，他的肠胃道
2: 发展还没有很
0: 好，对，还没有发育的很完全。假设这个时候妈妈喂奶喂得过多的时候，那很容易这个时候就会造成肠胃道那个胀气，然后就是像刚刚讲到，因为胀气之后细菌增生，然后就会引起肠胃道的缺血，然后蠕动变差，蠕动变差以后就完全不蠕动，就有点像是阻塞的意思。
2: 哇，这个真的要好注意耶，因为妈妈都会想说要让他赶快长大，就会一直追奶啊，就
0: 对对对对，
2: 多喂一点，多吃一点啊。
0: 所以假设他今天是足月儿的时候比较没有问题，因为肠胃道已经成熟了。
2: 可是早产儿更想要把他喂大。
0: 对对对，可是早产儿那就要担心这个问题，
2: 还是要按部就班。
0: 对，要按部就班。
2: 是是是是，
0: 对。
2: 是，真的非常谢谢医师的这个提醒哦，坏死性肠炎。
0: 对，
2: 哇，有点可怕，有点可怕。
0: 那另外一个还有一个比较容易引起这个问题的，但是它的发生率事实上并不是那么常见、就是它本身的肠胃道是有一点异常的、因为我们人在出生之后其实肠子要经过旋转回到肚子里头、它才会回到正常的位置。那假设你那个旋转没有完全的时候，那你在肚子里面的位置就不会跟正常的小孩一样，就是该出现大肠的位置它并不出现在那里，它跑去别的地方了。
2: 这真的好奇妙，真的
0: 对，
2: 难以想象。
0: 对，那这种先天性旋转不良的肠子啊，它就容易发生肠扭转。肠扭转就是肠打结的意思。那肠子打结之后，那它就会对一样就会发生缺血了。那其实就是一样，缺血之后就会造成肠子里面的细菌增生，增生以后产生空气，空气以后肚子胀，胀了以后肠壁就会变薄，然后就会发生坏死。
2: 就跟刚刚的那个
0: 循环，对，就是症状就是一样，
2: 就是也是坏死性肠炎的症状了。 对不对？
0: 其实我要强调的就是你假设发现今天小孩子肚子越来越胀，他并不会消掉、然后吐越来越厉害，会吐到胆汁的时候，
2: 赶快带到医院给
0: 这个时候就要赶快带到医院做检查了，就不要在家里观察了。
2: 是、好，如果小朋友那个肚子胖胖的，应该照理说是很正常啦，因为小 baby 嘛，都是肚子圆圆的、因为你知道人的肠子其实很长嘛，它是绕在里面非常非常长，那真是千万不能打结或是有这个刚刚我们说的坏死的状态啦，这个肠扭转的状态。那刚刚医师已经教我们怎么 判断了，他是胀得很不舒服，越来越胀，然后吐胆汁，我都觉得要那个像看电影那个僵尸尸变了，就是绿色的那种。
0: 其实胀气跟阻塞肚子摸出来
2: 是不一样的感觉，
0: 摸起来虽然都是鼓鼓，
2: 对对，
0: 但是其实又是不一样的。
2: 可以说明一下吗？
0: 对对对，假设如果是胀气的话，其实你还可以感觉肚子里面有弹性的，
2: 哦，
0: 它肚子虽然鼓，可是你肚子可以往下压，它有个弹性在，
2: 像 骨皮这样。
0: 对对，像那个软的气球一样，你可以压得下去，它有弹起来，
2: 因为是空气嘛，嗯，
0: 对对对，它是有弹性的，
2: 嗯，
0: 那如果是阻塞这种，事实上就没有什么弹性的，肚子鼓起来，对，很实，你压不下去，要不然就是你稍微一用力压，小朋友就会大哭大闹，肚子非常痛，
2: 啊，不舒服，
0: 对，会很不舒服，对，这是还是有一点点不一样的差别。
2: 是，今天在节目当中来跟大家讲这个腹部的疾病，那特别，不管是轻微的一些从年纪很小的状况我们都讲了哈，到了肠胃炎我们最常见的也讲了，到了这个哈要需要特别注意的我们也讲了哈，所以今天真的非常谢谢李医师李敏李医师在节目当中的分享。节目最后给我们一点提醒吧，节目时间差不多了，有什么特别要跟我们家长说的一些提醒或是一些祝福的话吗？
0: 嗯，其实肠胃炎的话大部分我们还是要靠勤洗手，这是最好的预防的方法，那什么时候肠胃炎需要立刻带去看医生呢？持续高烧，持续腹胀，吐胆汁，持续腹痛，这四点，如果发生这四点的话，那就要赶快带到医院。
2: 是，真的非常谢谢李医师今天在节目当中的分享。我们刚刚也有提到这个肠胃炎的四个主要的症状，然后就是吐啊、拉啊、腹痛，还有发高烧。好，所以这个你也不要自己就判定说就一定是简单的肠胃炎哈，因为我们刚刚听到就知道说，哎，有两成可能是沙门氏菌哈，这个是要抗生素啊，你家是有抗生素吗？还是要带到医院去给医生做检查，来判断一下到底是什么样的一个状况，是病毒的感染、细菌的感染，或是有其他特别严重的哈，那这个都是交给专业医师来判断了。记得你就是孩子的健康守门员，千万不要做错决定喽。今天的家庭保健室就到这边，我们下礼拜再见喽，拜拜，
0: 拜拜，各位听众，拜拜。

0: 哇哦，下个月你就18岁嘞，就是成年人咯。
1: 哎呦，成年后什么事都要自己面对，真麻烦。
0: 别担心，法务部网站有民法成年指南，还有 Podcast 成年起步走节目，对你很有帮助，只要打关键字就可搜寻到哦。
1: 真的吗？那我赶快上网看看。
2: 法务部让你我轻松掌握成年大小事。
3: 以上广告由法务部提供。
4: 如果人生也有 bug， 我们能不能用声音来修复？在佳音资讯专员的任务不只是修复电脑，而是守护这座城市的心灵防火墙。我们正在寻找一位擅长 server network 的工程师，你的任务是确保这条传递祝福的数据线路分秒不中断。我们不怕冷冰冰的数据，因为我们传输的是信心与盼望。如果你也想参与这场改变生命的数据工程，成为佳音 Love 联播网的好伙伴，欢迎上佳音官网了解征才资讯，或是拨打服务专线2369-9050分机750，分秒守护城市心灵，佳音 Love 联播网等你来当我们的资讯守护者。
5: 经过十年慢速高才快乐的年，我都会变得较聪明，生活是由迷手组合起来的，迷手是从感恩开始的。
6: 上帝本的迷念都是透夜无意，就像你的笑容同样珍贵可爱。 Go Go RadioFM 104.3。
7: 夕阳之所以美好，是因为经历过无数青春，把握现在，爱正美好。FM 104.3 GoGo Radio， 现在时刻傍晚5点整。

乐可以带我们去旅行，也可以带给我们各种体会。随着音乐翩翩起舞，杯饮交错的谈心时刻，悠悠自在的漫游时光。音乐不是什么高深莫测的学问，音乐的本质来自大自然与真实的生命，爵士乐也是如此真实且打动人心。爵士放轻松。

So if I hold you in my arms,

台北 FM 90.9嘉音广播电台，桃园 FM 104.3 GoGo Radio， 宜兰 FM 90.3 Love Radio， 这里是嘉音 Love 联播网，精彩节目欢迎继续收听。

0: 听说啊，有一次在森林当中，所有的野兽都被邀请来参加比赛。他说，这个子孙被评为最漂亮的动物，那么神就会给他一个最好的礼物跟奖品。好多野兽都来了，其中呢，也包括了一只母猴子。母猴子他也要做一名得奖的候选者。他怀着温柔的母爱，带来了一只扁鼻子、没有毛，而且看起来奇丑无比的小猴子。当他很骄傲地把自己宝贝儿子拿出来出示的时候，其他的动物看到了就笑个不停，引起大家哄堂大笑。这时候只看到这位充满母爱的母猴说，我不知道神会不会把第一名跟奖品给我的儿子，但是不管如何，在我的眼里，他就是世界上最可爱、最漂亮的小动物了。亲爱的朋友，可能我们对自己的身材、对自己的高度、面貌、才能都感到不满，但是无论我们对自己有多么的不满，在神的眼里，我们永远是最珍贵的，因为我们在神眼中就像婴孩在母亲的眼里那样，永远都是美的。在神的怀抱里，我们是永远被神接纳的。他既然爱矮矮胖胖的撒该，他也爱污秽的妓女，神也爱体无完肤的麻风病者。没有一个人在神的眼里是被看为丑恶的。亲爱的主，求你让我建立对自己的信心，不是因为我有什么优点，而是看到主，你已经接纳我，重视我。
1: 分秒守护城市心灵，佳音 Love 联播网。

baby.

90.9 佳音广播电台，桃园 FM 104.3 Go Go Radio， 宜兰 FM 90.3 Love Radio， 这里是佳音 Love 联播网，精彩节目，欢迎。

他们不是突然消失，只是慢慢的走错了方向。有一天，他忘了怎么回家，不是因为路改变了，而是记忆先离开了。根据近年统计，全球每三秒就有一人罹患失智症，在台湾已经有300,000人正走在这条路上。失智长者的走失人数也因此逐年增加，一年就能达到2000多人。他也许不在远方，就在我们每天经过的街角。多看一眼，多问一句，也许就能让一个人重新对准回家的路。发现疑似走失长者，请拨打110或119，或者透过政府通报协寻系统，帮助他们早一点回家。让善意成为他们的指南针。苏天才文教基金会与 GoGo Radio 关心城市里的每颗心。

0: 如果大雨挡住了去路，那不如转个念头，换一种前进的方向。如果雨太大，暂时走不了，那不如就在这一场雨，给忙碌的自己一个深呼吸的机会。只要心里安静，每一场雨都是一份洗涤心灵的恩典。分秒守护城市心灵，佳音 Love 联播网，陪你听见雨后的宁静。
1: 用爱在城市行走 ，Go Go Radio FM 104.3。现在时刻傍晚6点整，
2: 台北 FM 90.9佳音广播电台，桃园 FM 104.3 Go Go Radio， 宜兰 FM 90.3 Love Radio， 这里是佳音 Love 联播网，精彩节目，欢迎继续收听。
3: 与被爱是人们心灵最深沉的渴慕，爱里没有惧怕，爱既完全就把惧怕除去。让我们随着爱的领航员冯志梅一起探索爱的旅程。空中辅导室

0: 这里是佳音 Love 联播网，台北 FM90.9 佳音广播电台，桃园 FM104.3 Go Go Radio。亲爱的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您收听空中辅导室，我是冯志梅。今天开始的时候，我要播放一位姐妹的见证，姐妹的名字是路亚，就是哈利路亚的路亚。他的题目是神在爸爸的船上，所以我们就来听路亚的见证。神在爸爸的船上。
1: 在馨香女人的大会中，冯姐问你，相信耶稣在你的船上吗？你相信耶稣在你孩子的船上吗？我也问我自己，我相信耶稣在我爸爸的船上吗？这一连串的问题打到我的心，我相信神在我船上，但我觉得神在我爸爸船上的信心大概只有20%。爸爸退休这个10年间，瞒着家人借钱炒股票，去年欠下6-700万的债务，债主暴力追债，导致妈妈精神分裂，自杀未遂。就算这样，爸爸仍然执迷不悟，他认为只要再有一笔钱就能够翻身了。他也因为生病，一只眼睛看不见，薪水没了，生活极其潦倒，却还是依然拒绝福音。我先生认为，如果我爸爸不愿意彻底悔改，我们绝对不能私底下借他钱。这不仅是为了保护家中3个孩子不被债主骚扰，更是不让我们的帮助阻碍了爸爸的悔改。看着爸爸因为眼睛疼痛向我借钱，我内心充满挣扎，我不伸手帮忙他，是不是就不爱他了？我的不做什么，会不会拦阻了神的工作？小组长提醒我，等候神并非无所事事，而是有正确的优先顺序。我想到我的责任是顺服先生设立的界限。冯姐用雨伞来比喻权柄，当我顺服先生的决定，我就在先生与神的保护之下。不做什么有时候比做什么更难。先生认为唯有让爸爸走到尽头了，他才有可能回转向神。我学习不再用自己的方式去拯救爸爸，而是在界限中忍耐等候。正如冯姐所说的，神会用我们意想不到的方式拯救人的灵魂。我们无法替神出主意，只能单单呼求神。在这份等候的盼望，在妈妈的身上看见了神迹。我为父母亲信主祷告将近20年，妈妈曾经极力的反对跟抵挡，甚至因为我的基督信仰想要自杀。然而在债务危机最黑暗的时候，妈妈在精神分裂自杀未遂的绝望中，竟然亲身经历了主耶稣赶鬼的权柄，他的生命彻底翻转，并且在今年圣诞节公开见证主耶稣。神拯救妈妈的方式超乎我们的想象，若不是当时他晕倒就医，他可能会因为爸爸的事情而自杀。这也让我体会到神的时间表是最完美的。如果这一切发生是在前几年，以当时的我生命不成熟的状态，根本无法接受。回首妈妈的信主历程，就好像诗篇126篇所说的，我们好像做梦的人。现在我可以坚定的回答，我100%的相信耶稣也在爸爸的船上。我不再焦虑，也不再试图掌控。我不是在等候爸爸的改变，而是在等候神的时间，相信耶稣在我爸爸的船上。
0: 真好，我邀请到了丽华来跟我一起回应路亚姐妹的见证。丽华你好。
2: 冯姐好，大家好。
0: 是路亚，她的题目是我相信神也在我爸爸的船上，或者说神在爸爸的船上原本的意思是什么？如果我们从圣经的观点来看，神在一个人的船上，他的意思是什么？
2: 神与他同在。
0: 所以是 神在掌管，神在掌权、我们不用担心害怕。今天我说主耶稣在我的船上，就像当年门徒跟耶稣一起在船上要过到海的另外一边去，中途起了大风浪，门徒很害怕，可是门徒忘记了，或者是说门徒觉得耶稣在他们的船上，可是好像他们还非常的危险，他们还非常的害怕，所以他们就把耶稣叫醒了、然后耶稣就醒过来，然后就说你们为什么信心这么小呢？耶稣就斥责风斥责海，然后风和海就平静了。所以当我们说耶稣在我的船上的时候，意思就是我不用害怕。那现在重点是我身边我所爱的人，我觉得他们在经历惊涛骇浪，我为他们非常担忧。路亚的意思就是他也要选择相信耶稣在他爸爸的船上，耶稣在他妈妈的船上。那所以我来请丽华回应一下，刚才路亚有说到他爸爸因为赌博欠了很多的赌债，但是呢爸爸有一个迷思，他说爸爸执迷不悟，你只要再有一笔钱就可以翻身了。我想这是很多人最后深陷赌债的这样的一个陷阱。当你落在赌博的陷阱里面的时候，你会有这样一个迷思，就是再一次我应该就可以翻身。在这样的一个状态下，姐妹她好像也很想帮助爸爸一下，拿一点钱来帮爸爸，可是又觉得好像这样也不对，所以她与爸爸的关系之间产生了哪些冲突？
2: 是，我看这个见证哦，其实心还蛮疼的。我觉得路亚好不容易，其实面对父母也好，或者是孩子也好，像路亚是面对他的父亲抚养他长大。我看到一段，他是说他爸爸甚至要去看病，又跟他要钱，但是连路亚这样他都挣扎要不要帮他。为什么会这样挣扎？因为他知道虽然他爸爸生病了，他要的那个钱其实也是借口、说明最后他也不是拿这个钱去医病、然后他可能就是拿这个钱又再去赌，所以他可能担心他的父亲又拿这个钱又去赌、所以他不知道该怎么办。所以他最大的一个内心冲突是不伸手帮忙是否不爱他。
0: 是啊，
2: 因为他怕他看病啊，他说我的不做什么会不会拦阻了神的工作。他说他为他父母信主祷告20年、他的父母都还没有信主，而且他为人儿女又是基督徒，在父亲有需要的时候他不伸手救他，那是不是会让父亲跌倒？父亲会说啊，你基督徒做成这样子啊。我觉得他有很多的挣扎，除了一个是他的父亲的养育之恩、一个就是他也想他爸爸信主，他这样子会不会让他跌倒。我相信他一定是经过非常非常多这种波折、他才有这种感觉啦。其实我也有一个例子跟路亚的这个是差不多的、就是有一个姐妹的孩子也是染上了那个博的瘾、毒瘾，他欠了很多的钱，那个讨债的都找上姐妹，甚至找到他们家来。刚刚路亚也说他们有什么暴力讨债，有些人就会跑到家里去暴力讨债，那黑道这样看起来是很恐怖的，所以他们呢就很担心，那要不要帮孩子？如果不帮孩子还钱，又担心孩子的生命会有危险，他现在都找到家里来了，那会不会他不帮孩子就、他们就去直接去找孩子，会不会伤害孩子？不晓得。于是呢他们就决定好用退休金去帮孩子还了一些债务，但是这样子做并没有让那个孩子停止赌博对，换来的是更多的人上门讨债。
0: 哇，
2: 对，所以姐妹非常的痛。那个姐妹听她分享的时候真的感觉到她心里面的那个不容易啊。那后来姐妹也是下定决心，就是不再帮孩子还任何一笔债。当她这样子做的时候，她真的要承担就是她不帮孩子后面会有什么事发生，结果果然孩子就用了不正当的方式想要快速发财、后来也被诈骗集团利用， 然后进了监狱。好，
0: 哇，
2: 那个孩子进了监狱，这中间那个姐妹真的非常的痛苦，也造成很多的伤害、嗯、但是真的直到那个孩子出了监狱之后才开始改变。
0: 哇，
2: 才开始改变。姐妹也是跟这个路亚一样、嗯、在学习一个功课，要相信神掌权、嗯、要相信神也在孩子的船上、嗯、对啊，所以路亚我觉得他一定有一个很长的历程、啊嗯、因为他爸欠了好多钱哦，债务是不少、
0: 哦、所以他在见证里面有一句话就是说、嗯、他说我先生认为唯有让爸爸走到尽头他才可能回转向神。
2: 是，
0: 所以路亚说我就要学习不要再用自己的方式想要去拯救爸爸。那我觉得这个是家人最困难的一件事，因为我们好爱这个人、嗯、我们好想保护他、嗯、我们好想帮助他解决问题、
2: 嗯、
0: 但是有没有可能我们对他的帮助反而是延后了他从他的错误里面学功课这样的一个机会。刚丽华讲到的是一个孩子赌博，其实我也知道有一些是家里的哥哥，甚至有的是妈妈耶，但是也不一定是赌博、嗯、但是就是财务问题、嗯、他们会说被诈骗了，但其实也是里面听信了一些人好像跟他说你可以快速致富啊，你可以来投资啊，你可以来买这个产品啊，或怎么样，钱就是越投越多下去，最后就发现哇，你要说被诈骗，或就是说血本无归，然后甚至负债累累，然后这个妈妈或者这个哥哥就会来找家人，找这个女儿，找这个妹妹啊，或者找弟弟，就说那你帮帮我，你如果不帮我，我真的过不了这一关。通常一开始他们讲的金额会比较小，然后就试试看你会不会心软，因为我们觉得还好哦，这个数字我们是可以负担得了的。那没多久又会来下一笔、哦、然后会再来下一笔，然后最后你就会发现好像不太对劲了，好像我虽然是想要帮助他，可是似乎对他不是帮助，反而是延后他愿意改变的这样的一个机会。哎呀，真是非常不容易哈。那我们休息一会儿，等一下再回来看看路亚后来他学到了哪些功课。

0: 好，那我们现在继续回来看看路亚他的见证。丽华，你说说看啊，后来路亚他怎么解决了他的内心的征战，他哪些的观念得到了厘清，有哪些真理帮助了他，他学到了他在这个部分需要学习的功课。
1: 我觉得路亚他是一个敬畏神的人，很多事情他第一时间就会当然来问神，然后他也问他的族长，族长的话对他也很有帮助。因为我想路亚最大的挣扎就是到底要不要继续帮他的父亲，他觉得好像不做些什么好像不管他。那他族长就说了一句很有智慧的话，他说等候神并非无所事事，而是有正确的优先次序。对，因为他先生也提醒过他，可能当初他先生这样讲的时候他并不完全认同，我觉得 也可以理解，可能心里会有一个想法，就是这是我爸爸不是你爸爸，你不知道我爸爸的苦。但是呢，我觉得路亚很棒，就是当族长这样子提醒他的时候，他就想到对他的责任是要先顺服先生设立的界限。而且他说了一句我觉得非常有智慧的话，他说不做有时候比做更难。对对，
0: 我们说说看为什么有的时候不做比做更难。因为如果我们做我们会觉得怎么样，
1: 好像做一点事情的话就觉得我有在尽力，而且爸爸要求我给钱嘛，那我也有啊，一定是我有他才会来找我，那我也给了他，表示我好像有尽到我做女儿的孝心。那不做就是明明我有，但是我不能给，那我就会觉得因为我不给，那他是不是因此可能那些债主伤害啊，或者是因为这样他那个眼睛没有得到医治嘛，那个姐妹也是跟我分享，就是她常会有一种感觉，就是她会担心害怕，就是她的孩子是不是在哪个地方已经被打得半死了，然后或者是她的孩子会不会债务太多，然后她到底还有没有活着啊，是死是活都不晓得，所以就整天在担心害怕里面。
0: 是，所以有的时候我们做一点什么好像可以降低一点这个担忧或者罪恶感，不做的时候好像你怎么这么没有爱心，很多的自责自我控诉或者很高的这种焦虑。可是说真的，有的时候你做了你发现情况没有改善甚至更严重，那你又落入另外一个担忧害怕或者自责的循环，那我是不是要帮他多一点啊？我是不是要再去出面帮他解决，就发现这好像是一个恶性循环，一个无底洞。我们再来看看路亚学到了哪些功课。对，
1: 他说他学习不再用自己的方法去拯救爸爸，因为他做什么时候他就觉得我可以拯救一下他。他说我们没有办法替神出主意，只能单单呼求神。还有他也相信神的时间表是最完美的，他那个时候灵命啊跟神的关系啊各方面是比较稳的。那他说如果爸爸这件事情发生是在几年前，可能他当时的生命状态是没有办法承担的，但是他现在跟神的关系很紧密，所以他可以来到神的面前呼求主依靠主，心里的焦虑就会被化解。那他也说我可以坚定的回答说我100%相信耶稣也在爸爸的船上。对，所以他说就不再焦虑不再试图掌控。好，所以他不是在等候爸爸改变哦，是在等候神的时间。
0: 阿们阿们，这句话好宝贵哦。有的时候我们觉得我们在等这一个人啊，我们就越看这个人我们就越焦虑，越看这个人我们就越没有盼望，因为人真的是不可靠，尤其我们看到这个人都没有悔改的心，也都没有要信靠神的心，我们就好绝望啊。所以要记得我们不是在等候这个人改变，我们是在等候神。等候神跟等候人有什么不一样，丽华？
1: 等候神就是相信神在动工，但是我们很急躁想要事情赶快改变，
0: 是
1: 这个人赶快悔改， 虽然环境没改变，人没改变，但是相信他不是因为没有改变，神就没有在动作啦。我记得以前冯姐讲过一个例子，我觉得那个例子很棒、欸、就是那个好像有一个姐妹远远的看见一个黑点、嗯、然后都停住没有动、
0: 嗯、天上的一个黑点，所以是一个飞机。
1: 对,、嗯、对对对，那个飞机是用多快的速度在往前进啊，但是以我们的肉眼看起来它就是一个不动的点在那远远的地方定在那里、嗯、所以其实等候神的时间也是这样，我们看到了好像是它不动没有改变，但是其实神用它非常快速的方式正在改变他的生命。
0: 是，而且当神的时间到了，你就会发现我们人都不用费力哦、嗯、那个对方啊、哦、他就自己从心里面愿意改变。所以我们常常想帮上帝的忙啊、哦、然后我们就会越帮越挫折，然后越帮越生气，因为我们觉得我都这么努力了你为什么还不改变，然后上帝我都这么努力了你为什么还不改变他。那其实就是我们没有在相信上帝的时间。我也很快的讲，我前一阵子有一个经验，就是我去医院探望一位姐妹的先生。那其实我认识这位姐妹有大概30年了，那我所知道的就是她的先生一直对基督的信仰是不认同的，但是姐妹信主以后生命有非常大的改变，可是先生仍然不太愿意接触基督的信仰。前一阵子因为他先生生病，所以我到医院去看看姐妹，也顺便探望他的先生。我心里都想，如果他先生不想见我，不愿意我为他祷告没关系，我只是去医院陪陪我的好姐妹这样子。因为他先生也住院好多天了啊、哦，我想也是去鼓励他安慰他为他祷告。结果没有想到他跟他先生一起出现在医院的电梯门口迎接我，我都好惊讶。然后我们坐下来，我就讲了一些圣经给人的安慰啊什么，然后他先生就点头哦，就说阿们。然后我就看看他先生，我心里想这真的假的、哦、他怎么会说阿们呢？我再讲了一些，那姐妹就会说感谢主，然后他先生也说感谢主。我再看看姐妹，再看看他先生，我说你刚才说感谢主你是真的吗？他说是感谢主。哇，这样连续好多遍哦，阿们和感谢主。然后我就觉得姐妹的先生他好像很想信耶稣耶，所以我就问他，我说那你愿意相信耶稣吗？你愿意接受耶稣吗？他说愿意。我说那你接受耶稣，你愿意我帮你施洗吗？他就非常谦卑地说我愿意。然后甚至当他太太去预备那个点水里的水的时候，这位男士在我面前哽咽，眼睛里泛着泪光，意思就是他非常感谢我愿意去看他，也非常感谢他的太太，我对他太太的就这么多年的友谊哈，这位先生也非常感谢我。我们当时就为这位先生做施洗点水礼，我们三个人都热泪盈眶、欸、这么奇妙。然后我说我认识姐妹30年，然后她先生过去的态度我也很清楚，那怎么突然就这样的转变？真的就是上帝的时候到了。真的上帝的时候到的时候我们都措手不及耶。我叫那个姐妹说那你赶快去准备一点水，她整个人就不知所措，意思是这是真的吗？怎么有可能？因为当她先生跟着她一起说感谢主阿们的时候，这位姐妹跟我一样惊讶的看着她先生说你刚讲的是真的还假的？我有听错吗？我的错愕惊讶跟姐妹的惊讶的等级是一样的，她也完全没有心理准备，她先生对福音、嗯、对真理是这样的敞开，是这样的柔软。我也真的不知道，我到现在我仍然觉得好像做梦一样，那就是上帝的时候到了。所以 我们从姐妹的身上学这样的真理，就是我相信耶稣在我的船上，同时他也在我的妈妈的船上，我爸爸的船上，我先生的船上，耶稣也在我小孩的船上，所以我可以不用担忧，我可以把他们交托给主，做我能做的，然后呢，我

0: 90.9 佳音广播电台，桃园 FM 104.3 Go Go Radio， 宜兰 FM 90.3 Love Radio， 这里是佳音 Love 联播网，精彩节目，欢迎继续收听。
1: 朋友，您现在所收听的是空中辅导室，到了我们问题解答的时间。听众朋友，如果有任何个人婚姻或者人际关系上的问题，你都可以透过网络啊，就是佳音 Love 联播网的粉丝团，在私讯留言的里面把你的问题留给我，我就会在节目里面回答，或者 email 进来 service service小老鼠 good news 就是 goodnews.org.tw， 或者是传真02-2362-7816，写信也可以，邮地区号106台北市和平东路二段24号十楼空中辅导室信箱，我就会在节目里面回答您的问题。现在进入我们问题解答的时间，我请秀敏来跟我一起回答问题。秀敏你好。
2: 龙姐好，听众朋友大家好。
1: 是，这一题啊，是一个上了婚姻班的姐妹她所提出来的。她说丈夫是基督徒，如果不按照她的意思去做，她会对妻子或者孩子动手，怎么办？今天课程里所讲的这些丈夫的责任，我完全没有感受到先生这样的一种责任感，我没有感受过他的爱。他首先是爱他自己，然后他原生家庭的父母兄弟，再来是孩子，最后是朋友同事，没有对妻子的爱，只有利用吧。好，秀敏，我觉得这位姐妹她对她先生非常失望，其实她好渴望先生爱她，但是她觉得她是被排在最后面的，她觉得先生爱她自己，爱她原生家庭的父母兄弟，她先生爱孩子不错哦，先生很爱孩子哦，然后朋友同事，然后对妻子呢，没有，没有对妻子的爱，她对我只有利用，哇，好悲情哦。所以我想这位姐妹里面是很受伤的。

0: 是觉得很失落的，是觉得好渴望被先生爱，可是得不到。那甚至先生还会对他跟小孩动手，那请问他可以怎么做呢？怎么改善这个关系呢？
1: 是，我听得出来这个姐妹对先生有许多的不满，觉得很辛苦。
0: 是，
1: 不过姐妹说她先生这首先是爱她自己的，那我想其实我们每个人都是只爱自己耶。我现在请大家心里面想想看，你最爱的是谁？我想就答案就是自己。所以我们每个人都是非常自我中心的，而且我们都是站在自己的角度去看事情，去想事情，去要求别人来满足我们。所以哎呀，我们都是自我中心的。我想鼓励姐妹，首先呢，你要知道你是很宝贵的，你在基督里面的价值是尊贵的，不是因为先生有没有爱你，有没有把你摆在第一，有没有完全的呵护你爱你，你才重要，你才是可爱的。其实你本来就是可爱的，你是尊贵的。其实当我们如果这个次序弄对了，就是我们首先要知道我们是重要的，我们是被爱的，再回去跟家人跟配偶建立关系的时候，我们就比较能够用健康的态度去面对我们配偶的不完美，或者他没有满足你的地方。其实圣经雅各书一章十七节那里说，他说我亲爱的弟兄们不要看错了。他到底不要看错什么呢？因为他前面有讲到我们的私欲会怀胎生出罪来。那我们为什么会有私欲呢？因为我们里面有很多的渴望，我们有很多的需要，我们有些期望，对人也好，对环境也好。但是十七节他就转一个角度说，亲爱的弟兄们或者大家哈，就是不要看错了。其实他另外一个翻译是不要被骗了，也不要被愚弄了。其实他讲的是我们不要被谎言欺骗了，愚弄了。那个谎言就是我们认为一定要先生爱我们，我们才有价值。其实十七节他说，各样美善的恩赐和各样全备的赏赐都是从上头来的，从神来的，从众光之父那里降下来的，在他没有改变也没有转动的影儿，意思就是上帝不会改变。所有的我们里面情感的需要应该是从上头来，应该是从我们的阿爸父那里来。我们想要从人那边得这些的时候，你就不断的落入失望，因为他做不到，他也无法完全满足你。你越对他不满，我觉得你的先生会感受到，他就会对你们有很多的怒气，他就越想掌控，如果不照他的意思去做，他就会动手，他也有很多的怒气。所以我想建议姐妹，就是首先我们要清楚我们在基督里的价值，然后我们脱离那个好像都是先生的错，我们脱离那个受害者情节，我们里面不要带着论断批评和苦读这些的，我们先来改变，我们先来确定自己的价值，我们先来改变，我们先来把插头插在神的里面，不要插在先生的里面。即便他有很多你认为他没有做到的责任，那也不是我们要去控告的，我们要去纠正的。说实在的，他还是很爱家人啊，只是你认为那个次序不对，但是他还是在爱着这个家庭，爱着他的婚姻，爱着他的孩子，或者我也没看到他有不工作不养家或者要离婚这些的。我觉得我们真的当我们明白自己的价值，看别人也尊贵，看我们的配偶也尊贵，我们就不会一直去盯着他，这个做不到那个做不到，这个没有满足我，那个没有满足我。
0: 是，姐妹也提到说先生会对他还有对孩子动手， 这个部分，好，我也就请姐妹想一想，通常在什么样的情况下，这个男人会好像用这样的方式来回应你跟小孩。我也说，孩子透过妈妈的眼睛看爸爸。那我听你对你先生的叙述，其实你觉得你是受害者，你觉得你是被利用的，也感觉你认为你先生很可恶，就是他都不爱你，他只要利用你。这样的一种心态或者这样的一个观点会影响你的孩子哦，你的孩子会很同情妈妈，然后也会对爸爸有很多的怒气，孩子会想保护妈妈，孩子就会与爸爸对立。可是你也说，其实爸爸是爱孩子的，当他感觉到这个孩子不尊敬他，甚至这个孩子轻看他，这个孩子敌视他的时候，他很可能就是会动手。哇，你这个孩子对爸爸太不尊敬了，然后可能就是会一拳打过去，我不确定，但是通常一个人在心情好的时候是不会打人的，是他被激怒了，他会打人。我绝对不是说打人是情有可原，但是我们可以做什么来避免这样的一个情况？我觉得当我们用轻视的态度、眼神、不满的话语，还有一种很悲情的，我就是只能被你利用，我在你眼中一点用处都没有，只能被你利用的份，这样的一种指控对方，我觉得是会大幅度提升他动手的机会。所以我们来改变自己，我们甚至就是看丈夫是上帝赐给你最合适你的一生的配偶，他绝对有优点的，我们为他所做的好、做的对的事情去感谢他。那你说，可是我心里觉得像受害者一样，这个部分我们求主耶稣来医治我们。我今天早上读到的一节经文，诗篇104篇34节，这里说，愿他以我的默念为甘甜，我要因耶和华欢喜。愿神以我的默念为甘甜，就是我心里的思想，愿主看着我心里在想什么的时候，愿上帝觉得这是甘甜的，我的心思意念让上帝心里都觉得甘甜呢。是什么让上帝觉得甘甜？就是我因耶和华欢喜。所以今天我是不是想到上帝给我的恩典，然后我心里充满感恩、欢喜、快乐，当我是带着感恩的心，上帝就以我的默念为甘甜，上帝就非常喜悦我。那我觉得这多大的一个恩典呢？就像你看着你的孩子的时候，你就觉得，哎呀，这真是一个好孩子，这个孩子让你得到非常大的快乐。当我们的孩子听话的时候，我们真的就更爱这个孩子。所以当我们以神为乐的时候，他就以我们的默念为甘甜。所以我要让我的心思意念里面充满着我对神的感恩，所以我要去寻找，我要去发现我的生活里面可以让我感恩的事，而不是让那些消极负面占据我的心思意念。当我里面成为一个感恩的人，我相信我看先生的表情都会不一样，先生看我也会觉得，哎，我这个女人跟以前不一样了，我现在比较可爱了，他会动手的几率就降低了。那你就立刻把你们的关系从一个恶性循环带入良性循环。你要记得，你是你们关系的一个主导者，你不是受害者，你也不是被动的，你是可以主动来改善你们的关系的。从你的态度、你的心情先改变，真的去看到生命中值得感恩的事。刚刚秀明讲的没错，你知道我们都发现你先生没有要跟你离婚呢，可能你会说他就是要利用我啊，你看你就是这么立刻就消极负面。 No， 感谢主，你先生没有要跟你离婚，所以他是爱你的，他是认定你的，你有这一个尊贵妻子的位分，你先生并没有要 夺走你这一个妻子的名分哦。我们回答很多问题的这些提问的姐妹，先生都是要跟他们离婚的，你先生没有要跟你离婚哦。感谢主，你先生还爱孩子，没有离家。感谢主，你先生还是一个孝顺的儿子。感谢主，你先生如果他有收入在养家，感谢主。所以是很多值得我们感恩的。还有他没有生一场大病还要你照顾他哦，感谢主，这里都有上帝的恩典。好，所以姐妹，你的情况不是那么悲观的，你的情况其实还蛮多你可以做来改善这个关系的。好，我们就休息一会儿，等一下再来看下面的问题。

0: 好，下面这个问题呢，我要请中兴佳琪夫妇来回答。这个提问是，先生每天喊着不想上班，觉得活着没有意义，还说结束生命就不用烦恼了。我想带他一起祷告或者分享真理，因为他也是基督徒，可是又怕给他压力，所以只有抱抱他，心疼之余，不知道要如何回应他。请问，身为妻子，面对先生长期的沮丧，可以怎么帮助他呢？
1: 那我先说，就是我想跟这位太太说，我要给你大大的肯定，因为很多太太在面对先生常常说负面的话或是情绪化的时候，是只会抱怨或者是嘲笑先生。但是你写的是我抱抱他，又很心疼他，所以你现在已经在安慰你的先生，一起陪伴他走过这个沮丧的过程。那你先生会在你面前这样说，是因为他非常信任你，他知道你不会教训他，所以我想你先生一定能够感受到你的支持和关爱的。
2: 好，这个提问他也讲到说先生有长期的沮丧，那我的建议就是说你可以给他长期的肯定啊，也提到就是说要跟他一起祷告，我觉得要一起祷告很好，但是我们的祷告要留心，不要听起来像是在控告，而是能够真心的感谢上帝为我预备这么好的丈夫。比如说你可以祷告说，主啊，谢谢你给我这么好的先生，他认真负责的工作养家，我们真的好幸福。你也想和先生分享真理，我觉得这也很好。其实我们说造就人的好话，也就是在分享真理，就是多说对他的感谢，他做得好的地方就具体的称赞他。这位太太她也提到，就是说她的先生是一个基督徒，所以我相信上帝会引导他的，所以你可以在私下为他祷告，求主让他明白人生的意义，你多听他分享自己对人生的看法，或许他就可以厘清自己人生的目的和意义。当你把先生的问题交托给主，我想你也会比较轻松，那你轻松了，你的先生也会跟着放松。好，就像是上个礼拜佳琪有讲到，就是说我为了买一双凉鞋，哇，反反复复看了好多次啊，也去店里面试穿，结果买回来穿在脚上还是不舒服，我就跟佳琪讲这件事情，问他说那怎么办，佳琪就跟我说那没关系啊，我就继续去看，继续陪你试，等到你试最舒服的那一双再买。然后我听了我就觉得啊，心里很轻松。那另外你也可以陪先生去运动舒压，那先生也会觉得被支持被肯定。
3: 很好，谢谢，就是用感谢的祷告肯定他，赞美他，还有就是放大他的特点，他的优点。我想先生很容易可以不药而愈，因为你的助力，因为你的陪伴是得力的助手，就是合乎圣经所说的那人独居吧，上帝造个配偶帮助他，所以你是他所得到的上帝所赐的贤妻，成为他的助力。
0: 刚才中心的建议里面有一句话，就是小心不要对他说教。有的时候我们都知道不要说教，可是我们不知道某一些话其实别人听起来就是在说教。中心可不可以举一个例子，什么样是说教？
2: 说教就是说你就不要想那么多嘛，你就
0: 不要想那么多，
2: 对，你就每天按时去上班就好啦。他就会觉得说啊，你怎么没有了解我，就觉得上班压力很大。
0: 像有一个姐妹，她就会跟她先生说，你就忍一忍嘛，你就提高你的抗压性啊，还有你就信靠神啊，你就多祷告啊，诸如此类，就是给她建议或者指出她做的不好的地方。那这种就是叫说教。刚刚其实中心是说在祷告里面不要说教，有的时候我们会在祷告里说教，这个我们都要小心，要祷告不要控告，在祷告里不要让对方觉得你是轻看他的。那我想这位姐妹刚刚佳琪已经说你做得很好，其实你抱抱他，你在他旁边陪伴，我相信你有私下为他祷告，其实你已经是做了最重要的事。我再加个两点好不好，提醒 一个对你先生来说很重要的是，你一定要保持你自己的情绪稳定，你不要被他的沮丧也被拖下去。你不要说，哎呀，我先生今天又心情不好，然后我也跟着心情低落。其实我们都说我们不能改变别人，可是我们要改变自己。我不能改变他，让他变得积极正面，但是我可以改变我自己积极正面。我可以常常喜乐，不住的祷告，凡事谢恩，这是我的责任哦。我没有办法改变他，但是我要改变我自己。我有没有常常喜乐，不住的祷告，凡事谢恩，为先生这样的一种沮丧的状态感恩？因为我相信上帝透过这样的一个打击，这样的一个挫折，要让你先生成长，要让他不再靠自己，来转向，来依靠神。我想这是一个转机，所以你要做的一件事情就是，你一定要情绪稳定，你要带着喜乐，你要带着盼望，你要带着对神的信心来过每一天。他可以起伏，那是他的事，但是你不能起伏。你可以靠着主做一个稳定的人，这是第一点。第二，你也要愿意接受，如果先生要辞职，如果他丢掉工作，你要让他知道说，如果压力这么大，他可以考虑换工作辞职。因为我知道很多妻子会非常担忧，如果先生没有工作，会非常害怕如果先生辞职，我们的经济怎么办，我们全家怎么活。其实这也是一个我们可以信靠神的机会，所以要让先生知道，他如果觉得想要辞职，你支持他，我们就一起来信靠神。我想这也是你要有的一个心理准备，我们是在同一条船上，我跟先生是一体的。如果他决定辞掉工作换跑道，我要愿意尊重支持他，并且我们就一起来信靠神。我想这是我们会给你的建议。好，那谢谢中心佳琪，也谢谢听众朋友的收听，我们就下个礼拜再会。

0: 这是一段即将被城市噪音淹没的声音样本。2026年桃园华新池生态皮塘公园阵雨后，今天的河水流得很快，鸟声在树林里忽远忽近，池塘边的虫鸣正对着这片土地安静的歌唱。
1: 这里是2026全球 AI 展现场，我们正在见证情感演算模型 5.0 的突破。
2: 我与情感数据载入中，模型 5.0 运行正常。
0: 数据很完美，但这真的是我们想听到的未来吗？
3: 当未来的世界只剩下冰冷的数据，我们能在科技的城堡里挖出什么样的温柔？也许演算法可以模拟千百种大自然的声波，却永远无法复制这份带着泥土香气的频率。别让这段土地的心跳成为未来资料库里的考古，在声音消失之前，让我们一起听见自然的初衷。珍爱地球，永续传承，桃花源乡广播电台。
4: 有人说，在快乐的日子，我们会变得比较聪明。生活是由微笑组合起来的，微笑是从感恩触动的，神给的每一天都独一无二，就好像你的笑容一样珍贵可爱。
5: 有人说，在快乐的日子，我们会变得比较聪明。生活是由微笑组合起来的，微笑是从感恩触动的，神给的每一天都独一无二，就像你的笑容一样珍贵可爱。
4: 让城市笑起来，佳恩 Love 联播网，
5: 让城市笑起来，佳音 Love 联播网。
6: 街道的路灯开始上工，用爱在城市行走。FM 104.3 Go Go Radio。现在时刻晚上7点整。

never be another like me. 不能褒贬污蔑失意，总是在是 Mr. B.I.G. 似乎注定对抗命运 ，All eyes on me， 像是天生不羁，不在乎他人眼睛。You heard? You know what's my name？ 地址是 Hall。

奋斗了一整年的时间，职业高尔夫选手宝拉才挣得2008年女子职业 ADT 锦标赛的参赛资格。那是女子职业高球协会的年终联赛。然而，当比赛开始时，宝拉的腹腔壁却疼痛发炎。四天比赛，她一直处于疼痛状况而无法进食，甚至因为情况严重而住进医院一个晚上。虽然如此，她仍然坚持到底。而令人惊讶的是，她居然拿到第三名。她的毅力为她赢得许多的支持者。生活中的挑战与危机，往往使我们精疲力竭。在那样的时刻，我们都很想放弃。圣经上说，患难生忍耐，忍耐生老练，老练生盼望。亲爱的朋友，佳音 Love 联播网祝福您，靠着神，在你生命最黑暗的时刻，必能找到鼓励与坚持的力量。分秒守护城市心灵，佳音 Love 联播网。

0: 如果人声也有 bug， 我们能不能用声音来修复？在佳音，资讯专员的任务不只是修复电脑，而是守护这座城市的心灵防火墙。我们正在寻找一位擅长 server network 的工程师。你的任务是确保这条传递祝福的数据线路分秒不中断。我们不怕冷冰冰的数据，因为我们传输的是信心与盼望。如果你也想参与这场改变生命的数据工程，成为佳音 Love 联播网的好伙伴，欢迎上佳音官网了解征才资讯，或是拨打服务专线2369-9050分机750，分秒守护城市心灵，佳音 Love 联播网等你来当我们的资讯守护者。
1: 今晚让爱在声音里相遇 FM104.3 GoGo Radio， 现在时刻晚上8点整。

一周的忙碌都结束了吗？该是拜访一下自己的时候了。现代生活的特色是忙碌，忙碌的特色是疏离。拜访自己的心灵，常常成为很稀少的活动，以致我们都成了自己家里的陌生人。现在，淡江大学洪英正、政治大学钱宇芬两位教授邀请你一起进入心灵深处来思想与对话。欢迎收听《心灵访客》。

0: 收听佳音 Love 联播网，您现在收听的节目是心灵访客啊。我们的节目是每个礼拜六晚上十点在台北 FM 90.9，以及礼拜天晚上八点在桃园 FM 104.3播出。非常欢迎好朋友能够锁定我们的频道啊，加入我们的行列，准时收听。我是英正，
1: 我是玉芬，还有谢谢 Monica 一直跟我们一起服务大家。
0: 嗯。我想这个最近，当然我想以这个所谓的台湾的天气啊，就是在北部呢可以说是这个对流云层非常发达哈，那这个几乎都是这个可以一直在下雨哈。有时候像我工作地点有时候是在比较靠台湾北部，像淡水哦，那个边其实雨也不小啊。那曾经有一天我印象就是在这个比较是靠快速道路高速公路开车，哇，这个刚好是在靠我们说内线道开车，结果对面的内线道啊，那边可能有积水，结果呢就是这个压到这个积水啊，整个这个喷到我这边的这个挡风玻璃啊。当然这种经验不是第一次了，以前也发生过，那只是说在高速公路如果遇到这种情形呢、
1: 欸、
0: 是非常危险啊，因为
1: 瞬间
0: 对它可能一下就让你的视线完全就是障碍掉啊。那万一就在那个虽然时间可能是零点几秒到一秒，可是万一对面的这个行进的车子也是紧急刹车的，你就撞上去了啊、那以这个时速呢，这个要么都是八九十，甚至是接近一百的这个这样的一百公里哈、这样的时速啊，这个其实是非常危险的哈、所以雨天行车啊，或者走路啊，我觉得呢，就是我们好朋友们大家也要特别留意啊。但是呢最近就是说这个虽然、下雨啊，但是除了晚上呢会比较凉爽一点以外啊，其实白天还是蛮热的啊、所以我们就看到最近一个新闻啊，就在6月10号呢看到这个我们台中呢在这个下午2点17分啊就是又停电了啊。那这一次停电范围还蛮广哦，这个包括龙井啊、静宜大学啊、无期啊、沙鹿啊、等等，这个都停电哦，有141739户受到影响。那热嘛，热啊，所以这个啊，我看到一个这样的报道啊，不晓得好朋友可以多观察一下啊，就是发现啊，这个有一些日本的朋友啊，他们也蛮喜欢到台湾来旅游啊。那他们在台湾呢，就观察到一个现象，他们说台湾的便利商店啊，常常会看到一个景象啊，让他们很惊讶啊。那么让很多日本的网红就是啊特别把这个发文出来呢，而且呢大加赞赏。这个不晓得钱老师会想到什么，我们的这个便利商店有什么会让日本的朋友呢觉得呢哇怎么会这样子呢，而且呢是这个是正面的大发赞赏，有没有？
1: 就是便利商店变咖啡厅了，是吗？
0: 你说里面很多人坐着喝咖啡这样子啊？
1: 就坐在那里，可能就是做点什么事，那个整个场景还蛮幽静的。
0: OK，
1: 是吗？
0: 是有这个所谓的在店里面了、
1: 就是、
0: 像有些是在一楼嘛，有些如果是有楼上楼下，对不对？
1: 对，
0: 甚至有在
1: 二楼
0: 对对 对，我自己也在某些特定的时候了，譬如说去保养车子啊，没有地方去啊，那就是在附近找一家超商啊，然后到他们的这个所谓的你要用餐区嘛啊，
1: 当然会买一点东西，有一个基本的消费
0: 咖啡嘛，咖啡，
1: 对对对，
0: 然后就是最普遍就是咖啡或者饮料，然后就是打开电脑。那可能工作个一两个小时对，那当然你现在用自己的这个网络热线其实也都可以随时上网其实是蛮方便的。可是呢这个答案呢、跟这个日本网红所说的呢是不太一样的那这个因为有这种日本的Oji-san他们住在台湾那就是他们特别发文他们说其实这个现象在他们的经验里面其实是屡见不鲜的就是说是非常普遍，不是什么新鲜的或者是很难以看见的一个画面其实我也看过只是呢这个当下其实会有一点点想法，但是不是太负面对，是什么我们来把这个结论赶快说明一下这个就是说因为很热很热呢他们就居然发现你知道在台湾这个不跟日本一样他们说狗狗会进到超商去纳凉 对，而且呢直接就躺在操场的地板上啊，你知道呼噜呼噜的这个你知道吗，这个其实蛮多的啊，
1: 那也是被接纳的，
0: 对，被接纳，最主要是没有人会去赶那个狗啊，所以这个网友就说啊，这个叫做台湾便利商店啊的热狗对不对啊，我们讲热狗当然是吃的啊，结果这个是狗很热就跑到这个便利商店里面来啊。那他说这个有很多网友就回应他说，哎呀，我们家附近的超商就有啊，啊天热就会自己跑进来吹冷气啊，对不对啊。然后他说还有一个网友说之前还有鹅啊你知道吗，鹅会跑到超商里面去吹冷气啊。
1: 哦，那应该是在中南部吧。
0: 可是这个我觉得狗可能还好，可是鹅哦，有时候不小心呢，你知道大家扑一下扑一下啊我想这个电影可能会不胜其扰了哈，对，所以呢，这个其实也有一些网友就认为说哈，不管怎么样哈，其实还是要有公德心了啊，除非是流浪犬、流浪狗，不然呢，一般来讲，我们都还是希望啊，就是说，这个动物呢，还是要在门外啊，不要进到里面啊。当然了，这个要看啊，有些狗狗或者猫猫啊，他们其实也是很干净的啊，对不对？
1: 对，我觉得其实是要不引起那种脏跟乱的那种感觉。我记得在某县市有曾经进过一家那个超商，我就不敢进去，因为那真的里面真的第一个就是有动物，第二个真的就是有异味，然后脏乱，对，然后我在想说，哇，天哪，这家便利超商怎么会变成这样？
0: 是，这个我觉得记者应该也可以去稍微访问一下，就是一般的便利超商对于这个动物进到店里面啊，这个不会造成什么破坏，它就是也很乖，就躺在那边啊纳凉啊，吹冷气啊，然后哈哈哈哈哈，把舌头伸出来啊，这个来散热。究竟是 SOP 或者他们的规则是什么，我觉得这也是蛮有趣的，对不对，那其实我们人嘛，你看多少人到这个大热天炎炎夏日就跑到什么，跑到大卖场去，对不对，也是在那里消磨一整天啊，是不是，对不对，家里面省电费啊，然后对，那又在那一边可以这个你知道吗，就是节能啊，共享啊，其实也是蛮好的。OK， 我们今天这个开场牌跟好朋友特别分享就是说，最近这个夏天的脚步随着什么毕业季凤凰花开这个很多学校都已经举办完毕业典礼然后紧接着六月、七月、八月对不对？乃至到九月秋老虎，哇，台湾的天气还是很热
1: 对不对
0: ？而且我们今天嘉音电台，我们是在台北你如果往中南部有时候到高雄不得了，快40度对不对？
1: 可是如果说因为这一周刚好就是这个雨季嘛，对，如果没下雨，
0: 对，
1: 其实台北跟高雄也几乎是，
0: 其实台北更
1: 热度是一般般，对对对。
0: 为什么？因为台北是个盆地，
1: 对
0: 不对？所以它这个整个盆地的散热效应就更差。那高雄，我觉得第一个它的楼层没有那么高，然后呢加上是海港就是它有一个调节作用了。所以这个也是当初我想其实很多人在选择人生的这个落脚地的时候要么就是什么就是选择比较经济取向的要么就比较生活取向，所以有很多人二者择其这个折中就是选择了中部地区以前很多人很喜欢到中部，对，中部真的是你知道气候啊气温啊或者是说这个人文啊或者是经济各方面都但没有台北好那么也没有那么多产业但是呢在中部其实生活品质还不错但是我是中部人嘛现在唯一比较可惜的是什么空屋的问题对不对
1: 中南部都蛮严重的
0: 对这个是唯一比较可惜了OK 我们今天跟好朋友开场白谈谈因为这个你知道吗电力吃紧那因为炎炎夏日那么超商居然会出现了让日本旅客日本网红呢都大为震撼的一个画面就是呢我们的动物我们的狗狗呢甚至有鹅会进到超商去纳凉

0: 非常关心台湾
1: 是被刷掉的那一个。
2: 哇哦，这么多人说这么多话，哪一句我们听进去了？哪一句敲开了你我的心门？这时候，让我们再一次来细细品味。

0: 生活片好朋友，今天生活片呢，我们来看一个，是从这个周刊王啊，一个甘仲豪先生呢、啊，他写的一个这个报道啊，里面啊，我们把它给来跟好朋友在空中分享啊。那因为这个标题啊，其实也是下的蛮有趣的啊，叫做《囚犯做的咖喱饺太好吃》啊，天天秒杀卖到缺货
1: 哇，
0: 然后监狱啊，急喊，就是很急切的，就是来呼吁啊，急喊，别为了吃去犯罪，别为了吃去犯罪啊！其实这个咖喱饺对我吸引力不大啊。对，我不知道其他好朋友是不是喜欢吃这个咖喱饺啊？不过一听就知道这个应该是什么，不是台湾的，对不对？什么地方咖喱用得很凶？
1: 印度吧？
0: 还有呢？
1: 日本、马来西亚，
0: 对，马来西亚、东南亚，其实你知道，
1: 东南亚都多了
0: 热的地方、哦、其实你知道吗？咖喱、那日本也很多咖喱啦、对不对、那这个就是、你知道、大家都听过一个叫做根生人团契嘛、对不对？
1: 是、
0: 那其实有很多这个你知道根生人这些好朋友，他们、就是为了要你知道吗，就重新、有一个这个自新的过程，
1: 更新的生命嘛。
0: 对对对对、所以他们就是你知道吗，人为什么很多时候会误入歧途，就是很多时候都是因为经济因素嘛。对，就是因为、没有钱嘛，或者想要更多钱嘛、所以想要不劳而获嘛、像现在很多车手啊、你知道吗，有很多那种六十几岁的车手，你看
1: 现在有六七十岁的长者当车手，
0: 你就他为什么这么老了他还去做这种事呢，就是因为他没钱嘛、所以真的是也是我们整个高龄化社会来了以后，整个这种你知道吗、就是说经济的一种分配、带来的一种新的议题、未来可能这个犯罪人口啊，其实不再像我们以前说，集中在这个壮年这个阶段啊、其实有很多中高龄的好朋友，如果我们没有给他一个很好的一个，你知道吗？就是这个所谓的老吾老以及人之幼了，对不起，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啊，那么就是没有一个很好的照料，其实到后来哈、其实有些时候。为五斗米折腰这种事情也会出现，
1: 对，
0: 所以这个也是真的是在不 这个是一个社会议题、这不是狱政管理的问题、好，那么这个台湾过去有不少监狱、也推出很多这个受刑人做的这个手工美食、这个我不晓得大家可以联想到什么、对不对？
1: 月饼
0: 啊，月饼哦，对，月饼，
1: 月饼粽子，
0: 那是阳光基金会吧？
1: 哦，没有啦，应该也会有。
0: 这里写的是啊，我们就根据这个甘先生写的，有这个蛋卷啊，卤味啊，等等这些了哈、对，口味都不错，价格也实惠，对不对？那现在马来西亚呢，他们有一个监狱啊，是位在这个叫雪兰尔啊，这个叫嘉颖啊，就是这样子翻译了，嘉就是加减乘除的嘉，颖就是电影院的颖啊，叫嘉颖监狱。他们推出了这个手工的咖喱饺，那因为怎么，因为啊外皮酥脆内馅饱满，就没有想到呢意外的爆红啊、那很多民众呢就专程跑到监狱外面去排队购买啊，所以每天都是秒杀、而且呢就是因为询问度太高了，结果呢这个马来西亚监狱当局还发文呢幽默的说，真的不需要为了吃咖喱饺而故意犯罪哦啊，对，是这个当然是悠大家
1: 排队就好了，不是吗？
0: 对，悠大家一默了、那我觉得还不错。其实呢这个就是跟你知道我们的狱政里面呢、就希望哈、每个这个受刑人呢、他们在离开这一个你知道吗，受刑以后呢，就是重新回到社会，他可以有一技之长啊。这个有时候哈，这个授人以鱼啊，不如授人以渔，对不对？给人家一条鱼，不如教他怎么捕鱼啊。所以呢，这个除了做一些食品以外呢，像什么，像有些比如说可能会缝纫啊，有木工啊，很多手工艺啊，甚至有很多这个你知道，做很多的这个烹饪餐饮啊，对不对？都希望说他们以后啊，出了社会啊，也能够靠着一技之长啊。重新呢自力更生对啊、这个其实是还蛮好的，所以咖喱饺也在这种背景呢、就在这个 这个我们刚刚讲的那个嘉颖监狱呢就推出来啊，哎，而且呢在社群平台啊就忽然间就开始爆红啊，很多民众哈、啊、就是一大早就跑去抢购啊，结果还是扑空了 啊，所以这个有一些网友啊就开始在那里你知道搞笑，他说哇没有想到现在监狱的伙食都比外面好了啊，对不对哦，他说差点想要进去啊来吃看看啊，那他说人生第一次羡慕这些啊，你知道吗？
1: 受刑人，
0: 这些受刑人啊，对不对？啊，什么为了咖喱角差点想犯罪啊？对啊，所以我觉得这个当然是一些博君一笑的一些这个叫做台湾叫消委了，
1: 冷消委。
0: 对对对啊，不过呢，我觉得哈、啊，如果真的这些在监狱里面的好朋友，到后来他们，比如说各方面每个人都可以学到一技之长，你知道吗、嗯、这个真的对他来讲、哦、在避免再重新误入歧途来讲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里程碑、
1: 嗯哦、
0: 你知道吗，我们今天很多人就是说你靠着你最生物性原始性本能性的方式去赚钱，其实呢是很辛苦的，对不对、嗯哦、有时说真的啊，像我今天去停车啊，我就看到在那个 B3 啊有一位太太啊、哦、那她就是在做打扫工作、
1: 嗯
0: 哦、那我觉得哇那真的是辛苦，对不对、嗯哦、那这个有时候呢你用脑力经济啊比起用劳动经济可能啊赚得更快、哦嗯、啊现在用脑最高层的就是啊你要会使用 AI、
1: 嗯、
0: 对不对、哦、那所以呢现在啊对很多人来讲啊这个未来 AI 融入到你的工作成为你可以使用的工具、哦、可能会超过 70%、哦
1: 嗯、
0: 对不对，
1: 对、
0: 哦、所以我们也不能够好像对这种 AI 的这种浪潮啊、哎、我们就觉得说好像、啊、那是好像、哎、不好的，或者是说那个只是一时的，不是 哦
1: 不是哦，我觉得这个、不是 我觉得世界已经翻一页了、嗯、
0: 对对对 对,
1: 对，因为有 AI 翻了一页了、嗯、
0: 所以我们真的也要这个 AI 经济、哦、这个已经可以说是未来具有相当大的主导性，而且是这个沛然不可挡、哦、沛然不可挡、嗯、OK 我们今天跟好朋友分享的、哦、这个生活片宜啊，当然我觉得不是只有马来西亚啦，其实全世界都一样有在推这个、哦、当然这个涉及到你知道你的狱政管理还有你的受刑犯罪人口的多少、
1: 嗯、哼哼，
0: 对不对，如果人满为患那也没办法、
1: 嗯、哼
0: 哼，对不对、哦、那在台湾我们知道有这个更生人团契啊、哦、对，还有很多这个你知道吗，像神的儿女很多基督徒他们愿意、哦、到监狱里面、啊、去做一些这个你知道吗这个教化的工作、
1: 嗯哼哼
0: 哦、我觉得这都是很棒的哦、那当然我们除了心灵 的提升进化以外还有我们要怎么样培养所谓的一技在身、哦
1: 嗯、
0: 所以这个应该是多管齐下、哦、那包括社会的支持啊家庭的爱啊、哦
1: 嗯、
0: 整个人之间重新的彼此接纳都是非常重要。我们今天跟好朋友分享的是周刊网里面的一个片语叫做囚犯做的咖喱角太好吃天天秒杀卖到缺货。

0: 夜晚悄悄地来了，心也慢慢地静下来。心理学教室邀请你一起翱翔在心理学知性与感性的星空中。心理学教室，
1: 心理学教室，好朋友，今天心理学教室我们延续呢上一次啊，我们有前半段啊，那么谈到说呢，在孩子的世界里面啊，这个爸爸拥有孩子啊，只有短短12年啊，12年，这个是一位啊专栏作家呢，李建勋先生啊，他特别啊引用这个哈佛大学的一些研究，说这个你知道，缺席的代价往往是一辈子的遗憾。其实我觉得在所有的关系里面呢，都是一样，像我们常常讲说树欲静而风不止，对不对？
2: 子欲养而亲不待。
1: 对啊，你看也是缺席嘛。所以像有时候我也常常觉得啊，我就住在台北啊，那这个长辈都在中部，有时候呢，这个你说除了有一些特别的日子啊，能够这样子好好的去这个一亲这个就是说好像父母哈，这个其实啊也是很多时间也都是缺席的，也是很可惜啦哈。所以这个就是怎么样你知道吗，家人如果能够常常连结凝聚这个是非常宝贵的。你想挪亚他造方舟，如果那个三个儿子三个儿媳都不在跟前对不对，他也做不了什么事。

0: 是 要彼此担待、就是互相款待、我觉得这些都是很重要的一个教导、所以这个李建新先生他特别提了，他说你的事业可以等，但孩子的成长不会等，
1: 不能等、
0: 但孩子的成长不会等你、我最近在一个考试后呢，这个跟那个接受考试的 EMBA 班的学生聊了、那不是我的学校的学生，是别的学校，他就说他在一个很知名，我们台湾非常知名的这个股价，这个每一股都达到这个你知道吗，这个、很贵啊、这个是、不得了啊，是、这个就是2000多块、所以他买的时候才不到100块啊，那现在是
1: 2000多块。
0: 对，那他也是一个高阶主管啊、他就是说以他们的集团来讲，如果你要升上更高阶的主管位置啊，你没有外派啊，至少3年以上啊，
1: 是不可能的。
0: 对，你是不可能继续往上来升迁。对。但是有些时候刚好是孩子非常需要你的时候、家人非常需要你的时候，像我最近一个这个、指导的学生、他就是考试完了，我们正在修改他的论文，他就有点跟我谈他个人的问题、我就说那以后呢，毕业以后要怎样啊，他说他退伍以后，因为他需要先去当兵、而且还提申请这个早点入学入伍了啊、他说他爸爸呢就希望他到大陆去、因为他父亲现在也在大陆，那我说哦，你要到大陆哦，哦，那他说他其实很矛盾、为什么呢，因为他说
1: 妻子孩子在台湾，
0: 没有，他爸爸在大陆，今年累月都在大陆、本来只有他跟妈妈在台湾、现在
1: 他如果过去，
0: 对，
1: 台湾
0: 就剩妈妈、那我就说
1: 他还没结婚吗，
0: 没有啊，就硕士班刚毕业而已、所以我就心里面也是总是觉得、有一种好像对他母亲那个心情，就像我刚刚讲的，但是希望孩子飞得远、飞得高嘛、但是呢另一方面就变成是你又要面对很多事情，对不对、所以呢我们今天当然聚焦在父亲、父亲这个概念上、上次我们也提过、就是说这个你知道吗，父亲其实在孩子的整个、人生当中、是有一个不可取代的地位、这里有特别这么一句话，他说一个人未来的成就、幸福感以及焦虑程度都跟什么，都跟与父亲的关系有着极高的相关性、跟父亲的关系好的孩子，跟那一种与父亲的关系不好的孩子，他在未来的成就、幸福感跟焦虑程度是不一样的，对、是 有明显的差异的、那么在哈佛有一个75年以上的这个叫 Grand Study、叫格兰特研究、那么就是说他们针对父亲这个角色做了刚刚讲的那个研究，包括后来耶鲁大学也有做出类似的研究，就是爸爸的陪伴具有母亲无法取代的特殊功能、爸爸的陪伴具有母亲无法取代的特殊功能、所以这个当然我们这么说、其实不是要去、好像数落啊、指责啊等等，因为有些事情说实在我们也没办法，对不对、那只是说在我们能把握的范围或者在我们的理解之下，怎么去把这样的一个空白、这样的空缺有机会去把它弥补起来。那在这个、耶鲁大学的这个研究里面呢，其实他提到有几点、我倒觉得、蛮好的、那有哪几点呢，也是我们今天希望、把 好朋友呢能够、带到这一个、我觉得是在父子女关系、父子父女关系里面非常重要。他是发现、父亲带给儿女的影响、是更强的逻辑跟数学能力。对，这个通常、就是说、逻辑性来讲、父亲在这个思考上面呢、因为他在社会上跟他成长过程当中所经历的那一种因果，对不对，
1: 比较强、
0: 对，就是说、加上他们的那个可能就是所看到的这一些所谓的案例证据、相对是比较多， 所以呢它的逻辑性、啊、会比较多一点、然后我们社会上当然不是说女性的数学能力不好了，这个没有什么实证基础、是培训还有呢就是一种性别角色的问题，但是不可否认也因为这样子其实呢、就是很多的

0: 孩子其实常常跟父亲之间是会出现比较多的数字性的概念、那么另外一个就是说，父亲带给孩子的是在情绪调节还有抗压性上面、可能会是一个更大的帮助。情绪调节跟抗压性，
1: 抗压性、
0: 对，那么这个我也是觉得非常重要、也就是说当孩子遇到挫折的时候，父亲常常是那一个非常重要的调试的力量所在，帮助孩子怎么样面对失败啊，怎么样面对挫折啊，怎么样子面对人家的这个能言能语啊，怎么样再重新取得一个立足点，再重新出发啊、那么还有一个就是说，父亲当然了、很重要一点，尤其是不管对男生女生来讲，他都是一个所谓的男性的性别角色的开始。对，对女儿来讲呢，父亲让她认识的生命中的第一个异性、那么对儿子来讲，这个父亲是他效法的第一个同性的性别角色，一样的这个楷模、所以我觉得这个确实、就是说父亲有他的一个重要性，对吧、我们也
1: 当然、
0: 其实我也常常觉得、就是说有些时候有些譬如说可能我们难免了、人生有些会丧偶啊等等这些，其实呢在孩子的成长过程当中也是需要譬如说有类譬如说可能有舅舅啊，对不对啊、或者是有这个你知道吗，就是说在哪一个环境中的一个这个就是这个像父亲一样的那样的角色啊、也许是阿公啊对不对啊，或者是外祖父啊，就是说会带给孩子另外一种，也是一样，但那个不能够完全取代父亲，可是呢百分之八九十可能已经具备了这样的一个条件。哈佛大学他们的一个相关研究、他这个李建新先生他写了几个结论啊，我觉得也蛮好的啊。他说呢，爸爸很重要一点，不要做超人要做在场的人。我觉得
1: 在场很重要。
0: 在场啊、对，就是 with you， 对不对？我不需要做一个超人，但我需要在那里。我觉得这个蛮好的啊，对不对？以前我常用那个 Bombeck 这个一个文章，我在很多演讲我也提到说，爸爸像什么？爸爸像冰箱里面那一盏灯。对，平常你不知道他在干嘛。但是你只要一打开就 亮给你看，
1: 对，它就亮在那里，
0: 对对对，这就是陪伴、对，
1: 我在、
0: 对对对、所以呢这个是父亲的，不要觉得说哦，那是不是我要像保姆一样啊，二十四小时我就这样盯着，不需要，你要重质不重量、所以呢在这种情况之下呢，可以有几个操作性的，第一个呢就是啊，每天有十五分钟的不插电时间，不插电就是你不使用任何的电器啦，你不看电视，对不对啊？然后你不看手机，不玩手游，对不对啊？你就是跟孩子啊。然后第二个就是要有一点这个，你知道吗？体力的这个活动，
1: 互动，
0: 体力性的活动，带孩子去打球啊，带孩子去露营啊，去旅行啊，去骑车啊，所以我看到我的大儿子，对不对？带着那个大孙子啊，对不对？两个在那里丢球啊，其实我心里面是很高兴，因为小时候我也是一样带着他们这样去丢球啊、对。
1: 他们前一阵子到海外去旅行，然后在海边好像也是正午啊，
0: 对对对，
1: 就带小孩子到海边去玩，对。那我就回想到。他们小的时候，你也有一次正午就带他们在恒春海边就下，那个垦丁啊，垦丁海边就下海去了。对对对。
0: 还有一个，我觉得在这一个相关的文章里面，就是啊，他提到一个社会责任的观点，就是他也呼吁企业界要让爸爸回家。
1: 是啊，
0: 对哦，这个其实这个也是一种社会责任啊。我们今天常常为了要把男人留在工作上啊。想尽办法笼络他们，给他们很好的环境啊，给他们这个譬如说加班费啊，甚至给他们免费的晚餐啊，但是其实你正在破坏一个孩子生命中成长最重要的那一个黄金时刻，就是他的父亲跟他在一起，对不对？
1: 对对、
0: 那这个其实呢经年累月，也许你看起来你短期你的企业是获利的，可是长期来讲、 对下一代以及对整个社会是不好的，
1: 是负面的，
0: 是负面的。嗯、OK， 好啊，我们今天好谈到这哈，就是说特别把这个，就是说我们爸爸能够拥有孩子只有十二年啊，在孩子的心目中，爸爸的保鲜期只有十二年啊、嗯。这个再一次的分享给好朋友，或许对，不管是您是做妈妈、做爸爸，或者我们今天是还没有进入婚姻，我觉得呢，都是发人深省啊，可以仔细的去万味去反思。

0: 朋友，多久没有打开心锁，畅谈心情了呢？悄悄话，要与你一起真情谈心。悄悄话。
1: 悄悄话，我们今天悄悄话就是要来探讨童年经验里面一个蛮重要的一个课题，就是成长过程，我们的童年会形成我们的依附形态，那这个依附形态其实会影响我们一生之久，我们长大之后很多跟我们很亲近的人的关系，那最直接影响的就是跟配偶的关系，当然其实还有一些人际关系也会受影响，尤其越亲近的人际关系，那个影响的层面就会越大就会越深那所以我们当然很希望能够从这个童年经验的一个探索里面去发现自己大概是怎样的依附形态那当然我想很希望我们先能够，尤其我觉得其实在录节目的过程里面，我觉得真的很紧急，想要把安全型的依附到底要怎么形成的这个，也就是说最健康的这个讯息先这个告诉大家，然后呢我们后面的时间呢再来花一点时间慢慢的来检视那自己的这个可能形成的不健康比较不健康的依附的状态，然后去检视这种不健康的依附状态可能会影响我们这个里面外面还有与人的关系的状态。好，那我们上个礼拜洪老师，我们上个礼拜是不是谈到形成安全依附其实有四个很核心的条件，这个在研究上面是，当然这个研究当然不是只有 某一篇或者某几篇研究，事实上这一系列研究下来蛮稳定的发现，其实会有四个很重要的核心条件。那第一个我们上个礼拜就谈到了，第一个就是一致性，又或者是稳定性，也就是说稳定一致其实是蛮重要的。我们讲说，其实简单的讲就是说，童年如果要形成安全依附，成长过程中我们一个人里面要有一个安全依附的话，其实需要一个怎样的大人，一个可预测的大人，而且会回应他的大人，还有会可以被他信任的大人。这个大人当然我们就在专业名词上面就叫照顾者，那通常是母亲那再大一点可能就是父亲的角色也会进来。所以你讲到说父亲对孩子的影响保鲜期是12年，但是母亲或主要照顾者对一个孩子的依附关系的一个形态的影响其实是更短真的大概就是5-6年，5-6年其实那种依附关系的基本形态就已经形成了。所以第一个很重要的条件就是要稳定一致，这个是我们上个礼拜就谈到的。那什么叫稳定一致呢就是孩子哭的时候大人会回应，那个照顾者会回应，对，然后呢还有这个照顾者呢他的情绪是稳定的，不会突然爆炸，然后还有呢这个照顾者他的那个育儿的规则育儿的规则其实是清楚的以至于孩子好像慢慢的会去形成好像有些界限是清楚的，这个说不可以就不可以。我这个在我们家女儿的身上还学会蛮多的比如说这个小外孙，我们都舍不得他哭嘛，然后呢看妈妈好像蛮有原则的那比如说这个孩子想要拿什么东西，想要什么东西，那拿不到的时候，他就哭。然后我这个就当外婆的，当奶奶的，我就会跟他说：“哎呀，没关系，给他啦。”对，然后我女儿就会说：“ 不行，他不能哭就要得到他要的东西。对，所以呢，那我女儿还是会坚持一下，然后跟那个孩子讲道理，然后就跟他说等一下就会给你，真的等一下哦，然后呢才给他。哎，我觉得哇，这个就是一个稳定性的一个表现哦，就是说其实今天不可以，明天也不可以，昨天不可以的，今天也不可以。这个规则的稳定其实对一个孩子来讲也是很重要。对，所以孩子他的内在就会形成说这个世界是可以预测的，所以我可以放心，我可以放松，我不需要时时的警戒。其实我们这上次讲过了，那我们今天呢特别要来再谈，我把它命名叫做敏锐视切性。什么叫敏锐视切性呢？就是说孩子发出讯息的时候，发出讯息的时候，大人能够看见，照顾者能够看见，孩子的哭泣，这个照顾者也能够去分辨哦，分辨这是饿的哭，还是累的哭，还是害怕的哭，还是需要温暖的拥抱，需要抱抱的哭。对，所以这个是要能够分辨他的需求。第三个呢，就是那个回应啊，一定要快，然后准，然后要温柔，恰到好处。好，那第四个是不会去压抑、忽略，甚至不会去羞辱孩子的情绪。其实这是很重要的，所以这个这一个我把它称为叫做敏锐视切性。那洪老师，你谈到这个敏锐视切性，你有没有什么联想？
2: 从父母端还是从儿女端？
1: 其实都可以了。我其实是联想到哈，联想到，其实这个可能妈妈比较会收到这种讯息，就是说以前的育儿观比较说，哎，孩子哭的时候啊，不要常抱他，好，免得他会这个养成依赖的。依赖的性情啊，对，所以呢，应该是让他自己去适应那个环境，好，那他就这个可以发展出来一个比较独立自主的一个性格，类似这种概念。我在读这个依附关系理论的时候，我就发现这种讲法太 rough， 太粗糙，其实是要看孩子的状态还有年龄。
2: 敏锐依附性是吧？
1: 敏锐视切
2: 啊，敏锐视切性。我自己是蛮敏锐的。对，小时候我就觉得这个自己好像特别可以，好像就说察言观色。好，小时候了。对。
1: 其实我们讲的这个依附关系比较是在更小的时候，搞不好你都没有印象了。其实依附关系的一个形成，我们都知道一个孩子的那个依附表现最明显的时候是两岁半，大概两岁两岁半的时候，那个 attachment 的那种状态是最最敏感的，就是最最最强烈的。对，比如说看不到照顾者啊，就会哭啊，对，然后而且会哭得撕心裂肺等等的。
2: 我知道，我的意思就是说，我其实在你知道，在情感的内在对话上，我觉得是好像萌芽的还蛮早的。
1: 所以这个是你的内心，就是你觉得其实
2: 就是可以敏锐到一些事情啊，敏锐到一些人我关系啊，或者是在人家安排上面的一些这个对自己可能产生的一些影响。因为小时候有蛮多的经验是比较是属于那一种必须要被分离嘛。因为父母很早一大早就去学校上课了。对，我印象很深刻，我常常是醒来的时候是整个房子里面是只有我一个人。对，当然很安全了，但是呢，
1: 是交给谁？你记得你是交给谁照顾？
2: 没有人了，会有一长段时间是没有人的。为什么呢？因为那个时候就是父亲，当然，就是在同一个，因为我们的宿舍是在这个国中里面嘛。 哦，那父亲就是知道说，哎，这孩子可能快醒来了，或者是他就会回来一下。
1: 嗯对嗯 嗯, 嗯, 嗯。
2: 但是很可能就是看到的是正在哭泣的孩子啊，或者还在睡的孩子啊，对。但是呢，终究他没办法是一直在那边嘛，对，你知道，就像说，哎，抽个下个时间来看一下，对不对？所以这个也不是一个长久之计啦。那我就常常就是说，在那个很就是以前我还印象很深刻，就醒来那很小哎、欸。就是那个整个就是那一种有这个你知道这个蚊帐的的床，
1: 那你是真的蛮敏锐的，真的还蛮
2: 蚊帐的床，然后就是所有都是黑暗 的，
1: 嗯
2: 哎，哦，当然会有一些天光进来的一些，那个，对，但是那个其实对一个小朋友来讲，我觉得还是蛮残忍的啦，
1: 蛮可怕的。OK，好。所以这个就会引发哈，这引发一个可能比较不安全依附的一个个性。那我觉得这个未来我们再来探讨。但是我觉得要不是我觉得我们今天要探讨的就是第二个，我们要造成我们孩子有一个安全依附的性格。第二个很重要的条件就是敏锐适切性，也就是说他发出讯息有照顾者看见，而且分辨他的需要，并且及时快速的回应他的需要，而且不会压抑，不会忽略，也不会羞辱他表达出来的需要。其实这是很重要的，这个方向是一定要一致的。
3: 亲爱的好朋友，非常荣幸能够在每个礼拜六晚上有这样的机会跟您在空中相会，也非常感谢您对心灵访客的支持与鼓励。如果您对我们的节目有任何的意见，或者要给我们一些回馈或者您有一些相关的问题要跟我们联络，非常欢迎您。您可以透过 email address 是 service@goodnews.org.tw service然后小老鼠 goodnews.org.tw。 当然你也可以寄信给我们你可以寄到我们台北市和平东路二段24号十楼，上面写说心灵访客我们就会收到了。我们很高兴，那也盼望能够多多跟你联络。
1: 最后要提醒您，记得到我们的粉丝专页按赞哦，在 Facebook 搜寻心灵访客就可以找到我们了。有任何想说的话，欢迎在粉丝团留言，我们会回应您。最后，敬祝各位亲爱的好朋友平安喜乐，
3: 拜拜。

0: 从2013年到2024年，将近11年的时光，台湾棒球经历高潮低潮，却总是跟最后的胜利擦肩而过，也渐渐变得压抑低调，甚至不敢说出自己的名字。直到2024年，台湾一举拿下世界棒球十二强的冠军，金台湾不再只是口号，而是一种站出来的勇气。如今全世界都记得，在不看好的目光中，台湾队长那一支全垒打飞出去的一瞬间，
1: 这球再投
0: 我们终于不再否认自己。亲爱的朋友，冠军不是奇迹，是时间、努力和彼此不放弃的结果。台湾加油，我们真的做到了，那你一定也可以。分秒守护城市心灵，佳音 Love 联播网。
2: 民国十年，满叔讲，在快乐的年，外头我变得较聪明，生活还有米手组合起来的，米手是从感恩开始的。
3: 上帝本的每年都是透一无二，就像你的笑容同样珍贵可爱。Go Go Radio。FM 104.3。
4: 忙碌了一天，只为了能对你说晚安。FM 104.3 Go Go Radio。现在时刻晚上9点整。
5: 台北 FM 90.9佳音广播电台，桃园 FM 104.3 Go Go Radio， 宜兰 FM 90.3 Love Radio。这里是佳音 Love 联播网，精彩节目欢迎继续收听。

有了朋友的陪伴，人生不会寂寞孤单。在这个充满着欢笑和泪水的节目园地，愿它能带给我们生命的温暖与共鸣。亲爱的朋友，欢迎来到佳音会客室，让我们彼此真心分享，真诚以待，让我们一起留住感动，追寻光明。

0: 亲爱的朋友您好，欢迎来到佳音会客室，我是节目主持人魏德瑜。今年2026年台湾圣经公会成立届满70周年，在今天的节目当中邀访台湾圣经公会总干事钟淑慧牧师分享介绍台湾圣经公会成立70年来的恩典之路、丰盛之路。我们会谈到过去的工作成果、现在的工作规划和推展，还有未来的工作愿景，这都会是我们今天访谈的话题内容与重点。重点在于以神的话、神的话语要充满在我们的节目专访当中。神的话语透过圣经公会的推动，圣经要更多更多的和我们的生活结合，而且从台湾出发到全世界啊。好，我们欢迎钟淑慧牧师来到节目当中。您好，
1: 德瑜姐您好，还有我们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0: 是非常高兴啊，再度的访问您。记得上次访问您的时候是在2023年吧之后啊，
1: 2023年4月11号呢。
0: 所以好奇妙，就看到您接了这样的一个圣经公会总干事的工作之后呢，那么短短的几年的时间就有许多的工作的成果，而且我觉得很开心的是看见一个眼光，还有就是呼应这个时代的一个需要，有很多的作为。好，待会我们在访谈当中都要请您来跟我们一起分享。好，首先呢我们就回顾一下这70年好吗？就是70年贵会的这个发展跟成长，还有说在今年的一个周年庆有没有一些特别的活动的举办。
1: 是感谢上帝他的带领保守，台湾圣经公会在1956年成立的时候叫做香港圣经公会台湾办事处。那当时候成立最主要是因为二战之后许多的教会还有机构，他们其实是从中国撤退了哈。那离开了以后呢，当然看到台湾是一个基地。那当时候其实已经有香港圣经公会，所以他们在讨论了的这段时间，发现1997台湾有可能就需要回归，那应该还要有另外一个据点，可以成为繁体中文的圣经发展的一个地方了哈。那所以他们就设立了说好，那我们在台湾应该要成立台湾的圣经公会这样。所以这是在70年前所成立的一个圣经公会。那我们也看到在这70年当中经历的之前5位的总干事他们怎么样子在带领，特别一开始是非常辛苦。那我们第一任的总干事是赖秉彤牧师，他开始是在北港教会。好，那北港教会其实对面就是北港的公庙，他还是北港公庙的董事，所以当时候他在推广甚至做福音布道都是用公庙的那个大殿在做这件事情。当时候他也提到他说我们要成立台湾圣经公会，因为这个是国际的连结，所以呢应该要找台湾中间的地方所以一开始是办公室是在台中的地方哈。但是没有想到因为宾客来其实都是从松山机场下飞机，所以后来发现说其实当时候的交通没有今天便利，如果是今天的话当然是非常好，可是因为当时候的原因，所以后来又把办公室迁移到北部。那第二任的总干事是蔡仁礼牧师哈。蔡仁礼牧师他有很多国际的眼光，当时候他其实是在中山教会要担任牧师但是后来就应邀他接了台湾圣经公会的工作。那他也把台湾推向国际，那推向国际的这个部分也让更多的人、更多的圣经公会知道了台湾圣经公会。也在他的时期联合圣经公会有提出说希望中国 千千万的人民可以看得到圣经，但是要把圣经运送进去非常不容易，所以他们成立了爱的基金会，然后有爱的印刷厂，希望可以在中国印刷圣经给中国的百姓。那当然我们知道说整个局势有改变，所以中国要印制圣经，除非两会同意才能够印制中国圣经在中国给当地的人们使用。所以目前的爱的印刷厂他们所印制的圣经其实是接了全球的单子了哈，所以他们也印制了非常多的圣经，那希望可以达到2亿本。那第三位的总干事呢，就是我们的赖俊明牧师。在他的时期呢，也做了非常多的事情，特别原本我们在台湾的这个圣经公会后来有改名字叫中华民国圣经公会，原因是在蔡仁礼牧师时期说我们要募款不能是只有在台北嘛，那要跑台湾，所以中华民国当时候就说那要用台湾整个省，那所以就要改名字叫中华民国。那一直到我们解严之后，赖俊明牧师他奋力的说好，我们这个中华民国的这个名字呢需要去调整一下。那后来查了联合圣经公会当时候是在英国成立，他们的法令里面说圣经公会一开始成立的名字就要用那个名字，不能再改，所以当时候台湾圣经公会成立是用台湾的这个名字，所以就又把它改回来台湾圣经公会这样。对，那我们还有一位是蔡灵真牧师，他在接任的时候就努力推动说我们已经有翻译的原住民圣经有新约了，那应该要再努力来推动旧约的圣经翻译。所以从他接任的时期也致力于我们旧约原住民圣经的推动要做这些的翻译。那当然旧约的圣经翻译非常的不容易，特别他的经卷比较多，那用的又是希伯来文嘛，所以当然时间就会花比较多，可是我们看到有很多的成果陆陆续续都有发展出来。那在我前一任的总干事是郑正仁牧师，他有看到说其实台湾圣经公会除了我们翻译圣经以外我们应该要做培训，那所以就大力的推动研读本的推行，然后甚至是举办讲座。那后来也在他的任内我们把办公室从仁爱路搬到深坑去，在深坑的地方就有一个很大的活动区可以成为上课的地方，容纳50位以上的人可以参加这样。
0: 而且在深坑那个地方因为我也去过了哈，所以那里好像变成了一个也可以做文物展。
1: 是我们刚好去年开始规划了，那今年有开始展出很多的珍藏版的圣经，包括有一本是荷兰的宣教士来到台湾之后所翻译的马太福音，是用新港语这样。
0: 是好，就从钟淑慧牧师这样的一个分享里面，很快的就巡览过台湾圣经公会成立70年来的恩典之路、丰富之路，所有一步一脚印努力的都是看见台湾在上帝的眼中是何等的宝贵哈，因为我们在这里是一个民主自由的，而且是一个信仰自由的一个宝岛哈，所以我们可以在这里如此自由自在的分享传播这个信仰，这都是上帝给予宝岛台湾一个非常可贵的一个祝福。那当然祝福之中呢，我们也看见圣经公会的兴起，也就是这个基督徒对于神这样一个美好的一个福音，他 他的一个使命感，就是要来传扬。所以台湾圣经公会的成立就是呼应了神的爱。那我们看见今天啊，来到了21世纪，那么这个华人的遍及世界各地嘛，所以我们现在其实台湾圣经公会也跟全世界连结，有很好的一个互动。那这个我们的这个汉字的圣经啦，或者是原住民的语言的这些正在着手翻译的很多的圣经，都非常切合大家的需要。好，那我接下来就想问一下，那今年是届满70周年，70周年何等的宝贵啊！就是耶利米那时候，耶利米书里面就讲说，以色列的百姓被掳到这个被掳嘛，然后掳到巴比伦，然后他们要回来也是要满70年、嗯、所以这个70年其实也很具有这个在这个福音信里面很具有一个寓意。那么在庆祝今年70周年庆，台湾圣经公会有没有举办哪一些的特会或是活动来纪念或是弘扬圣经公会的工作？
1: 我们在今年70周年特别希望在整个台湾都能够举办感恩礼拜，那邀请兄弟姐妹、教会牧长、机构可以一起共襄盛举。所以我们在1月10号已经在士林举办了第一场北部地区的，那上个礼拜六4月25号，我们也在花莲的玉山神学院举办了第二场花东地区。那接下来会是8月1号在台中的台中圣教会会举办中部场的，那最后一场会是在10月3号在高雄的凤山长老教会举办。
0: 是的，那就是北中南东都有了。
1: 是
0: 就是希望能够一起把这样的一个承先启后的一个星火哈，在台湾各地举办特会的时候，大家一起被感动哈，被激励。非常的好。
1: 而且我们也用不同的元素了哈，特别在4月25号，我们把原住民许多的诗歌有加进去。那这是透过陈秀文老师他自己精心设计，他是在教会音乐还有礼拜是非常专业，所以他协助我们，然后他设计了整个礼拜。那让上帝的话语成为诗歌，然后在不同的族群的原住民语言里面去吟唱，然后诵读圣经的经文。那我们第三场呢会用歌仔戏的方式来呈现，是由一位刘南方老师他来主要负责。那最后一场在高雄，我们会希望邀请不同的单位可以有摆摊位布置的方式来进行这样。
0: 非常活泼而且有创意哈。那我觉得这个在4月25号用原住民的诗歌，这可以到台湾圣经公会的网站上去看当时的特会吗？
1: 可以，
0: 可以，
1: 没问题的。
0: 我也觉得非常的别致哈，而且很得振奋。好，我们进一段诗歌音乐，待会儿继续的访问钟时慧牧师。

0: 亲爱的朋友，您所听到的是佳音会客室。今天为您访问到的是现任台湾圣经公会的总干事钟淑慧牧师。我想我们今天在这里的时候，还是要请钟牧师回溯一下当初这个第一个圣经公会在英国成立嘛？
1: 好，
0: 那他这个缘起是来自一个很感人的小故事，是真实的故事。我觉得我们不能忘记那个最美好的开始，还是请钟牧师讲一下当年那个把圣经看为贵看为宝，然后这么一个小女孩她的这样的一个动人的故事跟我们分享。
1: 这是发生在十八世纪末，那接近十九世纪的时候，一位威尔斯的小女孩，当时候她十岁，已经开始进入可以学习认字的阶段。那她开始会读书之后，她参加了主日学，那发现哇，主日学老师他所在讲的故事原来是从一本圣经开始，他就发现这本圣经很有趣，他很希望可以读这本的圣经。他告诉主日学老师，那老师有跟他讲说欢迎他可以提早去就每个礼拜可以提早到，然后他就可以读那本圣经。当他每个礼拜读，然后已经渐渐的培养出他读圣经的这样子的一个兴趣跟系统之后呢，他开始跟老师讲说哇，他对这个圣经的喜爱程度，他想要拥有一本圣经。老师告诉他说这本圣经非常的贵，那要买非常的不容易，那如果真的要买的话，那除非是要找一位牧师买。那这位牧师叫 Thomas Charles。 要存钱怎么存呢？他当然就是打工啊，把钱都存下来。终于他存到了一笔钱，是已经六年之后，已经成为十六岁的少女咯。他还继续坚持说好，我一定要买圣经。那他真的就是到了 那个牧师的地方，但是从他家去到那个牧师的地方是26英里，大概现在的42公里路。如果用 Google 的话，现在要走8个小时了。那当时候当然是那个泥泞的或石头路啊，哈，他走是从一大早到下午，那终于走到了牧师的地方。但牧师告诉他说，我手中只有两本圣经，那一本已经卖了，另外一本被人订走了。哇，这位女孩她就嚎啕大哭，她告诉牧师她怎么样子开始学会 读书，然后认字，然后读圣经，然后存钱，而且存了六年。那这一天还特别走路，走了超过8个小时的路。
0: 是，
1: 那当然牧师非常的感动，他就把他被人订走的那一本圣经先给了这个小女孩。那他也看见了，哇，原来读圣经有这样的热忱，那如果有很多人都需要读圣经，是不是应该要成立圣经公会，大量印制圣经，让人们有他可以负担得起的方式，那拥有圣经。所以因此他就召集了许多的宗派的牧长，包括当时候费黑奴的议员威伯福斯，然后他们成立了圣经公会。但是当他们成立的圣经公会以后，他们说哦，不能只有是英国圣经公会，因为当时候已经派了很多宣教士在各地，所以他们成立的圣经公会叫做英国暨海外圣经公会。然后就在各地他们鼓励宣教师翻译，然后也成立圣经公会。那也因此有圣经公会的运动，从200多年前开始。那第一间英国暨海外圣经公会是在1804年所成立的。
0: 是的，我回顾到过去那样的一个印刷业不风行，然后圣经很贵，不太容易，基本上不可能人手一本哈。我们听到了这个英国威尔斯地区这个穷苦人家的小女孩，她 他为了要有一本圣经，他走了这么辛苦，存钱存了这么多年，然后也看到台湾圣经公会的宗旨，就是我们请牧师来讲哈，我们的台湾圣经公会的宗旨
1: 就是让每一个人都能够拥有一本买得起、读得懂、能够相信的圣经。
0: 是的。好，那针对这样的一个宗旨啊，台湾圣经公会70年来就是展开哪些工作？最近又开始快马加鞭的在推动哪些的工作，都请牧师跟我们分享一下。
1: 好，我们其实希望能够翻译主语圣经了哈，特别台湾的原住民现在我们已经证明的有16族，可是它的语别总共有42个。那台湾的原住民又是南岛语系的源头之一，连2018年在纽西兰的毛利人都特别来到台湾，希望找他们语言的源头，所以台湾的圣经公会也看见这是需要快马加鞭来去做的翻译。那我们已经有10族的原住民族群的圣经都有翻译，那里面有13个语别，那有整本圣经的有阿美族、泰鲁格族，然后泰鲁格族的雾台语系了哈，那还有卢凯族，那对不起哈，泰鲁格族，那卢凯族才是雾台语系，那还有赛德克的德固达雅语有全本圣经，泰雅尔语也有全本圣经，布农语也有全本圣经。那目前呢，我们希望今年或者是明年初就能够出版是台湾语的整本圣经。那还有赛德克的都达，希望也是在今年底或明年就能够出版整本的圣经这样。对，
0: 我听周牧师在讲到这些的不同的原住民族的时候，我就非常的讶异啊。有的这个原住民的这个族语的圣经可以整本都已经翻好了，这真的是一个非常庞杂而且需要特别的人才哈，因为他是就是原住民他们自己去自
1: 原住民自就是他们的
0: 有这样的人才，有这样的人才，
1: 他们的长老，对，他们翻译 那我们的翻译顾问会去协助他们校对他们所翻译的用词
0: 是不是
1: 适当这样子
0: 啊哈。所以这些工作都是要一个字 一字一字一句一句的去做，都是要日久年深的去做哈。那现在原住民族的这些耆老哈，毕竟这个长辈们的比较年长嘛，我们就很怕说这个将来会断层哈。那在这个部分的工作的一些甘苦心得，要不要请周牧师，你有实际去做草根的寻访吗？
1: 我们刚好有机会去拜会玉山神学院，它是在花莲鲤鱼潭非常漂亮的一间玉山神学院，专门在培育原住民牧者的地方。那我曾经拜访过之前的院长张秋雄牧师，他有一个计划，就是他看见耆老其实年纪大了，那身体那各样状况其实都渐渐的会流失了，那语言怎么办呢？他开始有一个想法，就是要有耆老的培训。刚好在4月25号我们所举办过的70周年的感恩礼拜，在玉山神学院有遇到一批的神学生，那这一批的神学生他们很兴奋地告诉我说，他们就是正在接受耆老的训练。我就告诉他们说，太好了，上帝有他奇妙的作为，那你们应该就要义不容辞，而且要承担起语言传承的这个大任务，要把自己的母语学好，不只是只有文化而已。那未来当圣经翻译好，那可能还需要继续传承下去，因为圣经大概25年到50年之间就有可能需要做修订，那他们都是很重要的中间分子。
0: 25年左右就需要做修订，这是因为语言的流变吗？
1: 是 对，因为社会会改变嘛，社群也会改变。那就像我们在1919年有出版了和合本的圣经，那这本的和合本圣经是当时候的英国宣教师、美国宣教师他们在上海一起翻译完成的，那一起出版的。可是我们今天继续在读，我们会发现说这100多年前的字句已经其实不一样了。那台湾圣经公会其实之前有做过的，就是先把这本的圣经做新标点的重新整理，所以有所谓的新标点、和合本、上帝版或者是神版。那后来在1979年，台湾圣经公会也有在当时候的翻译顾问骆维仁博士的带领之下，还有我们的周连华牧师的推动，我们有出版了现代中文译本。好，那现代中文译本当然也有经过修订。那最近我们也开启了说我们希望做更完备的修订，预计在2030年它可以完成这样子。
0: 对，所以从钟牧师的一个分享当中就知道，要随着时代的一个这个翻新改变，那么也要让大家都能够读得懂圣经哈。因为毕竟我们如果可以去看那个早年最早的那个文言文本的那个圣经，会觉得实在是有一个距离感哈。所以现在就有很多很多的版本出来，那很多很多的版本出来怎么样可以维持一脉相承的正确，因为圣经就是我记得这个马丁路德啊，他说唯独圣经啊，那如今圣经的版本这么多，如何唯独真理呢？
1: 我们相信要翻译圣经的这些机构或者是个人，他们都有从上帝那里领

0: 他都需要去研究，然后去比对。那当然我们相信联合圣经公会里面我们所提出来的就是要有最高的翻译的准则，
1: 是、哦、
0: 要依照原文，然后还要意义相符。原因是每一个语言都有它语言的极限，我们不太可能把原来的字句一个字一个字这样翻出来、
1: 嗯、
0: 这样子的话可能看不懂到底在写什么。
1: 是，
0: 那但是我们可以用合乎我们生活情境的方式下去翻译。举一个例子来说了哈，就是在箴言里面有提到说，当要回去喝井中的水，这样子的字句在我们现在是依照原文一个字一个句翻译出来、
1: 嗯、
0: 但是喝井中的水在今天我们打开水龙头就喝水啦，好，那为什么要喝井中的水？其实它有一个寓意，其实就是鼓励当时候为夫的人要回去疼惜自己的妻子的意思。
1: 嗯，
0: 好，那现代中文译本我们就会把它翻译的符合现代的人看得懂的方式。
1: 嗯，
0: 另外一个例子呢，就是当我们在翻译圣洁的时候，我听到原住民的牧者跟我分享说，他们在翻译圣洁没有这样的字句，所以他们的翻译方式是找到最适合的。那什么是圣洁的代表？他们说要徒手去爬开泥土，然后让湿润的水可以 出现，然后再汲取那些的水，再等候沉淀杂质，然后再取得最上面那些没有杂质的水、
1: 嗯、
0: 那这个是一段艰辛的历程、
1: 嗯、
0: 还有时间的等待、
1: 嗯、
0: 对于原住民来讲这样子是
1: 成圣。
0: 对，
1: 从钟淑慧牧师的举例分享就可以知道，要翻列国列邦列族的语言的这个圣经真的是不容易，但也在这些翻译的不容易当中要花多少的心血要有多少的体贴，要有多么深的爱哈，要有多么深的一个投入和认识。所以从今天一些小小例子的一个举证，我们可以更多的体会到台湾圣经公会乃至于全世界各地的圣经公会都是孜孜苦苦哈，然后不只是应该说不是说只有人的摆上，乃是有那么多圣灵的工作跟上帝亲自的带领才能够成就、哦、非常的美好。好，我们进一段诗歌音乐，待会儿继续的访问钟淑慧牧师。

0: 亲爱的朋友，您所听到的是佳音会客室。今天为您访问到的是台湾圣经公会现任总干事钟淑慧牧师。台湾圣经公会成立到现在满70年了。其实圣经公会最早呢是在1804年，是吧？
1: 是，
0: 在英国成立，然后很快的陆陆续续的在世界各地都有，然后很奇妙的就在台湾呢是在1956年，好，1956年，我们要珍惜这个时间，要珍视这个时间，因为宝岛台湾有自由民主啊，有信仰的自由，以至于我们可以在这里如此坦然无惧，而且是快乐自在的哈，去把神的话语做这么样的一个认真的研究呈现翻印然后推广哈。所以我们现在呢，我觉得我们现在拿到圣经根本就是非常方便，可能我们会在方便当中失去了一个珍惜，或者是失去了一个看重，这是非常需要被去提醒的。
1: 是，
0: 尤其
1: 特别是现在都用3C 啊，又拿了手机 iPad， 就觉得好像可以不需要纸本圣经了。
0: 这个是一个趋势啊。另外有一个就是说，在我以前就是还没有信耶稣的时候，我觉得圣经好像垂手可得，就是你知道吗，就是有很多的基督徒非常热心嘛，他就会送给你新旧约的那个版本的，就是新旧约的诗篇跟新约圣经，有诗篇箴言，诗篇箴言，诗篇箴言加上那个新约圣经，就是好像你随时随地都可以拿到，还有去旅馆啦，也都会有看到房间里面都会摆圣经，就觉得圣经不用买嘛，好多到处都有哈。其实不知道这个是多少多少人主里的爱心热心才成就这样的一个美事哈。那如今我们在发现到说它能够翻译成各国不同的各族不同的语言，这是多么的艰辛不容易的事。好，我们现在要来 focus 在钟淑慧牧师的努力上，就是您从2023年9月接任了台湾圣经公会总干事以来，你看到了哪一些工作是迫切需要推展的，还有在教会啦国际间圣经公会的连结，自己在服事当中的恩典见证，还有今天你也带来了就是陆续出版最近出版的一些这个圣经的这个版本啊，都请您给我们做一个介绍。
1: 好的，接任了总干事，其实很重要的事情是知道说我们的台湾圣经公会不是只是翻译圣经，然后印刷圣经，出版圣经，然后卖圣经而已哈。最重要的事情其实是要传福音，因为我们是一个福音机构，所以台湾圣经公会秉持着我们跟兄弟姐妹、跟教会、跟机构都是伙伴这样子的精神，我们希望可以一起合作做圣经事工的延伸连结。那当我进到圣经公会第二年2024年的时候，我们有接触到手语教会的牧师吴信昌牧师跟师母陈慈美姐妹，那他们来到圣经公会分享说他们有一个手语的小组已经成立了20年，但是直到他们跟我见面的时候，他们有翻译了一本马可福音的草稿，那他们提出一个需求，问台湾圣经公会是否能够协助他们翻译手语圣经。当时候的我其实非常粗浅的认知只是想着说他们是不是看着中文就可以了。后来去了不同的圣经公会亚太区的，那他们有做手语圣经翻译，也更进一步跟信昌牧师、慈美师母他们交谈沟通认识之后，才发现原来手语是另外一种语言，全球7000多种语言，光是手语就占了300种，台湾有北中南三种的手语。那后来 知道了这些事情，我也向联合圣经公会提出，是不是有什么样的方式我们可以来支援手语，台湾的手语圣经翻译。那他们很快速的就提出了，诶，现在的技术是需要提升的，所以我们在2025年年初就有了从巴西来的一位技术人员来教导他们怎么样子使用一些的器材，让他们可以录制。那我们也在当时候决定先录制一本上帝的爱的故事书。那这本上帝的爱里面有70则的经文，当中有40则的旧约，从创世纪开始，那30则的新约是直到启示录。那我们决定用这样子的做法，是因为有钱有人的美国圣经公会花了40年翻译了第一本的手语圣经。那当然是要打手语，然后用录影的方式。那台湾有一些人没有很多钱，不晓得要花多久，可能要花80年吗？我们觉得时间花太长，那我们就用这70则的经文，然后开始来录制，这样做了这些翻译。我们把每一则都放到 YouTube 上面，也放在我们的官网上面。在去年的10月，有一位姐妹，她就传了讯息告诉我们说，哎呀，你们所翻译的这个手语圣经啊，我播放给我93岁的聋人妈妈，她看了以后，她非常的赞赏打手语的老师，她说这个手语老师打出来的手语她都看懂了。这位聋人妈妈93岁，第一次听到有上帝，知道耶稣基督。我们期待当她看完整本70则的故事，他能够知道耶稣爱他，愿意牺牲生命救赎他。这是一个可以传福音的机会。台湾打手语使用手语的有14万人，那所以这是我们积极在推动。那感谢上帝，我们70则的故事已经都结束完成了。那希望在8月1号我们可以奉献给上帝。那接下来呢，手语圣经翻译小组他们要做的就是要一卷一卷书，一章一节这样子下去做翻译。对，所以这是接下来的事情。那当然我们也积极推动，就是要做传抄翻译的讲座，因为我们要知道圣经怎么来，我们要知道翻译过程曾经发生过什么样子的故事，这样我们读起圣经才会更加的珍惜它。所以这是我们在推动的事情。
0: 是，今天钟淑慧牧师带来了有这个中英并排，并且还标上了注音符号的箴言这个册子，然后还有客语圣经的汉字本路德记释读本，还有一本是用
1: 隶书
0: 哈，隶书是大陆的周同牧师写的诗篇好，这些都是您带来的最近的一些成果，要不要跟大家说明一下？
1: 好，那就从箴言开始说好了。箴言这一本呢，它是用现代中文译本，然后还有今日英文译本下去做的一本箴言书。那我们相信圣经不是只有给基督徒，我们也希望圣经可以给非基督徒。箴言是智慧者所说出来的话，我们希望孩子们他们从小就可以来阅读，所以有中文的注音版，那当然可以学习英文。那但里面呢还有可以写注解，然后甚至有1年的读经计划，还有简易的圣经时代表。那这是希望可以让孩子们他们赠送给他们的朋友，那可以一起来学习上帝给我们智慧的话语。那
0: 请问这个书当初出版的点子是也是周牧师吗？
1: 对，
0: 怎么会想到要这样做？注上那个标点符号
1: 注上标点符号，我们是希望说孩子们从小就有一本他自己可以看得懂。那 孩子们在学习标点符号，很多的爸妈其实如果出国了以后也会希望孩子们可以用注音符号的方式来学习我们的繁体字，
0: 也很适合老外想要学中文的话、
1: 哦、也是也是对、
0: 另外还加上中英对照，因为现在也是全球化嘛，哈，所以语言能够 中英都学习的话呢，更多便利的工具，然后用便利的工具来学习真言的智慧，
1: 是
0: 太美好了，给钟淑慧牧师按一个赞，
1: 谢谢。
0: 好，接下来要请钟牧师来介绍这个出熟的果子嘛，课语圣经的汉字本来介绍一下、
1: 好，我们课语圣经其实2012已经完成第一本的课语圣经翻译了哈。那但是我们也有发现说，现在的孩子他们其实对于拼音可能比较不是那么熟悉，所以在台湾如果我们要鼓励读课语的话，中生代也是一样，我们大概都是用汉字。好，那所以这一次我们有发行，就是希望可以用全汉字的方式，然后让大家可以读。那也特别要跟我们听众朋友们分享，全球有1亿的客家人哦，哈。那我们刚好有机会在4月份参加了全球客家福音大会，来自美国、澳洲，然后印尼、马来西亚、香港、新加坡、台湾等等的客家兄弟姐妹齐聚一堂，我们看到了各地他们其实有不同的口音、所以我们接下来会做一件事情，就是希望有文字的汉字的客语版的圣经发行了以后，我们要开始录制各地口音的语音圣经、那希望一些长辈他们可以用他们自己熟悉的口音来聆听上帝要对他们讲的话语。对，
0: 非常的宝贵。好，那再请您介绍钟牧师写的这个地书嘛。
1: 钟同牧师他是在中国的教会的牧师啊，那他非常积极的在传福音，但是他自己本身也是一位书法老师，他自己的毕生心愿就是希望他能够用书法的方式隶书的方式将圣经从创世纪第一章第一节上帝的创造开始写到启示录。那当他完成了诗篇，他积极的来跟台湾圣经公会洽谈，他希望能够出版一本的诗篇。他也提到，他说当我们用快速的方式在阅读上帝的话语，其实很多的时候心可能静不下来，
0: 是，
1: 可是当我们一字一句在写，特别用书法的方式，它又有艺术又有美感、那可以在当中去灵修，去思索上帝要给我们的启示、那这是他的用意。那我们圣经公会也很开心可以跟他一起，好，那由他出资来出版这本的诗篇、那透过这本的诗篇，我们也鼓励兄弟姐妹在看了以后可以学习着写，也学习着用缓慢的速度来阅读上帝的话语、让上帝他要对我们说他的心意可以进入到我们每一个人的心中。
0: 对，书法呢，书法之美，还有这个我们的汉字里面充满着这个上帝的天启哈，启示哈，就是因为我自己是全球华人汉字福音协会的终身会员呢，所以其实汉字福音协会也是很努力的在发扬，就是在汉字里面神的启示、神的光照，还有这个上帝创造世界宇宙的奥秘，在我们的汉字里面都很多。所以我看到了这本这个非常古色古香的哈，用书法的这个隶书所写的诗篇真的是非常难得哈。好，觉得很感动。就是钟牧师还有什么新的作为吗？
1: 新的作为不敢说了哈。我们其实有一个新的事工叫做是语音事工 Podcast、那其实主题就是圣经与我， 我们邀请各行各业的兄弟姐妹牧者，那包括青年，我们都希望他们可以一起来分享上帝的话语在他们的生命当中的作为。
0: 所以就是用新的这些广播媒材啦，或者传播的管道，都能够日新又新的很有创意的来推动读圣经，或者是推广圣经。好，那很快的今天节目到了尾声，要请周牧师跟我们分享得力蒙恩的圣经经文。
1: 对，要感谢上帝让我能够在台湾圣经公会服事。那我常常会思索，我们需要凡事谦虚、温柔、忍耐，用爱心互相宽容，用和平彼此联络，竭力保守圣灵所赐合而为一的心。这是在以弗所书的4:2-3，这也刚好符合我们今年的主题，合一在上帝的话语。那我们要做光做盐，所以我们需要在上帝给我们的旨意当中，合一是自然，是要努力去持守，要谦卑，要温柔，要忍耐，要相爱。那盼望上帝用他的话语连接我们每一个人、每一个机构、每一个教会。那另外，我也常常被提醒的是雅各书5:16，所以你们要互相认罪，彼此代祷，使你们得医治。一人的祷告是大有功效的，因为服事不是只有靠我自己的能力，不是我自己的才能、知识，需要的是彼此的代祷、彼此的扶持，去经历上帝在我们当中医治带领，让我们有真正的力量继续走服事的道路，并且要学会谦卑的依靠上帝，也要在肢体当中彼此的扶持。
0: 好。当周牧师在分享得力蒙恩的圣经经文，抬起头来，他眼光定定的看着我。我觉得这也是今天周牧师在台湾圣经公会服事，真实的在服事当中体会到神的话语和劝勉，就是要合而为一，而且要不断的来谦虚忍耐，要不断的持续祷告，因为在合一的工作上面真的是需要采纳很多很多同工，还有整个更多的一个关切者，大家共同的意见，所以要一起推动。可能常常就是在这个当中，我们在工作当中，神在我们的生命动工嘛，
1: 是。
0: 另外我也觉得很宝贵，就是我记得我在第一次访问周牧师的时候，您是这个小，应该是小时候在移民到
1: 巴西
0: 啦，就是哈中南美，然后来才结束在英国的工作又回来哈，所以其实神也历练你走过世界很多的地方，然后在报到台湾来扎根，在神的话语在推动台湾圣经公会很多的工作，所以我觉得这都是生命当中不断的持续进行式哈。
1: 上帝很奇妙，
0: 上帝很奇妙。你自己觉得这么两三年来，你自己在个性或者生命上最大的收获是什么？
1: 最大的收获就是耐心听大家说话。因为耐心听大家说话其实对我的个性不是很容易的事情，因为我自己可能会很快速的有想法就会想要表达，但是需要沉稳的听到别人述说他们的想法，甚至去理解，然后整合成为事工一起要往前迈进的动力，这是非常不容易的事情。
0: 是，我们也恭喜钟淑慧牧师，因为神所爱的、带领的、管教的，就是要大大重用的哈。那我们也非常的祝福我自己的年纪已经70多岁了，就看到说很多就是兴起起来的壮士，就是更多青壮世代的这个领导者出来投身在神的事工上面，是多么的宝贵哈！我们一起在服事神的道路上面互相勉励哈，那么也彼此同心效力哈，合而为一，共同成就神美好的事哈。好，谢谢您接受专访，谢谢，祝福您。
1: 谢谢。
0: 好，也谢谢朋友们的收听，祝福大家都蛮有得着，在我们的生命里面有更多的学习和成长，让神的话语透过我们自己生命的服事和生命的这个呈现呢，做光做眼，让神的话真正在我们的生命里面活出来了。
1: 是
0: 哦，好，谢谢大家，我们下周同一时间空中再会了，拜拜。

0: 这是一锅粥，想要熬好它，你必须耐心地守候着火候，放入泡开的香菇、鲜甜的柴鱼和一把清脆的葱花。你也许闻不到它的香气，但你可以想象这碗滋味。他是王爷爷，今年86岁，住在长照病房里，平日习惯用鼻胃管进食。你也许很难体会那份辛苦，但你可以想象，要让他喝下这碗粥，需要花上多少时间、体力和近乎奢求的耐心。我们都会变老，现在的你也许还年轻，但你可以想象，当那天来临，你需要什么样的陪伴。所有的预备都是为了让老去更有尊严。桃花源乡广播电台与你一同关注长照议题，别让老去的灵魂只剩下想象的温柔。深入你心，爱更动听。 Go Go Radio。
1: 我不寂寞，因为我听 FM 104.3 Go Go Radio。 现在时刻晚上10点整。

24小时不打烊的诗歌陪伴，享受与神相遇的每时每刻。佳音诗歌网，本时段播出佳音诗歌网精选节目，欢迎收听。

0: 荒漠甘泉，考门夫人原著。
1: 圣经路加福音22:32，我已经为你祈求，叫你不至于失了信心。亲爱的朋友，我们要当心我们的信心，因为只有信心能使我们得着上面来的祝福。要祷告从宝座前得着回应，祷告必须有信心。信心是连天接地的电线，借它我们可以传达我们的请求给神，神可以传达他爱的答应给我们。如果信心的电线折断了，我们就不能得到神的答应了。我们现在在患难中吗？我们可以借着信心得到帮助。我们现在将被仇敌打败吗？我们可以借着信心躲在大元帅的背后。没有信心就无法呼求神，他是通天的唯一之路，如果阻塞了，就不能和神交通了。信心使我和天接触，信心使我披戴耶和华的能力，信心使神帮助我们。亲爱的朋友，你若能信，在信的人凡事都能。本乎信，叫应许定然归给一切后裔。信心尊重神，神尊重信心。我们用信心和神交通，借着信心得到神的帮助。

在指望中要喜乐，在患难中要忍耐，祷告要恒切。佳音诗歌网与您同行的听觉伙伴。

本时段为佳音诗歌网精选节目，欢迎上佳音 Love 联播网官网或使用佳音电台 APP 均可收听。佳音诗歌网，给您24小时不间断的音乐陪伴。

0: 如果大雨挡住了去路，那不如转个念头，换一种前进的方向。如果雨太大，暂时走不了，那不如就在这一场雨，给忙碌的自己一个深呼吸的机会。只要心里安静，每一场雨都是一份洗涤心灵的恩典。分秒守护城市心灵，佳音 Love 联播网，陪你听见雨后的宁静。
1: 在今晚与音乐有约，让城市晚睡一点点。 FM104.3 GoGo Radio， 现在时刻晚上11点整。

曾经刻骨铭心的旋律，承载岁月流动的印记。也许是两小无猜的湖边倒影，也许是大雨过后的新鲜空气，让我们一起回味

FM90.9 佳音广播电台，桃园 FM104.3 Go Go Radio， 宜兰 FM90.3 Love Radio， 这里是佳音 Love 联播网，精彩节目，欢迎继续收听。

FM 90.9嘉音广播电台，桃园 FM 104.3 Go Go Radio， 宜兰 FM 90.3 Love Radio， 这里是嘉音 Love 联播网，精彩节目欢迎继续收听。

量咯。于是乌鸦决定要离开它生活的森林，搬到湖边居住。但是无论它每天怎么洗，羽毛还是黑的。更糟的是，已经习惯在森林里面生活的它，根本不知道要怎么样在湖面上捕鱼吃。结果不久之后，这只可怜的乌鸦就死了。亲爱的朋友，这个故事告诉我们，人有必要认清自己的特质，更有必要了解别人成功的原因和特质。千万不要为了学习某人，就把自己推向一个全然陌生，对自己毫无发展空间的领域里。其实，我们不必羡慕别人，更不要一味的模仿。人所拥有的才华、背景本来就不尽相同，唯有珍惜、善用个人的特质，将它发扬光大，才有可能走出自己的一片天。圣经上说，个人要照所得的恩赐彼此服侍，做上帝百般恩赐的好管家。佳音 Love 联播网，分秒守护城市心灵。

FM 90.9佳音广播电台，桃园 FM 104.3 GoGo Radio， 宜兰 FM 90.3 Love Radio， 这里是佳音 Love 联播网，精彩节目欢迎继续收听。

乐可以带我们去旅行，也可以带给我们各种体会。随着音乐翩翩起舞，杯饮交错的谈心时刻，悠悠自在的漫游时光。音乐不是什么高深莫测的学问，音乐的本质来自大自然与真实的生命，爵士乐也是如此真实且打动人心。爵士放轻松。

台北 FM 九零点九佳音广播电台，桃园 FM 一零四点三 GoGo Radio， 宜兰 FM 九零点三 Love Radio， 这里是佳音 Love 联播网，精彩节目欢迎继续收听。

美国麦克阿瑟将军这位一生不肯服输服老，不知恐惧失败为何物的老兵，到退休之年躺卧病榻之日，仍然在面对着床前的墙壁上挂着一首他最喜爱诵读的长诗。其中有这么一段话说，岁月并不能使人老迈，使人老迈的是放弃了理想和信念。无情的岁月可以使皮肤松弛下来，但是使你的灵魂颓丧的却是热情上的韧败，疑虑与困惑，恐惧与绝望，失去了自信与对未来的想象，才真正是日月循环的折磨，压低了头，压弯了背，更把精神带入了死亡。麦克阿瑟将军曾经现身说法的教诲他的部属说，你和信心相伴，你便年轻，你和怀疑结伴，你便衰老，和你的毅力同行，你就活跃，和你的恐惧并存，你就毁灭。有希望便是年轻美丽，绝望了便是年老丑陋。

0: 纵使年纪渐渐的老去，白发苍苍，仍然可以生活得快快乐乐，昂然而立。
1: 分秒守护城市心灵，嘉音 Love 联播网。

0: 90.9 佳音广播电台，桃园 FM 104.3 Go Go Radio， 宜兰 FM 90.3 Love Radio， 这里是佳音 Love 联播网，精彩节目，欢迎继续收听。
1: It's just like looking for a needle

0: 在这座城市里，佳音的声音一直都在。一年365天，我们始终在电波中传递那份安静却有力量的陪伴。很多人告诉我们，是广播里的这份爱让他们重新找回勇气。但佳音守护这个声音的电塔设备已经到了必须更换零件的时候，超过300万元的修缮费用对我们来说是一项艰难的挑战。也许现在大家更关心石油价格的调涨，更在意股市的涨跌，但圣经说要积攒财宝在天上，我们想邀请您一起在上帝的国度里存下更有价值的财富。
1: 这份爱正在等待你的回应。佳音电台诚挚邀请您成为佳音勇士，每天10元，一年3650元。您的支持将让设备升级，祝福不断电，把福音送到更多人的手心。您可以透过邮政划拨奉献，账号是18710941，户名财团法人佳音广播电台，也可以透过线上刷卡，立刻连结这份心意，或是记下这条爱的专线02-2369-9050，让专人为您点亮这份支持。扩张爱的疆界，从这一刻开始，分秒守护城市心灵，佳音 Love 联播网。
2: 微笑是一种心情，也是一种表情，让城市笑起来，让爱在城市行走，启程就是笑容的开始。 Go Go Radio FM 104.3，和你一起 Go Go Go。
3: FM 104.3，深入你心，爱更动听。 Go Go Radio 最好听。现在时刻凌晨1点整。

乐可以带我们去旅行，也可以带给我们各种体会。随着音乐翩翩起舞，杯语交错的谈心时刻，悠游自在的漫游时光。音乐不是什么高深莫测的学问，音乐的本质来自大自然与真实的生命，爵士乐也是如此真实且打动人心。爵士放轻松。

情不过是玩

台北 FM 90.9佳音广播电台，桃园 FM 104.3 GoGo Radio， 宜兰 FM 90.3 Love Radio， 这里是佳音 Love 联播网，精彩节目欢迎继续收听。

0: 江贤二是台湾一位知名的画家，他的代表作品《比西里岸之梦》深受大众肯定，但很少人知道，在他创作的那些年，几乎都是在一间黑暗的画室里完成画作。
1: 贤二，你把窗户全封起来了，没有光，要怎么画？
2: 那些光太刺眼了，我得在黑暗里待得够久，才能看见心里那道真正的光。
1: 可是你已经画了这样30年呢，如果都没人看见你的作品，你不怕时间白费吗？
2: 我怕，但如果现在就迎合世界，留下的只会是好看的颜色，而不是我这一生。
0: 30年后，在台东的海边，江贤二画出了震撼世界的《比西里岸之梦》。那幅画不仅仅是画出海岸的风景，更描绘出一道在黑暗中等待许久，最后终于抵达的光。有些光不急着被世界证明，愿我们生命里的每一份坚持，都能在黑暗与苦涩中慢慢被照亮。分秒守护城市心灵，佳音 Love 联播网。

90.9 佳音广播电台，桃园 FM 104.3 Go Go Radio， 宜兰 FM 90.3 Love Radio， 这里是佳音 Love 联播网，精彩节目，欢迎。

如果你还不想睡，那就一起听音乐 FM 104.3 Go Go Radio， 现在时刻凌晨2点整。

乐可以带我们去旅行，也可以带给我们各种体会。随着音乐翩翩起舞，杯语交错的谈心时刻，悠游自在的漫游时光。音乐不是什么高深莫测的学问，音乐的本质来自大自然与真实的生命，爵士乐也是如此真实且打动人心。爵士放轻松。

台北 FM 90.9佳音广播电台，桃园 FM 104.3 GoGo Radio， 宜兰 FM 90.3 Love Radio， 这里是佳音 Love 联播网，精彩节目欢迎继续收听。

0: 有一个人在河边钓鱼，他钓了非常多的鱼，但是每钓上一条鱼就拿尺量一量，只要比尺大的鱼他都丢回河里。其他钓客不解地问，别人都想钓到大鱼，为什么只有你把大鱼丢回河里呢？这个人轻松地回答说，因为我家的锅子只有尺这么长，太大的鱼装不下去。让我们想想，不让无穷的欲念攫取自己的心，够用就好，也是不错的生活态度。当人们在吃到饱的自助餐厅毫无忌惮地吞食，那可真是一个可怕的景象。取自己够用的，不必贪求，这也是一个重要的修炼。
1: 佳音 Love 联播网，分分秒秒守护您的心灵。

北 FM 90.9嘉音广播电台，桃园 FM 104.3 Go Go Radio， 宜兰 FM 90.3 Love Radio， 这里是嘉音 Love 联播网，精彩节目，欢

0: 有时候心里有一份好大的爱想分享，却总是在开口那一刻找不到合适的话语。传福音其实可以从一份简单的礼物开始，向您推荐嘉音电台深受喜爱的祝福你福音小集。无论您是店家、机构、团体，或是想在邻里间分享这份爱，我们都诚挚欢迎您免费索取，让这份文字成为您传福音最温柔的开场白，将上帝的爱与安慰分享到每个家庭。这份爱正在等待你的回应，嘉音电台诚挚邀请您成为嘉音勇士，用行动支持文字福音事工，每天10元，一年3650元，您的奉献将成为福音文字事工的最强后盾，把福音送到更多人的手心。您可以透过邮政划拨奉献，账号是18710941，户名财团法人嘉音广播电台，也可以透过线上刷卡立刻连结这份心意，或是记下这条爱的专线02-2369-9050，让专人为您点亮这份支持。扩张爱的疆界，从这一刻开始，分秒守护城市心灵，嘉音 Love 联播网。
1: 我们是声音里行走的光 ，FM 104.3 Go Go Radio。现在时刻凌晨3点整。

24小时不打烊的诗歌陪伴，享受与神相遇的每时每刻。佳音诗歌网，本时段播出佳音诗歌网精选节目，欢迎收听。

在指望中要喜乐，在患难中要忍耐，祷告要恒切。佳音诗歌网与您同行的听觉伙伴。

0: 本时段为佳音诗歌网精选节目，欢迎上佳音 Love 联播网官网或使用佳音电台 APP 均可收听。佳音诗歌网，给您24小时不间断的音乐陪伴。
1: Hello, 大家好。
2: Hello, sahabat ku, balik lagi di Suara Hati.
3: Xin chào các bạn đồng hương.
4: 最近，当你转开佳音电台，是否曾听见一些陌生的、来自他乡的异国语言？也许这份听不懂的生疏，让你感到有些不习惯，甚至有些不方便。但这份不方便，正是佳音迈向跨文化媒体宣教的桥梁。在这座城市里，有许多离乡背景的新朋友，正渴望用母语听见一份安慰，听见上帝的祝福。而这些外语节目，正是佳音为他们开的一扇窗，让福音的频率能跨越族群与文化的隔阂，传进每一个渴望被爱的心灵。邀请您用包容与奉献，支持这份更宽广的宣教愿景。这份爱正在等待你的回应，佳音电台诚挚邀请您成为佳音勇士，用行动让祝福不断电。每天10元，一年3650元，您的支持将推动佳音 APP 全面升级，成为建制媒体中心的最强后盾。让我们从广播走进影音，从实体跨越云端，把福音送到更多人的手心。您可以透过邮政划拨奉献，账号是18710941，户名财团法人佳音广播电台，也可以透过线上刷卡立即连接这份心意，或是记下这支爱的专线02-2369-9050，让专人协助您点亮这份支持，扩张爱的疆界。从这一刻开始，分秒守护城市心灵，佳音 Love 联播网。
0: 梦要勇气，爱要够力。FM 104.3 Go Go Radio， 现在时刻清晨4点整。

24小时不打烊的诗歌陪伴，享受与神相遇的每时每刻。佳音诗歌网，本时段播出佳音诗歌网精选节目，欢迎收听。

0: 灵命日粮，真理文化传播基金会提供。
1: 圣经诗篇119篇92节，我若不是喜爱你的律法，早就在苦难中灭绝了。我们都可能与希曼有类似的情形，当我们读诗篇88篇时，马上会得知作者希曼的处境不是很好。虽然在第一节他还称呼上帝是可拯救他的，但其余17节的描述却都是陷在极端的黑暗之中了。无论何时我们感到与希曼处境相同的时候，我们仍然可以忠心于上帝，要用圣经的真理提醒自己，如此就可以重新赐给我们希望了。或者让我们换一个角度来看，使自己得着益处和鼓励。让我们为自己的得救来赞美上帝，让我们永远记着上帝是借着耶稣为我们所做的。上帝的爱永远超过我们面前的任何难处。透过诗篇119篇89到92节的带领，我们将会发现从苦难中一定可以找到真理。你觉得自己正像希曼一样的痛苦吗？向上帝诉说吧，认真地阅读以上所列的各处经文，好好地默想它的意义，恳求主赐给你新希望。在任何的情况之下，都要寻求信实的上帝，甚至是身处于毫无希望的日子也当如此。当你感到毫无希望时，去寻求那赐给人希望的上帝吧。

本时段为佳音诗歌网精选节目，欢迎上佳音 Love 联播网官网或使用佳音电台 APP 均可收听。佳音诗歌网，给您24小时不间断的音乐陪伴。

0: 这是一锅粥，想要熬好它，你必须耐心地守候着火候，放入泡开的香菇、鲜甜的柴鱼和一把清脆的葱花。你也许闻不到它的香气，但你可以想象这碗滋味。他是王爷爷，今年86岁，住在长照病房里，平日习惯用鼻胃管进食。你也许很难体会那份辛苦，但你可以想象，要让他喝下这碗粥，需要花上多少时间、体力和近乎奢求的耐心。我们都会变老，现在的你也许还年轻，但你可以想象，当那天来临，你需要什么样的陪伴。所有的预备都是为了让老去更有尊严。桃花源乡广播电台与你一同关注长照议题，别让老去的灵魂只剩下想象的温柔。深入你心，爱更动听。 Go Go Radio。
1: 陪你等天亮， FM 104.3 Go Go Radio。 现在时刻清晨5点整。

圣经以斯拉记十章九节，因下大雨，就都战惊。亲爱的朋友，很少有人欢迎雨，雨使人扫兴，雨使路泥泞，雨拦阻人的买卖，雨破坏人的计划，雨天愁烦，雨声无聊，雨绝不是你的良朋好友。可是请你记得，雨后美丽的红，雨后清洁的空气，雨后千钻石的花草，雨后带朝气的雀鸟，植物因为雨的滋润长发，自然因为雨的洗涤而妩媚。没有雨，你绝不能有这样的享受。许多神的儿女今天正埋怨神管教的杖像雨点一样打下来，神拦阻的手好像雨一样，使你不得不终止你的计划。失恋好像雨一般来临你，孤单好像雨一样增添你的无聊。可是请你记得，神所安排的雨都是带着祝福的。神的目的绝非喜欢你受苦，乃是要你得祝福。雨后你干枯的心田才得到滋润，雨后你微缩的生命才会长发，雨后你才能结果，雨后你才能圣洁。亲爱的朋友，求主降下恩雨，使我们的心灵得着滋润。

0: 不管做什么事情，都不要忘记你是来自哪里。不管有没有成功，这都会是你努力的标杆。我是吉利吉老公冠，你现在收听的是分秒守护城市心灵，佳音 Love 联播网。
1: 您好，我是寇绍恩，您现在收听的是桃园 GoGo Radio。忧虑并不能阻止不好的事情发生，它只会阻止你享受生活中的美好。所以，应当一无挂虑，只要凡事借着祷告、祈求和感谢，将你们所要的告诉神，神所赐出人意外的平安，必在基督耶稣里保守你们的心怀意念。祝福你常有信心、盼望与神的爱。勇往直前， GoGo Radio 与您一起 Keep Going。
2: 台北 FM90.9 佳音广播电台，桃园 FM104.3 GoGo Radio， 宜兰 FM90.3 Love Radio， 这里是佳音 Love 联播网，精彩节目欢迎继续收听。

晨曦小品的听众朋友，早安！很高兴与您共度这美好的清晨时光，同时也但愿今天的节目能够带给您一些启示与帮助。节目首先为您安排一首周志平作词作曲的一首歌，有一首歌。现在我们来听听看，这是一首什么样的歌呢？

曾经有一间公司的业务部门，他们每次开会的时候，员工都会报告说当月的业绩又不足多少，还差多少。所以说每当会议结束以后啊，只见所有的人都是闷闷不乐，垂头丧气地走出会议室。总经理注意到了这个情况，于是在下一次开会的时候啊，他亲自参与其中。当他听完所有的报告之后，总经理啊就把大家习惯的业绩不足多少的说法转为勉励大家还有多少的成长空间。其实哦，这个意思呢是一样的，可是给人的感觉呢就完全的不同了，由原先的消极负面的说法改为是比较积极正面的说法。当然了，员工们的情绪反应啊也变得比较开朗乐观了。这么久而久之之后啊，员工也会常常以此来激励自己，而整个公司的气氛也变得温馨有活力了。所以说你看哦，其实呢只是转换了一个想法而已，只是转为一个比较正面的想法，就能够发挥这么大的影响力了哦。而所谓的这个转换想法哦，也并不是说逃避现实哦，而是让我们的心情转个弯，转而用正面的思维来取代负面的想法。积极的思考啊，可以调适我们的工作压力，可以消除不必要的情绪，同时呢，也可以减少我们的倦怠感，而且啊，更可以增加幸福感，可以增加愉悦感。所以说啊，当我们遇到不顺遂的时候啊，千万要为自己找个幽默的理由。可千万哦，不要愁眉苦脸的让这个愁苦的情绪停留在自己的身上，甚至传染给别人哦。

有一次，洛杉矶大学跟乔治亚理工学院的橄榄球队，他们在做冠军比赛的时候，在上半场结束前的几分钟，哦，这时候啊，洛杉矶大学的球员李哥，他忽然拦截到了球，哦，于是啊，他立刻不顾球友以及千万观众的呼喊，就这么一直拼命地往前冲。哎呀，可是啊，没想到他却冲错了球门，反而让对方得分。哎呦哎呦，你看，糟了。啊，李哥啊，沮丧地坐在角落。他的球友们也气得可以说是头上都冒烟了。当然了，观众啊也都不能原谅他。真是啊，这时候可以说是过街老鼠，人人喊打。哎呦，他这回啊可真是惨了。可是哎，在下半场开始的时候啊，没想到啊，教练却要他继续上场。哎，哦，当时啊，所有的人都傻了眼，怎么可能嘛？甚至啊，连李哥自己也认为，不可能的。因为啊，说实在的，经过先前自己的这个突锤表现，以及所有人对他的这个反应，他自己啊，已经对自己可以说是完全放弃了。可是教练却告诉他说，哦，比赛还没有完全结束啊。是啊，比赛还没有结束呢，我还有将功赎罪的机会啊。于是啊，李哥就卯足了全力，最后啊，他的洛杉矶大学获得了胜利，得到了冠军。结果隔天啊，各大报纸的头条都用教练的这句比赛还没有结束这句话把它当成标题。是的，比赛还没有结束，就不要怕失败。同样的啊，我们的人生比赛也都还没有结束啊。所以说啊，也不要怕挫折，不要怕失败啊，是不是？

接着下来哦，跟您分享一位很聪明的美国工程师卡瑞尔的故事。卡瑞尔他是一个自我要求很高的人，他年轻的时候曾经在纽约州水牛城的一家钢铁公司工作。有一次他被派到密苏里州一座大型工厂去安装一架瓦斯清洁机。这一次啊，他清洁瓦斯所要使用的是一个新方法。而在此之前呢，他也才只试过一次。当然了，这对他来说也是很大的挑战啊。结果他虽然是面对种种的困难，但是啊，经过了一番调整之后，总算是全都克服了。不过啊，机器虽然说很庆幸的可以运转了，可是效能啊，并不如他所期望的理想。刚才也提到了啊，他对自我要求非常的高，所以说对这样的结果啊，他感到很受挫，仿佛是被重击倒地般的哦，觉得很受不了。结果在那段日子啊，他只要一做起事来，就会感觉到全身呢都不舒服，也开始啊有这个失眠的现象，整个人哦。都陷入了忧虑之中。直到有一天，他整个人啊，似乎是完全清醒了。他深感这么忧虑下去的话，并不能解决问题啊，反而会毁了自己。于是啊，他就为这个情绪啊，去找一个解决方案。他怎么做呢？首先啊，他开始分析，然后找出可能发生的最坏的情况。然后呢，他再让自己啊接受这个结果，因为这个失败啊，即使会在工作记录上留下一个很大的污点，甚至啊可能会丢饭碗，但是就算是如此，还是可以重新找到另一份工作啊。当他啊已经做好了这最坏的打算之后啊，最后他就发现，其实啊事情并没有想象中的那么严重啊，反而啊有更多的时间和精力来改善现况了。所以说卡瑞尔啊，他就是使用这个方式超越了忧虑沮丧的情绪，结果啊他开创了空气调节器的制造业。而今许多人提到了卡瑞尔啊，也只知道他的事业是如日中天，是一个很杰出的人，但是却很少人知道他曾经啊也对他自己的工作感到非常的忧虑。那时候啊，他的情绪曾经跌落到谷底哦，甚至可能会一蹶不振。可是他完全克服了。而刚才所提到的他克服忧虑的方法啊，我想也真是蛮值得我们参考学习。圣经上不也告诉我们说吗？不要为明天忧虑，因为明天自有明天的忧虑，一天的难处一天当就够了。

很快的啊，今天晨曦小品这个节目又接近了尾声。祝福各位朋友有一个愉快而顺利的一天，同时更别忘了，明天清晨同一时间，我们空中再会。

0: 灵风吹来之时，透过智慧和启示的圣灵，使我们对全备的福音、真理的话语有更透彻的认识。请听周神助牧师和您分享的《灵风吹来》。
1: 弟兄姊妹平安，我是周神助牧师。耶稣说了这话，就大声说：“有耳可听的，就应当听。”路加福音八章八节。面对从各城特意出来见耶稣的许多人，耶稣讲的四种心田的比喻，人人都听，但耶稣却大声说：“有耳可听的，就应当听。”大多数听的群众都走了，成为有耳不可听的大多数，留下少数门徒问这比喻的意思。耶稣讲解这比喻代表四种心田，也是代表四种耳朵。十二个门徒都听见，但是真正听明白的又有几个？其实对这个比喻，我们或读经或听到不知道有多少次，这也包括我自己。但是我们跟十二个门徒一样，其实真正听明白的，又把神的道存在善良诚实的心里，忍耐的结实，更是稀少。亲爱听到听主话的门徒们，求主开通我们的耳朵，更开我们的心窍，使我们成为耶稣所说有耳可听就应当听的真门徒。
0: 灵风吹来，让我们一起领受珍惜神所赐给我们天上各样属灵的福气。谢谢收听。
2: 爱让小事美好， GoGo Radio FM 104.3 祝福您一天的开始万事美好。现在时刻清晨6点整，
3: 台北 FM 90.9佳音广播电台，桃园 FM 104.3 GoGo Radio， 宜兰 FM 90.3 Love Radio， 这里是佳音 Love 联播网，精彩节目欢迎继续收听。

0: 神啊，你的意念向我何等宝贵，其数何等众多。神啊，求你鉴察我，知道我的心思，试炼我，知道我的意念。
1: 主，你是陶匠。
0: 欢迎收听由康来昌牧师为您主持的《清醒的心》。
2: 平安，我们今天要看历代志下第十五章，从第一节开始，神的灵感动俄德的儿子亚撒利亚，他出来迎接亚撒，对他说：亚撒和犹大便雅悯众人啊，要听我说，你们若顺从耶和华，耶和华必与你们同在，你们若寻求他，就必寻见，你们若离弃他，他必离弃你们。以色列人不信真神，没有训诲的祭司，也没有律法，已经好久了。但他们在极难的时候归向耶和华以色列的神，寻求他，他就被他们寻见。好，这个是对每一个世代每一个人都有效的一个应许和安慰哈。这里特别讲到说，亚撒利亚对亚撒说的话是神感动俄德，神感动，神的灵感动他的结果啊。那我们就非常高兴，神没有把我们撇弃为孤儿，总是对我们说最恰当的话，安慰或责备或鼓励或应许，或即使是最严重的惩罚的宣告，里面也都是有恩典的。因为神不长久发怒，不永远发怒，他总是赐下恩典，让人可以因着信心得到拯救和赦免。好，现在亚撒利亚得到了圣灵的感动，他就对亚撒说，你们一定要顺从耶和华，顺从耶和华，耶和华就与你们同在。神的同在总是带来祝福的，神的同在若是那当事人或者那一群人能够看到神的圣洁伟大而悔改的话，那都会带来很大的祝福。即便刑罚不一定会免，那个刑罚对他们也会成为一个化妆的祝福了。你一定要寻求他，我们寻求主就寻见。这个世界上你寻求爱情不一定寻得到爱情，寻求财富也不一定寻得到财富，大家都在寻求，希望能找到爱情，希望能找到财富，但是寻不到，因为我们这个寻找者常常心怀不轨，不配得到这些好的东西。但是我们寻求神，我们求神的赦免拯救，神一定是会被我们寻见的。那么你如果离弃他，他必离弃你。这不是说上帝好像小气，我们大方他就大方，我们小气他就小气。神不是随着我们起舞的，我们是随着神起舞才对。但是的确我们会看到，若我们对上帝的恩典一再撇弃不要的话，那么我们人至终会领受到被神离弃的痛苦。即便到那个时候还是有好处的，如果我们人愿意悔改的话，那么在被离弃当中我们可以痛悔己心归向上帝。那么以色列人呢，已经可以说离弃神很久了，也没有寻求神很久了，也没有人来教导他们，没有祭司，没有律法，没有训诲者，不看上帝的律法。我们没有律法，不是我们没有找到不找上帝的理由，因为神都把这个寻求上帝的心和上帝的永能和神性是明明可知的，我们故意不认识他的，我们故意不寻求他的。若是我们愿意在圣灵的感动下谦卑自己去寻求神，那么神一定会被我们寻见的。好，我们看第五节，那时出入的人不得平安，列国的居民都遭大乱啊！这不是国内乱而已，国外也乱，不是现在当时而已，现在也是。事实上我们可以说，人类历史中什么时候有过一个比较长久的美好的公平的和平呢？ 恐怕是非常的少啊，都是大家在原罪的影响之下，人人都有这种侵略性、贪婪性，还有攻击性啊，这国攻击那国，这城攻击那城，互相破坏。因为神用各样的灾难扰乱他们啊，这个基本上任何好事坏事都是出于神，神让他们经历到这样那样的事，都是要我们能够去寻求上帝，能够在尤其在困苦中寻求上帝，这是一个最叫我们安慰的事情，就是我们实在不好，但是在很困苦的时候，自己的神明一点效都没有的时候，我们会归向神去寻求真神了。那么神让这个世界上没有和平，因为大家互相攻击，不寻求神的和平。现在你们要刚强，不要手软，因你们所行的必得赏赐啊！现在刚强壮胆啊，不要害怕，也不要手软。我们若是在主的引导之下寻求他的话，一定会得到赏赐，一定会寻得见的，这是上帝给我们的应许。好，第八节，亚撒听见这话和俄德的儿子先知亚撒利亚的预言，就壮胆起来，在犹大便雅悯的全地并以法莲三地所夺的各城，将可憎之物尽都除掉。哦，这是真的有悔改啊，把可憎之物就是偶像都除掉，又在耶和华殿的廊前重新修筑耶和华的坛，又召聚犹大便雅悯的众人，并他们中间寄居的以法莲人、马拿西人、西面人，有许多以色列人归降亚撒，因见耶和华他的神与他同在。然后亚撒听这样的话，听到上帝的先知，其实也就是上帝讲的预言，就是要以色列人悔改了，要以色列人不是在口头上说几句，是要真实的敬畏上帝，寻求上帝，不要离弃上帝，你寻求就寻见，那很美好的应许啊。亚撒听到了，他就应该是就下命令了，因为他一个人做不了这么多事，下命令全国，就是在犹大便雅悯的全地，还有以法莲三地所夺的各城，将可憎之物尽都除掉。可憎之物当然就是偶像了，都除掉啊！在神的选民的领地里面有这么多的偶像，我们不稀奇，但我们也难过。不稀奇是神的选民常常是愚笨的，常常是得罪神的，常常是做神最不喜欢做的事情，我们不稀奇。但我们也稀奇，就是以色列人受过这么多的管教，怎么还是不悔改呢？那么我们也常常是如此啊。现在亚撒要一个一个的把这些宗教信仰上的一些正派的传统恢复啊，就是重新修筑耶和华的坛，又召聚犹大便雅悯的众人，并他们中间寄居的以法莲人、马拿西人、西面人，有许多以色列人归降亚撒，因见耶和华与他的神与他同在啊。这个神与他同在，我们最早看到的是约瑟身边的人看见耶和华与约瑟同在啊。这个神的同在带来各样的祝福，神的同在让我们远离各样的艰难。当然神的同在，我们会觉得十字架的同在就是对我们好像进行剥夺，进行一切破碎的同在，是最好的同在，就是让我们的自我、让我们的老我都被破碎掉，让我们单单的寻求神，单单的不在他以外寻求好处。好，众人归降亚撒，就是看到耶和华与他同在。那么这是我们也希望今天的教会、今天的神的儿女、神的仆人能够见证的一件事情，而且常常见证，就是我们看到神的仆人、神的儿女有耶和华我们的神与我们同在。那如果是这样的话，我们一定是会有大大的敬拜奉献的心啊。 这个神与他们同在，在亚萨15年3月，他们都聚集在耶路撒冷。当日他们从所取的掠物中将牛700只、羊7000只献给耶和华。他们就立约要尽心尽心地寻求耶和华他们列祖的上帝。凡不寻求耶和华以色列神的，无论大小男女，必被致死。寻求神不能强迫的。如果以色列真是寻求神，当然很多时候是随着风气这样做，但是一定也有圣灵的感动使他们这么普遍做这件事。那我们需要求主帮助我们，就是我们不是顺着潮流在敬畏神啊，现在流行某某歌星也是敬畏耶和华的，我们不是跟着别人起舞，我们是真的被圣灵感动，听到神的话，知道这是真的，我们就从心里信靠这位上帝，从心里认识这位上帝，渴慕这位上帝。这是我们基督徒的福气，这也是我们基督徒需要继续不断做的事。好，我们休息一下再继续讲。

我们继续来看历代志下第十五章，我们讲亚撒利亚劝亚撒要专心的寻求神，专心的读神的话。那么这个时候各地都不平安，战火烽天，实在很可怕也很痛苦。那么但是亚撒听见先知所说的话，就和先知亚撒利亚就壮胆起来，就要犹大便雅悯全地以法莲三地所夺的，把那个可憎之物把偶像都除掉，那么其他圣洁可以用在耶和华殿中的当然是保留，但是也要把它洁净，免得污秽的东西污秽了人的心啊。那么他们奉献，整个以色列大笔的奉献，大笔的求告耶和华，大笔的说我们一定要跟你立约，要尽心尽性的寻求耶和华。那么甚至也规定，凡不寻求耶和华以色列神的，无论大小男女，必被致死。哦，这是一个庆典啊，这么多人能够大声欢呼，吹号吹角向耶和华起誓，犹大众人为所起的事欢喜，因为他们是尽心起誓，尽意寻求耶和华，耶和华就被他们寻见，并且赐他们四境平安。我们很高兴，因为这个是圣灵感动的，圣灵感动我们人，我们就会被感动，圣灵感动我们人向神欢呼，我们就向神欢呼，圣灵感动我们人彼此相爱，我们就彼此相爱，圣灵感动我们对于灵舍也有好的见证，我们就求主让我们有好的见证。这万物都在神的手中，若是愿意主动积极顺服他的人，那真是非常的有福啊。他们大声欢呼，吹角吹号，向耶和华起誓，犹大众人所起的誓欢喜，因为他们尽心尽意尽性都是需要寻求耶和华他们的神。然后下面这句话，十五章的十五节的下一句，最后一句话，耶和华就被他们寻见，且赐他们四境平安。耶和华被他们寻见，就被他们寻见，寻到耶和华要多么蒙福啊，寻到耶和华要多么的蒙恩啊，寻到耶和华必须，耶和华是一个赐恩典的主，的确也是这样。虽然在这里也一定有圣旨，但是圣经就没有多谈它。我们也感谢主，圣父圣子圣灵三个不同的位格有一个相同的本体，我们都信这个，我们也求主让我们在任何一个地方显出我们是神的儿女，显出神是独一的真神。好，我们很高兴的看到亚撒利亚一起奋斗合作，把可憎之物消灭掉。然后在十五章的十六节，亚撒贬了他祖母玛加太后的位，因为他造了可憎的偶像亚瑟拉。亚撒砍下他的偶像，捣得粉碎，烧在基伦西边，只是秋坛还在以色列中，还没有在以色列中奉除去。然而亚撒一生诚实，亚撒将他父所分别为圣与自己所分别为圣的金银器皿都奉到神的殿里啊，这是相当的多。这从这时直到亚撒35年都没有征战的事。人信靠上帝是多么的蒙福，当我们信靠上帝的时候，当我们遵着神的话而行的时候，那么那假神就没有地位了。假神一方面被砍下了头啊，就是偶像被砍下来，然后把它捣得粉碎，烧在基伦西边，只是那个为圣经作者所诟病的那个秋坛还没有除去啊，这成为网罗，因为这是一个不纯正的信仰，神并不喜悦。那么在亚撒做了这么多事情的时候，他也
作者也讲到他贬了他祖母马家太后的位。这个祖母啊，祖母 grandmother， 那么在以色列里面常常是带头做坏事的，这我们求主让我们避免的，不要带头去拜偶像，要带头敬拜上帝那就好。那么现在偶像被除去了，太后的位也被废掉了，那么神可以在这个国家里面多显一些神迹奇事，多写一些我们祖先传下来的正确的事情。好，这是十五章啊，我们就回想一下亚撒利亚的劝民啊，就是神如何先感动亚撒利亚，劝亚撒王啊，要一定要顺从耶和华，要寻求耶和华，不要离弃耶和华。那以色列人呢，在极难的时候，的确都归向耶和华以色列的神，的确都是寻求他啊，这是很宝贵的。寻求神，神就被他们寻见。那时出入的人不得平安，因为敌人还是在那里虎视眈眈了。列国的居民都遭大难，这国攻击那国，这城攻击那城，互相破坏，因为神用各样灾难扰乱他们。然后先知赶快勉励这一群追寻上帝的一小撮啊，就神不仅用各样灾难扰乱他们的人，也应许他们因为你们所行的必得赏赐。这个赏赐是很重要的，我们不能说我们很高级不需要赏赐啊，我们希望不要有这样的想法，虽然这样的做法在很多地方是很多的啊。好，我们感谢主，当亚撒把犹大、便雅悯全地还有以法莲三地所夺的各样的可憎之物都除掉，我们人有这种很不应该有的这种负面的这个作为啊，这个负面的作为就是我们很容易去拜偶像，我们很难拜真神，我们的罪性使我们就是直接的倾向偶像，我们罪性使我们就不愿意亲近真神啊，主动积极的远离真神，亲近偶像。但是亚撒现在是做亲近神的事情，那么当亚撒做这个事情的时候，不是没有拦阻啊，那个以法莲人、马拿西人、西面人还有许多以色列人归降亚撒啊，都看到了，但是他们看到了，他们甚至献祭了，亚撒呢就说你们要尽心尽心尽意的寻求神，神就被你们寻见，他们的确也实践了这样的话。那么亚撒也不仅是拜真神，而且把他祖母马家太后的位废掉了，贬掉了，也把他的偶像捣得粉碎，烧在吉伦西，但是秋坛还没有废去。亚撒一生诚实，亚撒将他父所分别为圣与自己所分别为圣的金银和器皿都奉到上帝的殿里，哎，这是叫人喜悦，这类的事情真是多多发生才好啊。可惜没有多发生呢，这个历史上就多半是大家各自为政的时候，可能还会一起敬拜真神，但是当我们状况好的时候，常常就是忘记真神，固态复明的来拜假神拜偶像。那么亚撒呢，一生是诚实的，亚撒将他父亲分别为圣，照自己所分别为圣的金银和器皿都奉到神的殿里，从这时直到亚撒35年都没有征战的事。各位，征战好苦啊，战争好苦啊，我们这一代算是调到了一些战乱，这是听老一辈讲，这是日本的飞机轰炸，这些战争多的时候，征战多的时候，每个时代都很痛苦，很可怜。那么二战的时候如此，一战的时候如此，
这个亚萨历代志的时候如此，列王记的时候如此，不同的地方不同的人大概都有同样的好战流血的事情。亚萨一生还是心里诚实的，亚萨还是把他父和他自己分别为圣的奉到神的殿里，那么所以神祝福他，让他在废了祖母亚萨之后位，马家之后位，而且到处除掉偶像，神就祝福他没有战争，民间的生活就越来越美好。这是我们感谢主的。好，我们祷告。亲爱天父，我们求主怜悯恩待，让我们能够行你所要我们行的事，寻求你，纪念你，敬拜你，侍奉你，而且远离偶像，远离每一个偶像，不叫任何一个成为我们的网络。我们谢谢你，奉耶稣的名祷告，阿们。

0: 平安，我是周神助。圣经说你的财宝在哪里，你的心也在那里。谢谢每一位佳音家人，多年来是你的奉献让这份平安的声音在城市上空从未止息。现在电台正面临搬迁与硬体的升级的关键时刻，我诚挚邀请你再次用爱心与我们同行，让我们一起守住这座城市的守望塔，让福音的灯火照亮更多需要盼望的心灵。谢谢你，愿上帝亲自报答你的摆上。
1: 这份爱正在等待您的回应。佳音电台诚挚邀请您成为佳音勇士，用行动让祝福不断电。每天10元，一年3650元，与我们一起守护城市心灵。您可以透过邮政划拨奉献，账号是18710941，户名财团法人佳音广播电台。也可以透过线上刷卡立刻连结这份心意，或是记下这条爱的专线02-2369-9050，让专人为您点亮这份支持。扩张爱的疆界从这一刻开始，分秒守护城市心灵，佳音 Love 联播网。
2: 我终于敞开自己，冰封了好久的心。
3: 亲爱的朋友你好，我是盛小梅，你现在收听的是 GoGo Radio。 如今长存的有信心、盼望和爱，其中最大的是爱，让我们常在上帝的爱中，一份不变的爱。 GoGo Radio 与你一起 Keep Going。
2: 不变的爱，爱我。
4: 台北 FM90.9 佳音广播电台，桃园 FM104.3 GoGo Radio， 宜兰 FM90.3 Love Radio， 这里是佳音 Love 联播网，精彩节目欢迎继续收听。

伊要亲像树栽伫溪边，照时结果子，伊的叶也袂打去，伊所做的一尽兴通。

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兄弟姊妹，大家平安，感谢上帝，让咱在空中三甲来看约翰一书第四章第四节到第六节。少年朋友，恁是属上帝，佮已经赢过假先知，因为点伫恁内面的圣神，比点伫世间人内面的神较强、较大。假先知是属世间，讲世间的事，所以世间人会听因。咱是属上帝，不上帝的人会听咱，无属上帝的人唔听咱。对这个，咱认不真理的神，甲迷惑人的神。咱看到这个中间的讲到世界甲上帝中间有一个隔断，有一个亲像离开的深坑同款。因为踮伫世间的人，咱看世间的代志，有世间的价值观影响，也让咱真多世间的事物的选择、参悟甲迷惑。但是属于上帝的人会明白上帝的事，特别踮伫明白上帝的人的内面，迄个圣神会做奇妙的工。所以这会看出来两款的生命状态。在生活中间，大家拢同款活伫这个世间，使用公共设施各种的方便，有无同的国家文化、无同的地区，有伊的特色，也毋过。这是踮伫即世间的人，伫个世间生活的中间，伫因内面就有这世间的道理。也毋过，咱看到伫个属上帝的人会赢过假先知，即个所在咧讲会赢过迄个

一个情境，咱会帮到一寡甲人分享福音，咱的朋友、咱的同事，知影咱是基督徒，知影咱热心，要甲传福音，要邀请伊认捌耶稣基督，有机会接受这个救恩。但是，咱会伫即款活动。交陪家庭，不听到有朋友会甲咱讲，我也相信，我相信，我不去到位做礼拜，哦，甚至有人带伊做国际祈祷。你若翻头来甲问讲，啊，你信什么？我常常发现真侪人嘴开开。我就相信，我相信有上帝，我相信有耶稣。有当时啊，连咱基督徒互相大道分享交陪，咱嘛是基督救主帮助咱，和咱的坚定来信靠伊。但是，咱问伊讲信啥？信靠？上帝，但是你相信什么？这是一个基督徒真重要基本的功课。第一世纪就已经发生这款情形，因真清楚相信耶稣是基督。拿撒勒人，人会记得是人哦，耶稣。是救主，是弥赛亚，是上帝多情肉体。第一世纪基督徒真清楚个别这项，因为讲这项会受到公会的迫害。遐个组织的，那常常宣扬这项，会和公会抓、关押、鞭打。咱看使徒是行传一开始就是安尼，这个情形三五年后、十年后、三十年后，犹原无改变。罗马政府无出手，但是公会、犹太公会会出手。所以相信啥？保罗写给罗马教会批信。在第九章第十节遐则讲，相信拿撒勒人耶稣是基督，相信上帝和死人复活迄个大权能，也就是讲，伊唔那干那创造宇宙万物，咱干那看一个建筑师，会当设计，会当起。真特别的厝，几百年后，阁予人看作是真先进、真有创意、真有想法。也毋过，咱会看到即款的能力就伫遐，咱踮伫顶高个无偌久前，啊则看到。西班牙巴塞隆纳有一间拜堂叫圣家堂，这间拜堂已经起一百多年了。伫六月初十，这位设计师伊已经安息一百年哦，高地踮伫巴塞隆纳，踮伫西班牙有真侪伊个建筑。和联合国设定做这是会做世界的计划，十大建筑的概念。这个高地，伊设计圣家堂，到伊死还阁差真远。伊的囝徒弟，伊的学生，伊的团队。将伊个图，将伊个概念

继续来去，所以伫六月初十，迄个一百年的纪念，有中间一个塔完成，伊设计拜堂总共十八个塔，即马听讲才完成十二个，所以你会当看到这个世间会有真侪有能力。可能一个塔过去都要用二十年、三十年、五十年来起，对这中间的一个以参与的讲，可能过十年都会当完成正面迄个荣耀塔。啊，若要用过去，可能要三五十年，因为即马技术愈来愈发展。会较速度较紧，但是无论安怎，遮个建设拢显明一个人有限的能力，会死会安息。罗马书第九章第十节甲咱讲，咱知影个就是上帝迄个创造的大观念。罗马书第十章第九节讲，第九节讲，垂宣人耶稣是主，心信上帝，和伊对世人国话，就会得救。小歇一下。

各位亲爱听众朋友兄弟姊妹，大家平安，感谢上帝和咱最近来看约翰一书第四章，今仔日看第四节到第六节，伊这是咧刷接讲到，恁是属上帝，已经赢过假先知，因为假先知是踮伫个即个世间。所以踮伫属上帝人内面的信心比这个假先知较赢，比这个世间人内面的心较大。这个所在要讲到这个假先知，因同大的问题都是无承认拿撒勒人耶稣是基督，是救主，上帝和世人国话，亲像拄啊，咱所讲罗马书第十章第九节，咱所宣认的信息，就是嘴承认宣扬耶稣是主，耶稣是基督，心内相信上帝和伊对世人中国话，安尼会得救，因为当咱嘴来宣扬耶稣基督是主，是救主的时阵，咱参与伫个耶稣基督国话的真实甲见证中间。而安尼宣扬，是因为心内相信上帝和世人国话迄个大关联，假先知拒绝多情肉体，假先知因讲拿撒勒人是耶稣，咱所敬拜耶和华上帝是独一真神。这对底下假先知来讲，因拢犹原安尼相信，这个拿撒勒人耶稣真伟大的先知，但是伊唔是上。因为上帝未点在人的身躯，上帝未让人定死在十字架顶。另外一个说，这个耶稣就像亲像是一个影一样幻影，上帝的神在他里面，他的行神力会传福音到上帝，从定在十字架顶的时，上帝已经离开他。所以定是人，拿撒勒人对的安呢，因无接受国话这项事，咱拢会当告别，甲人讲我信啥？我信耶稣听我，我信耶稣有死有国话，这是咱同基本的相信。要甲这个世间讲，我相信耶稣有国话。这个国话是千万年来人类社会无法度接受、无法度相信的，因为无人，绝大多数的无人看过世人国话，千万年前。无人看去，今仔日犹原无人看去。这个国话就是一世未喘气，无论三五分钟、三点钟、三天，啊，然后伊个醒起来，咱无看到这款的。有人讲有啊，两千年前因有看到拿撒勒。是有国话，但是所有的人类中间这的事，每下拢有国事，亲像拿撒勒，亲像这个，咱讲到拿撒勒，拿撒勒有死有国话，也唔过每下拿撒勒嘛是死，咱看到圣经记载，伊死去点滴阴间点滴。单台点滴
阿比拉罕的边啊，敢那亲像天堂，敢那亲像乐园遐。所以咱看，拢有死，有国外的，这些惊马啊，拢是独独那撒的人耶稣，伊是基督救主，是上帝多情肉体，伊为着世间人死，通乎世间人会当甲伊做阵国外信的人，宣扬的人。甲伊做阵国外，所以这是咱所相信的，相信上帝会听。伫耶稣基督为着咱死有国外，我相信国外会救助耶稣基督。那用一个通简洁的，就是你信啥？我信国外的耶稣基督。哇，是我的主，是创造宇宙天父上帝，听世间人的显明，所以咱相信耶稣基督为着世间人死有国话，让咱有永远的话命，这是咱所相信的。但是咱看到在初代教会一直到今仔日，依然有这款的无接受道成肉体耶稣基督是国外，是救主，是上帝。咱伫今仔日，也故帮到亲像耶和华见证人会，你讲到耶稣是从伟大。先知，但是伊毋是上帝，敢若耶和华是上帝。咱会看到遮个，就显明世界甲上帝中间有一个隔断，有一个决裂，是无法度甲斗阵的。所以，咱会看到今仔日的经文，就提醒咱。咱毋免惊面对异端，因为基督已经赢过所有邪恶的势力。这假先知因讲的是世间的代志，世间人嘛听因，但是咱是属于上帝，咱认不上帝，所以咱就会听上帝。认不上帝的人。兄弟姊妹嘛会听咱，所以这中间有一个真大的一个隔断。人是靠真理的话，但是呢，这个世间错误的代志，真紧就予人会死、会灭亡。所以假教师无接受、无要听讲基督救主，就是上帝已经来。那安呢？这就是同基本的差别，同基本的差别。对的安呢？约翰则甲咱讲，咱会当看出来真清楚。今仔日犹原同款，什么是异端？无论耶稣是基督是救主，已经为着咱国话，那无承认这就是异端咯。上帝恩典极其开阔广大，有信心同在，通予咱会当经历赢过这个世间。当心来祈祷，万光灵的主，听我的上帝，感谢国外的基督常常在人的门口里落门，让我们可以听到基督的声音，赢过这个世间关系的声音。这样感谢基督，奉主耶稣基督圣名，阿们。

0: 这是一段即将被城市噪音淹没的声音样本。2026年桃园华新池生态皮塘公园阵雨后，今天的河水流得很快，鸟声在树林里忽远忽近，池塘边的虫鸣正对着这片土地安静的歌唱。
1: 这里是2026全球 AI 展现场，我们正在见证情感演算模型 5.0 的突破。
2: 我与情感数据载入中，模型 5.0 运行正常。
0: 数据很完美，但这真的是我们想听到的未来吗？
3: 当未来的世界只剩下冰冷的数据，我们能在科技的城堡里挖出什么样的温柔？也许演算法可以模拟千百种大自然的声波，却永远无法复制这份带着泥土香气的频率。别让这段土地的心跳成为未来资料库里的考古，在声音消失之前，让我们一起听见自然的初衷，珍爱地球，永续传承。桃花源乡广播电台。
4: 滋味不在于头脑的容量，而是心的容量。心的宽容，滋味从容。 FM 104.3，勇往直前，梦想不言，本爱同一来 Go Go Radio。
5: 早安，用爱在城市行走。 FM 104.3 Go Go Radio。 现在时刻早上7点整，
6: 台北 FM 90.9嘉音广播电台，桃园 FM 104.3 Go Go Radio， 宜兰 FM 90.3 Love Radio。这里是佳音 Love 联播网，精彩节目，欢迎。

听众朋友，主内平安，我是李芳。在今天的灵命日粮，我们要借着新约的哥林多后书第九章的6-15节来思想我们今天的主题：领受与付出。领受与付出。

立明对人的慷慨大方总是让我惊叹，他常会买餐点和礼物送给教会的年长会友、社区清洁工或需要鼓励的人。同样令人惊讶的是，尽管立明并不富有，也不擅长投资，但他所做的小额投资却有不错的回报，使他能持续慷慨待人。每当有人向他道谢时，他就会面带微笑，指着天空，仿佛在说，一切都是上帝赐给我的。他常说是上帝帮助了他，使他能去帮助别人。这正是哥林多后书九章关于奉献的教导。保罗为哥林多信徒乐于帮助其他信徒而感到欣慰，并希望能收到他们先前认捐的款项。保罗还恳切劝勉众人要乐意且慷慨地给予，并指出上帝不仅喜爱那些奉献的人，更会赐福给他们，使他们能付出更多。上帝不会要求我们去做超过能力所及的事，相反的，上帝会将金钱、时间与才干赐给我们，使我们能行各样善事，并供应我们所需，让我们随时都能慷慨给予。因此，我们可以凭信心甘心乐意地付出，深知我们所给的原就是上帝所赐的。当我们乐意付出时，就能使上帝的名得荣耀。上帝已经赐给您什么呢？今天您能将所领受的与谁分享呢？我们要来到亲爱的上帝面前，恳求主开启我们的眼睛，看见神的赐福。神既赐给我们如此丰盛的恩典，也求主敞开我们的心，使我们能慷慨喜乐地祝福别人。

接下来我们一块来攻读今天的经文，在新约的哥林多后书第九章的六到十五节，来思想我们今天的主题：领受与付出。圣经说，少种的少收，多种的多收，这话是真的。个人要随本心所酌定的，不要作难，不要勉强，因为捐得乐意的人是神所喜爱的，神能将各样的恩惠多多的加给你们，使你们凡事常常充足，能多行各样善事。如经上所记，他施舍钱财，周济贫穷，他的仁义存到永远。那赐种给撒种的，赐粮给人吃的，必多多加给你们种地的种子，又增添你们仁义的果子，叫你们凡事富足，可以多多施舍，就借着我们使感谢归于神。因为办这供给的事，不但补圣徒的缺乏，而且叫许多人越发感谢神，他们从这供给的事上得了凭据，知道你们承认基督，顺服他的福音，多多的捐钱给他们和众人，便将荣耀归于神。他们也因神极大的恩赐显在你们心里，就切切地想念你们，为你们祈祷，感谢神，因他有说不尽的恩赐。我们的圣经就攻读到这里。

我们基督徒说到感恩，那就想到奉献，这是有很密切的关系。我们如何在我们的生活上不仅有感恩而已，而且要和奉献互相配合。我们这么做首先是要强调，神是创造的神，是万福的根源，对我们人类而言，他是赐下一切给我们的神。今天我们所拥有的一切，严格说来，没有一样不是属于神的。如果不是神喜欢赐福于我们，我们都知道个人的努力奋斗终究是归于空。使徒保罗说，神能够将一切的恩典充满在我们的身上，那么现今我们有各样的恩典，这都是神所给我们的。所以在诗篇127篇，写诗的人说，若不是耶和华建造房屋，建造的人就枉然劳力，若不是耶和华看守城池，看守的人就枉然警醒。因此我们要承认，所有的福气都是从神而来，我们更要感谢神，他赐给了我们救主耶稣基督。我们如果得到了主耶稣基督，就等于是得到了所有的福气，这样我们的人生就必定是无所欠缺的。所以一切都是从神赏赐给我们的。在这个原则之下，我们需要记得神给我们的恩典有多少，我们要数算，要思想。有首诗歌说，我们要数算神的恩典。是的，我们要常常数算。我们算了之后就会发现，神的恩典在每一个人的身上都是无限量的。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听众朋友，我们的生命是神赏赐给我们的。我们活在这个世界上，没有一个人不说生命是神所赏赐的。同时神还给了我们时间，给了我们许多我们不用付钱的，像天气、雨水、阳光。没有一个人能说时间是自己能够控制的。我们的财务、能力、智慧都是创造的神所给予的。还有我们在生活方面，我们的家人、儿女、父母、地位和名声，有哪一样不是神所赏赐的呢？因此我们每一次数算恩典，我们就要感恩。那么最具体的感恩，除了奉献以外，就是要献上我们的心，这个才是最具体的。不能够单单靠嘴说奉献感谢。在哥林多后书第八章的第五节，圣经说，更照神的旨意先把自己献给主。又在罗马书十二章的第一节说，我们要将身体献上，当作活祭，是圣洁的，是神所喜悦的，你们如此侍奉乃是理所当然的。所以我们首先献上的就是我们的心。心是我们人类行动的根源，行动的主宰。也许有人会说，在经济方面我不是很方便献出什么，但是不要忘记，不是财务，我们还有另外一个东西可以献出，那就是时间。虽然钱财是神所赐的，但是时间也是神所赏赐的，所以我们可以将时间献上。神赐给我们每一个人都有同样的时间，一天24小时。问题是我们如何应用这些个时间。有人将时间浪费在娱乐奢侈当中，那至于我们呢？我们可以奉献我们的时间，安排时间在传福音的工作上，可以去安慰关心忧伤劳苦的人，可以引领亲戚朋友来亲近主，在神的教会里也殷勤地服侍主。时间是神所赏赐的，我们要如何分配时间来奉献给神呢？保罗说，多种的多收，少种的少收。所以我们奉献的越多，得到的恩典就越多，奉献的越少，神的祝福也越少。其实我们所奉献的，无论是金钱也好，时间也好，心意也好，也不过就是一点点，神却要将更大更多的福气赐给我们还有我们的家。接着我们来看
灵后的第九章，在我们所读过的经文六到七节里，使徒保罗对他们说，乐捐的原则是不要做难，不要勉强，爱心不是在高压之下挤压出来的，而是等待着，已经准备了要流露出来。我们若是有乐意的心，就应当要时刻做好供应肢体的准备。第六节说，少种的少收，多种的多收，这话是真的。这句话在当时可能是人人都很熟悉的一句谚语，这里是借用自然界的现象来说明属灵的原则。就如同农夫若是撒的种子很少，自然不能够期望丰收一样，我们若是以吝啬的态度施舍钱财，就不能够期望从神那里得到丰厚的祝福，但若是慷慨的捐书，那么丰收就必然可期。在旧约的箴言十一章的二十四节也说，吝惜过度的反致穷乏。箴言十一章的二十五节接着说，好施舍的必得丰裕。所以我们所有为神献上的财物绝对不是损失，乃是种下种子一样的种下了，将来必要收成。当然我们量出为入，这是基督徒理财的原则。如果我们盼望自己的收入多，我们就得多多的为神摆上，但是要注意量入为出，千万不要和人比较。而且我们奉献，我们助人，这应当是隐藏的事，是活在神面前的一种美好的态度。主耶稣自己也亲口教训我们说，你们要给人，就必有给你们的，并且用十足的升斗，连摇带按，上尖下流的倒在你们怀里，因为你们用什么量器量给人，也必用什么量器量给你们。这是路加福音六章三十八节主耶稣说的话。接着我们看第七节，使徒保罗说，个人呢，要随本心所酌定的，不要做难，不要勉强，因为捐得乐意的人是神所喜爱的。这一节经文指的是捐献的款额并不一定大家都是一致的，也不是随便定的，乃是个人，我们都要经过斟酌考量之后才决定。在斟定的过程中，必须要顾到本心的感觉，太少了良心不安，太多了恐怕不会甘心乐意。千万不要做难，不要勉强。做难意思是指在外面来的压力之下所做的决定，勉强是指做出决定之后会感到心痛或者是不甘心，这就不好了。因为捐得乐意的人是神所喜爱的，这里是在告诉我们，我们的神非常在意捐款的时候我们的态度。我们如果把心中已经酌定的款子用愉快的情绪慷慨的态度捐出去，必蒙上帝喜悦。第八节说，神能将各样的恩惠多多的加给你们，使你们凡事常常充足，能多行各样善事。这里说的是各种的恩惠，原文是每一种的恩典，包括了属灵的恩典和物质的恩典，各样美善的恩典和各样全备的赏赐。新约的雅各书一章十七节说，都是从上头来的。我们看神赐给我们各样恩惠的目的是要叫我们能多行各样的善事，因此我们若多行各样的善事，也就必然会从神那里多得各样的恩惠。可见我们乐意捐献的结果，就能够更有能力可以为神多行善事。当然这种多行善事的能力，它本身就是神的赏赐之一。我们基督徒的善行并不是蒙恩的条件，而是蒙恩的结果。奉献也不是个责任，而是一个权利，
也是一个恩典与恩赐。我们平常不奉献的理由可能就是怕一奉献出去了自己就不够用了。我们确实是应当要量入为出，但是只要我们的能力可以做到，心里又受到感动的，那就要按着神所给我们的恩典做神所喜悦的事。正如第九节圣经说，如经上所记，他施舍钱财，周济贫穷，他的仁义存到永远。可见这人所施舍的虽然是物质的钱财，却蒙神纪念，也可以说他所施舍的钱财能够产生永远的功效。接着第十节说，那赐种给撒种的，赐粮给人吃的，必多多加给你们种地的种子，又增添你们仁义的果子。可见种子是神所赐的，而收割的福气也是神所赐的。神让我们有捐书的能力，也叫人享受收成的欢乐。总之，当我们有机会顾念别人的时候，神也一定会顾念我们。接着看十一节说，叫你们凡事富足，可以多多施舍，就借着我们使感谢归于神。从这节经文我们可以看见，神叫我们富足有两个目的，第一可以多多施舍，第二是感谢归于神。再者，当我们用自己的时间、心力、财物去帮助别人，往往不只是给出去，而同时也是一种改变自己还有家庭甚至社会结构的力量。当人把资源用来改善别人的困境，却想不到自己的内在正被重塑，会感到有更深的存在的价值。有一个人说得好，他说，财富不只是消费的工具，也是可以修复世界的工具。感谢主赐给我们有能力可以支持别人，因为社会不是只有竞争，也有扶持。

听众朋友，让我们同心的来到我们的父神面前。我们在天上的阿爸天父，爱我们的救主，主啊，感谢你教导我们如何得到属天的福分，将你所赐给我们的投资在永恒的事业里。主啊，求你赐给我们聪明智慧，让我们凭着信心甘心乐意的付出。感谢主赐给我们这样的机会，使我们将今生的可以转存到永恒里。感谢奉恩主耶稣基督得胜的美名，阿们。今天我们的节目时间已经到了，愿爱我们的主在今天，因为我们已经明白真正的施舍与帮助的意义，求主开我们的眼睛与心智，看见真正的帮助不是施舍，只是让别人能够重新的站起来。我们若是有这样的心智，圣灵一定会帮助我们，也必赐福于我们全家平安，身体健康。我们明天空中再会了。

0: 平安，我是张君丽。诗篇说，我的心平稳安静，好像断过奶的孩子在他母亲的怀中。在这个忙碌的城市里，佳音电台每天陪着您，为心灵预备一个安静的绿洲。谢谢每一位听友的爱心奉献，让这一份属灵的喂养与陪伴从不间断。现在诚挚地邀请您，在这个募款季节再一次与我们同工。您的支持是为了守护这一份清醒与平安，让更多焦虑的灵魂在电波里找回与神同在的安息。谢谢您，愿神亲自祝福您的奉献。这份爱正在等待您的回应。佳音电台诚挚邀请您成为佳音勇士，用行动让祝福不断电。每天10元，一年3650元，与我们一起守护城市心灵。您可以透过邮政划拨奉献，账号是18710941，户名财团法人佳音广播电台。也可以透过线上刷卡立刻连结这份心意，或是记下这条爱的专线02-2369-9050，让专人为您点亮这份支持。扩张爱的疆界，从这一刻开始，分秒守护城市心灵。佳音 Love 联播网。
1: FM90.9 佳音广播电台，桃园 FM104.3 Go Go Radio， 宜兰 FM90.3 Love Radio， 这里是佳音 Love 联播网，精彩节目欢迎继续收听。
2: 头版头条迅速传，一手掌握天下事，清晨的开始。欢迎收听由佳音电台节目部制作的《早安佳音》。
3: 听众朋友们，早安！欢迎台北 FM90.9 佳音广播电台以及桃园 FM104.3 Go Go Radio 的听众朋友收听《早安佳音》，我是李维珍。今天是6月15日，星期一，提供您今天的新闻。首先，起来关心气象。今天封面仍然在北部的海面，而且西南风是持续影响，各地天气不稳定。西半部还有宜兰地区以及外岛是容易有阵雨或是雷雨，华东地区也会有局部短暂阵雨，其中中南部地区会有局部大雨或者是短延时豪雨的发生几率。在北部还有宜兰地区也可能会有局部大雨。温度方面，各地的夜晚到清晨的低温大约是24到26度，在白天西半部还有宜兰的高温是27到29度，花东则是大约29到31度。至于在未来几天的天气，类似不稳定的天气还是会持续到明天周二。这一波水汽没有前几波那么强，不过在中南部还是有比较会发生大雨的机会。到了周三以后，封面转移，水汽也会有所减少，太平洋高压则是逐渐增强，各地的降雨将会趋缓，恢复到是上半天多云到晴，下半天山区午后有雷阵雨的天气形态。继续来关心今天各大报头版头条。中国时报，破天荒美军进驻军情局。自由时报，蓝营立委提出军公教三项修法，复活双星肥猫。联合报，人口红利消失，15年之后将陷入财政黑洞。继续深入今天三大报头条详细内容。中国时报头条新闻，根据可靠消息来源透露，从今年以来，美军已经派员进驻到我国的军情局，内部人员见到有生面孔的外国人士在局内走动，都感到意外。根据推测，相关的外国人士是来自于美国军方，有可能是代号梅园计划的成员，但是有关美方人员的任务因为具有高度机敏，军情局是一概不予评论。但由此可知，台美军事情报交流是更加密切。 在美国前总统拜登时期的美国中情局 CIA 前局长伯恩斯曾经说过，十多年前美国在中国大陆招募的情报网络遭遇到毁灭性的反情报损失，因此美国也正在努力重建。而在过去，香港是 CIA 情搜中共的重要据点，但是在港版国安法实施之后， CIA 在香港的活动也形同瓦解。之后美国就转以台湾作为情报合作对象，欧洲国家也是如此，台湾和国际的情报交流进入到黄金时期。台湾与国际情报合作的重点包含情搜以及电侦，军情局的强项是在于掌握中共的政军动态，无论是中共党政军人物的升迁脉络，或者是习近平的领导风格，军情局都有长期的情搜还有研析的能量。由于台湾的地理位置也距离中国大陆相当接近，同时有着相同的语言和文化优势，许多国际情报单位就把台湾作为情搜中共的窗口。根据了解，军情局在近年来与美方的交流密度大增之外，除了 CIA 还包含有美国国家安全署 NSA 等单位。另外，在前军情局局长杨进色的任内，曾经有一年访问美国三次的记录，这也是历任的军情局长不曾有过的情况，也可见台美情报交流是超出了外界所知。自由时报头条新闻，为了讨好军公教选民，国民党是继续强推通过反年改法案之后，又频频祭出独厚于特定族群加薪的福利法案。而国民党立委叶元之等18人更是在近期加码推出针对退休的公务员、军人还有教师等3项修法，准备要全面删除目前的退休军公教人员再次担任公职或者是特定机关必须要停止领

之间的对立是非常恶劣的修法。张宏麟指出，退休人员如果争取民间的外聘工作是不受到任何限制，而在当初的修法意旨就是如果公务人员再回到公家机关的体系，也就是回到原来的工作，既然还在工作就不会有退休金。在当时的修法朝野都是朝向同一个方向，但如今国民党却开倒车。如果三项修法是最后通过，也就是军公教的退休人士未来不论是再次担任公职、行政法人或者是政府转投资的事业，都可以领取每个月的退休金，还有退除给予，等同是让双薪肥猫制度全面复活。而叶元之则是在提案说明中解释，这是充分善用退休公务人员的专业长才，以提升整体公务效能，同时引导资深人才回流，因此有移除现行在任职公职限制的必要性。联合报头条新闻，台湾正面临到高龄化与少子化这两大问题的夹击，但是人口结构的改变也不只是社会问题，同时也将造成财政黑洞。财政部委托了政治大学进行的研究报告指出，由于人口红利的消失，中央政府的税入将从2024年的 2.9 兆元下降到2070年会是 1.6 兆元，减少整整有 45%，并且在15年之后，大约是2041年的高推估的情境之下，中央政府的财政税入税出也就将会出现短差。报告中也指出，包含劳保、健保、长照、国民年金等四大基金的财务压力，在未来也将会因为高龄化而被放大。其中以劳保为例，因为主要的裁员是来自于在职的劳工保费，国发会则是预估在未来15到64岁的工作人口到了2070年将会减少920万人，当投保人数下降，保费收入也将会减少，但是退休人口增加，老年给付的负担是持续扩大，长期面临到财务缺口的风险，而大减920万人也会导致财政支持率从 1.106 下降到 0.85，等于是在未来45年，中央政府的财政状况将会反转，财政会有黑洞现行。其中在中央政府方面，25岁到64岁的人口是属于净负担者，0岁到24岁以及65岁以上人口则是净受益者。从2024年的高中低三种人口推估数计算出平均的税入总额还有税出的总额，分别大约是 2.9 兆元以及 2.62 兆元，但在这之后会逐年下降，预计是在2041年到2043年之间就会出现财政赤字，这都象征了中央政府在未来的财政收支的状况是日趋恶化。不过财政部也表示，这一份报告属于委外研究，因此不代表财政部的立场。继续来关心焦点新闻，中国时报报道，台湾与韩国在近年来都受惠于半导体产业的蓬勃发展，经济成长是屡破纪录。但是朝鲜日报在先前指出，韩国的就业人口下降，青年就业的状况也日益恶化，相较之下台湾就业人口是持续成长，青年就业的情况良好，因此认为台韩半导体产业结构是有所不同，对于就业的影响也会因此有所不同。但是有台湾学者表示，根据主计总处的资料显示，台湾在去年的平均失业率是 3.35%， 比起韩国的同一年平均失业率 2.8% 来得还要高，而其中15到24岁的失业率则高达 11.32%， 比起韩国15到19岁失业率是 5.3%，20到29岁是 6.1% 都还要高，因此台湾的青年就业率虽然比韩国高，但其实失业率也高，并且在过去十年是呈现了常态的偏高，也显见台韩两国其实都存在有结构性的问题。联合报焦点新闻，国安局指出，在近年来中国经济发展面临到困难，同时政治维持高压，
社会民生问题丛生，

0: 因此有越来越多不满的中国人士是主动接触我国的有关单位进行相关的爆料或投诉。因此国安局在昨天宣布，为了广泛搜集中国的情资，依据国家情报工作法的规定，同时参考美国、英国还有以色列等国家的做法，设立了中国民众联系窗口。网页版重视资通安全还有身份保密，中国的民众在进入到相关网页之后，将会区分成中国境内或者是海外，并且透过科技手段进行严谨的筛滤，由专业团队来进行有关的情资评估与查证，以利于后续的执行工作。再来关心政治新闻，自由时报报道，日本与菲律宾在近期针对重叠专属经济海域 EEZ 还有中国大陆的交层展开了划界谈判，中国方面却借此侵入到我国的禁止水域进行所谓的巡查执法，同时骚扰航经此地的船只。对此国安官员则示警，中国在14年以来都以切香肠的方式来推进第一岛链的内海化，近期更是复制了俄乌战争在爆发之前的稻草人战术，宣称反对新型军国主义，以此为理由来加大对于日本的战略威慑，恐怕也将让区域安全是濒临秩序崩坏的临界点。联合报政治新闻，年底选战在即，蓝营的领袖包含郑丽文、卢秀燕、韩国瑜以及蒋万安都各自领军拼出访，四人竞合不止牵动了2026年的市政选情，更可能会提前带动2028年总统大选的国政话题。外界虽然对于国民党的天王天后布局2028年是各有期待，但是对于国民党来说，没有2026就没有2028，因此外界也分析，四人都出访来拼声量，也要出口转内销，后续也将转化为对内的选举动能，而年底的选战也因此将会是一场牵动终局的国民党期中考。再来关心财经新闻，自由时报报道，被誉为史上最大规模 IPO 的 SpaceX 在本月12日正式在美国股市挂牌交易。同时综合媒体报道， SpaceX 在美东时间的6月12日是以股票代号 SPCX 在纳斯达克交易所挂牌上市，这一项被视为全球规模最大的 IPO 案也吸引了全球大量的投资人申请，上市的第一天收盘就上涨了 19.22%，交易市值大约达到 2.2 兆美元，是新台币大约 69.57 兆元，跃居于全球的第六大企业。在台湾方面也受到关注的是，富邦人寿也积极参与，并且是成功获配了普通股有5万股。中国时报财经新闻，全球金融市场将迎来超级央行周，包含美国、日本、英国、澳洲以及巴西等10多个国家的央行将密集地公布利率决策，其中美国联准会新任主席华许是首度主持联邦公开市场委员会的会议，市场也关注到川普所钦点的这一位新任主席是否会带来联准会政策还有资讯的改革。日本银行方面则是在总裁植田和南缺席的情况之下召开会议，升息预期是已经高达 88%， 而这两大央行的动向也将成为本周的市场焦点。在联准会内部方面的意见似乎是受到分歧，也引起外界关注。在上一次四月的会议就有4名委员是反对维持利率不变，也创下1992年以来最多反对票的记录。在本次的会议虽然同样可能会按兵不动，但是对于未来应该保持高利率来抑制通膨，或者将战争所带来的物价压力视为是短期的现象，已经有了不同的诠释。
1: 台北 FM 90.9佳音广播电台，桃园 FM 104.3 GoGo Radio， 宜兰 FM 90.3 Love Radio， 这里是佳音 Love 联播网。精彩节目，欢迎继续收听。
0: 迎您继续收听早安佳音，继续来关心生活新闻。联合报报道，今年端午节三天连假将从本周五6月19日起展开。交通部表示，已经完成了各项交通疏运规划，并且将在6月18日正式启动疏运作业。而其中国道的南向车流目前预估是会在6月19日达到高峰，交通量大约是平常的 1.4 倍，国道5号则是平常的 1.5 倍，北向车流高峰会落在6月21日是平日的 1.3 倍，国道5号则大约是平日 1.4 倍。高工局则表示，连假期间将会实施单一费率收费，匝道移控还有高承载管制、匝道封闭以及开放路肩等措施，同时会维持在每天的凌晨0点到5点是全线国道暂停收费，用路人可以进一步规划自己的行程，避免塞车。自由时报生活新闻，韩国的知名游戏天堂爆发了封锁账号的争议，有20多位的台湾玩家指控是无故被以使用外挂程式为由封锁账号，因此前往台北代理商抗议，但最终没有结果。消费者似乎是求助无门，但是我国行政院其实有跨国申诉机制，不管是实体店购物或者是网络交易，只要符合企业对消费者间的交易，也就是 B2C 的关系，都可以依循这个双边的官方管道来进行申诉。有关申诉可以上消保会的官网来线上进行。再来关心体育新闻，中国时报报道，在昨天备受关注的美国职篮 NBA 的总决赛，尼克队当家后卫布朗森成为了货真价实的纽约之王，他攻下了全场最高分的45分，其中在末节包办了15分，也帮助尼克队克服一度落后16分的颓势，最后是以94-90逆转击溃了地主马刺队，确定以总冠军赛4胜1败的战绩夺下了是尼克队相隔有53年之久的总冠军，也是队史上的3座。而布朗森则理所当然的获选为总冠军赛的 MVP。远在纽约的球迷也彻夜狂欢庆祝，包含在街道、广场、运动酒吧，甚至是住家阳台是大肆庆祝，又正逢美国周末，因此警方也特别出动加班。再来关心世界杯足球赛在昨天的赛况，相隔28年重回世界杯的苏格兰，昨天在 C 组的首战交手魁为52年的海地。上半场的前半段，苏格兰多次与门框擦肩而过，但是在第28分钟，苏格兰队的麦克金第二波射门成功，拿下球队重回世界杯的第一球。海地在前半段则是进攻积极，但是到了后半段是无力追赶，最终是由苏格兰以1-0赢球，也是继1990年之后首次的世足赛夺得胜利。自由时报体育新闻同样也关注到了世界杯在昨天的赛况，澳洲世界杯 D 组的首战是出奇兵，没有派出当家的门神兼队长的莱恩，而是派出了年仅22岁的年轻门将比奇来把关，不料他挡住了土耳其的凶猛炮火，是成功的捍卫球门，一战封神，写下了队史的首件纪录，也帮助球队最后是以2-0赢球。比奇在赛后受访也特别感谢守门员、教练还有前辈的支持与提点。继续来关心两岸新闻，联合报报道，北京对台工作似乎出现了全新概念，大陆中国社科院台湾研究所所长朱卫东在近日在一场论坛中表示，同一的是急不得、慢不得、更等不得，他提出了对台工作要避免统一急躁还有消极等待，因应情势来作为力导，积极作为，力争形成不统而统的大趋势。朱卫东是中国大陆重要的台湾问题专家，从1989年开始就在中国社科院的台湾研究所任职，并且在2020年8月出任了社科院的台研所所长。他提出不统而统的概念，在川习会之后，美中台的关系微妙之际也受到了一定的关注。 中国时报两岸新闻。瑞士最大的公共交通集团 PostBus 与百度旗下的萝卜快跑合作推出的无人驾驶服务 AmyGo， 在获得了瑞士联邦公路局许可之后，已经在近日于瑞士启动了道路测试。根据外媒报道指出，相关的 AmyGo 重点将是要覆盖传统公车服务相对薄弱的区域，用于延伸公车网路，解决日常的出行难题，例如在波登湖畔以及阿尔卑斯山路的瑞士东部地区。而在此前，有关项目也已经获得瑞士多个州政府还有联邦机构的支持。自由时报两岸新闻。中国持续作为越南的蔬菜水果出口的最大命脉，从今年以来，越南对于中国水果出口迎来了爆发式的增长，然而又随着中国海关从6月1日开始实施了第280号令，反手是收紧了管制，一场属于经济的养套杀的风暴似乎也悄然上演。中国的全新规定是涵盖了有2589种的进口农产品，其中尤其是越南的榴莲恐怕将陷入到检测以及价格下跌等双重困境。继续来关心国际新闻。联合报报道，纽约时报在13日分析，美国与以色列2月底对伊朗开战，原本是想推翻伊朗政权以及根除核威胁，但是三个多月以来这两大目标都尚未达成，反而是催生了伊朗 3.0。如今伊朗政权是不再以神权为主，更像是由伊斯兰革命卫队所主导的军事政权，而这一批新领导的高层是更敢冒进，也更能够承受压力，可能将更为坚持会推进核计划。分析也指出，即使伊朗与美国之间达成协议，伊朗方面可能只会有限度的暂停提炼浓缩铀，并且也仍然将会保留所累积的技术、有关的基础设施以及先进离心机。伊朗也能够随时祭出封锁和默兹海峡这一张王牌，都将成为防止美国与以色列再度来袭的筹码，同时也让战后是更有底气可以提出解冻200多亿美元海外资产等要求。不过也有专家指出，在战后伊朗也可能因为过度自信，最后是误判情势。中国时报国际新闻。日本首相高市早苗14日在伦敦与英国首相施凯尔举行了会谈，双方除了总额高达180亿英镑，大约是新台币7.7兆元的投资合作案，也将在经济安全保障、关键矿产供应链、还有能源合作以及国防领域深化协作。日本共同社指出，双方将确认建立更具韧性的供应链体系，同时强调协调能源贸易畅通，还有生产国与消费国之间协调的重要性。评论也指出，有关内容主要其实是为了因应中国在近年来运用出口管制作为外交还有经济工具的对策。自由时报国际新闻。美国与伊朗预期会在近日内签署和平备忘录，一名来自伊朗的高阶官员则是透露，备忘录的条款涵盖了开放霍姆兹海峡、美国解除对伊朗的制裁、同时伊朗承诺不寻求核武等三个层面。双方也会在签署备忘录的60天之内敲定最终的停火协议。双方在签署和平备忘录之后，伊朗会即刻向所有的商船开放霍姆兹海峡，美军也会解除对于伊朗的海上封锁，并且在30天之内达成完全解封。至于最关键的核计划，德黑兰方面是同意不生产也不获取核武器。在达成最终协议之前，伊朗则是将会维持有关核计划的现状，停止进一步的浓缩铀活动，还有扩建核设施。自由时报国际新闻。七大工业国集团 G7 峰会将在今天15日在法国的艾维安登场。美国政府的官员证实，总统川普将在峰会期间与乌克兰总统泽伦斯基举行工作会议，并且计划和多名的中东国家领袖探讨结束伊朗战争的有关事宜。由于艾维安距离瑞士日内瓦只有大约40公里， 各国政要多半是选择从日内瓦机场进出。面对这一场国际盛会，瑞士的官方还有民间都担心历史重演，当地社会已经进入到高度戒备的状态。因为回顾2003年，当时的八大工业国集团峰会一样是在艾维安举行，有大批示威人士则是涌入到日内瓦还有洛桑等地，甚至引发严重的街头冲突、纵火还有抢劫的事件。瑞士政府目前已经关闭大约八成的瑞士与法国的边境关口，同时大幅加强有关边境哨站的检查以及交通管制的措施。最后来关心北区新闻。中国时报报道，为了推动桃园拉拉山接轨国际，桃园市观光旅游局局长陈进芳率队前往纽西兰的奥克兰举办暗空交流会，与国际暗空协会 IDA 等国际的专家展开深度对话。目前拉拉山已经正式的向 IDA 提送了国际暗空圣地的认证申请，而专家则是提出了关键的指标，除了夜空的亮度监测还有灯具的改善之外，其次是融入了泰雅族原民的天文叙事文化。 IDA 主席也提及，负责任的天文旅游是必须尊重在地文化，而拉拉山拥有丰富的泰雅族部落文化，如果在未来能够把星空与原住民的历史和传说记忆结合，将成为通过国际认证时候的独特亮点。自由时报新闻，新北市文化基金会因应数位教学转型，将在7到8月推出 AR 跨域互动教学教师研习工作坊，针对扩增实境的滤镜设计还有手机互动式的 Web AR 这两大主题，让老师们可以轻松地获得最强的跨域教学包。即日起已经开放线上报名，以新北市的国高中的教师优先参与，研习课程是全程免费，相关资讯可以上新北市文化基金会脸书粉专来进行查询。自由时报新闻，本周五6月19日就是端午节，台北市立儿童新乐园也在当天举办带蛋入园免门票的限定活动。北捷游憩公司表示，只要携带完整带壳的，包含生鸡蛋、鸭蛋、鹅蛋、鹌鹑蛋甚至鸵鸟蛋也适用，就可以享有免费入园的优惠。同时参与现场报名的趣味立蛋挑战，参加就可以获得纪念好礼。中国时报北区新闻，因应教育部调升国中代课还有兼任教师终点费的政策，桃园市政府已经在今年4月14日完成修法，修正发布有关的实施要点，将国中的课后辅导教师的终点费由每节450元调升到540元，调幅达到 20%， 并且可溯及从今年2月23日开始，将在114学年度的第二学期正式实施。另外，因为各校早就已经完成制单还有收费作业，因此是决议由教育局编列经费补助，全数会由市府来负担，避免家长的额外支出。以上新闻由李维珍编辑播报，感谢您的收听，也请继续锁定接下来的节目，愉快读好书，同时祝您今天一切顺心愉快。早安佳音，我们明天周二再见，拜拜。

0: 现在时刻八点整。
1: 台北 FM 90.9佳音广播电台，桃园 FM 104.3 GoGo Radio， 宜兰 FM 90.3 Love Radio， 这里是佳音 Love 联播网，精彩节目欢迎继续收听。